0: 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2011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10月11日定为国际女童日。那从第二年开始纪念。这个日子的设立不只是为了关注女孩成长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挑战，更是为了看见每一个女童身上所蕴藏的能量。她们从来不是被保护的代名词，也不是只能活在光环背后的配角。十几岁的年纪，她们照样能够迸发出惊人的勇气、智慧与担当，足以改写人生，甚至影响历史。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讲几个中国女孩的故事，从古代到近代，从沙场到书房，从江岸到刑场，一个个十几岁的姑娘用自己的方式在时光里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印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突围旧城的荀冠，上书改法的缇萦，精通天文算学的王珍仪，还有近代的刘胡兰、马毛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鲜活的少年传奇。那第一个要讲的故事主人公，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花木兰。一首木兰词传唱了千百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句子人人都能念上两句。
7: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8: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9: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8: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9: 文艺。

0: 在河南虞城的民间传说里，花木兰不只是乐府诗里的文学形象，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姑娘。相传花木兰姓魏，单名木兰，就出生在今天的河南商丘虞城县营郭一带。她家的院子里啊，有棵木兰树，这个是她的父亲魏英汉多年前从木兰山上带回来的。老人们都说这树啊难得开花，开花必有大福。果然，木兰树第一次开满白花的那年，魏家的女儿出生了，于是父亲便给她取名木兰。那个时候北方边境战乱不断，朝廷挨家挨户征兵，木兰的父亲是兵户，按规矩必须得去应征。可是当时父亲年过半百，一身的伤病，骑马都费劲。回头再看弟弟呢，年纪尚幼，根本就扛不起兵器。看着连夜送来的军帖，木兰心里是又急又慌。正好赶上他的表哥来串门，看着自个儿的表哥一身戎装的样子，木兰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有了这个想法，木兰就跟家里头说了，父母当场就反对，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混在男人堆里出生入死，那哪行啊。木兰也不争辩，只提出跟父亲说咱俩比武定输赢。几个回合下来，年迈的魏英汉气喘吁吁，反倒被女儿给制住了。父亲这才发现从小跟着自己练武艺的女儿功夫早就远超自己了，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夫妻俩也只能含泪答应了。木兰出发的那天，天刚蒙蒙亮，一家人送木兰到村头的皂角树下，弟弟牵着马，妹妹攥着她的手，父母对她是千叮咛万嘱咐。木兰换上了男装，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上马，径直往兵营去了。到了军营，木兰化名叫魏穆帝。元帅一看，哟，这小伙子不错，武艺精湛，谈吐利落，当场就把他留在了帐前听用。为了不露女儿身，木兰借口说自己一个人住习惯了，申请了一间小营帐，始终跟众人保持着距离。征战的岁月里，木兰的勇气体现在了每一场战斗中。有一次，部队在雪山一带扎营，敌军半夜偷袭，把元帅困在了营中。危急关头，木兰单枪匹马冲进去，左劈右砍，杀出了一条血路，硬生生地把元帅给救出来了。经此一役，元帅对他是刮目相看，直接提拔他做了大将军。这仗一打就是12年，木兰领兵是屡战屡胜，最终全歼敌军，凯旋回朝。天子大喜呀，要封木兰做尚书，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木兰婉言谢绝了，说离家12年，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只想回家侍奉双亲。天子一看他心意已决，也不勉强他。元帅欣赏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将，想把自己的女儿就许配给木兰。这木兰一看这不成啊，实在是瞒不下去了，才道出了自己是女儿身的实情。元帅听罢是又惊又叹呐，对他更是佩服。镜头一转，木兰回到家乡，脱下了战袍，换上了旧时的衣裙，梳起了女儿家的发髻。战友们再来拜访，全看傻了眼，一起出生入死12年的兄弟居然是个女郎。后来天子听说了木兰的才貌，想召她进宫做妃子，木兰不愿屈从，最终以死明志。当地人感念她的忠孝，悄悄把她的故事传了下来。到了唐代，朝廷追封她为孝烈将军，还为她修建了木兰祠。因为木兰终身未嫁，当地人为了表达敬重，把未出嫁的姑娘都叫做姑娘或者姑姑，慢慢的就形成了姑姑当家的习俗。而且木兰祠里头长着一种一叶两色的植物，叶上带红，远看像花，近看的却是绿叶，当地人叫它木兰花，说那就是像木兰一样藏起了女儿身，披上戎装的样子。如今木兰的传说在2008年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南北朝的乐府诗到后世的戏曲影视，这个姑娘的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咱们总爱讲花木兰呢？因为它告诉我们，女孩的天地不止在闺房，十几岁的年纪也能跨马提枪保家卫国，她也能建功立业，淡泊名利。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欢迎回来。讲完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我们再讲另一位战场上的少年女英雄荀冠，也叫荀冠娘。她的名气或许不如花木兰大，可是13岁时候的荀冠呢，带着人杀出重围，搬来救兵，解了宛城之困的事迹同样震撼人心。荀冠是谁呢？也是大名鼎鼎的出身，西晋时候人，出身特别好，父亲是平南将军荀嵩。哎，他家呢是颍川荀氏，往上数几代就是三国里边大名鼎鼎的荀彧。哎，他是荀彧的后人。别的小姑娘从小在家里绣个花啊，哎，弄个绣啊，弄个花什么的，荀冠不的，他爱舞枪弄棒，跟着父亲的部下练骑马射箭，练出了一身好武艺，胆子也比同龄的孩子大得多。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建兴三年，叛将杜增带着10000多人马把宛城是团团的围住，当时城里兵少粮尽，形势岌岌可危。荀嵩就是荀冠娘的父亲呢，心里清楚，死守那就是死路一条，必须得派人突出重围去襄阳求援。可是外头一看是层层的敌军，突围那就是九死一生啊！满朝的文武商量了半天，没人敢接这个差事。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13岁的荀冠打屏风后头走出来，朗声说道：“父亲，女儿愿往襄阳求援。”荀嵩是又惊又气，当场拒绝：“胡闹！满朝文武都不敢去，你一个小姑娘家怎么可能突出重围呢？”哎，荀冠人家一点都不怯，认认真真的说：“父亲，女儿虽小，可这一身武艺也不是白练的。现在城里粮尽，百姓危在旦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一试。成功了，全城都活了；就算失败了，反正也是死，都是死，为啥不拼一把呢？”这番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在座的大人都愣住了。荀嵩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心里是又骄傲又难受啊。琢磨了一宿，最终答应了。父亲挑选了几十个身手最好的勇士，趁着夜色掩护着荀冠，跟着他一起突围。说那天夜里天黑如墨，荀冠带着人悄悄地摸出了城门，趁敌军不备猛地就往外冲。等追兵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荀冠一边指挥大家反击，一边拼命地往前跑，是3天3夜没敢歇脚，终于赶到了襄阳。见到了父亲的故交襄城太守石览，荀冠递上了父亲的求救信，不慌不忙地讲清了宛城的危急形势，恳请石览尽快发兵。这个石览一看眼前这个风尘仆仆但是眼神坚定的13岁的姑娘啊，心里也是万分的敬佩，万分的感动啊，当场就答应了出兵。荀冠又用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南中郎将周访，哎，请对方协同救援。周访听说荀冠的事迹后大为动容，立刻派儿子周辅率3000精兵赶来。杜增那头一得知，坏了，两路救兵将至啊，我也打不过人家，我跑吧，慌忙下令撤兵，宛城之围就这么结了。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对荀冠赞不绝口，周访越看越喜欢这个小姑娘，当场啊就跟着荀嵩提亲，说我有个儿子叫周辅，想娶荀冠为妻。后来荀冠长大了，也如愿嫁给了周辅，还成了一段佳话。晋书里评价荀冠叫又有奇节，小小年纪就有非凡的气节。13岁放到今天，初中生嘛。可是他在所有人退缩的时候敢站出来，用勇气和智慧救了一座城。后来荀冠娘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京剧，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讲了两位女童的故事，一个是花木兰，一个是荀冠，那都是沙场上扬名的姑娘。接下来的这位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可是凭借着一封信就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刑法改革，他就是淳于缇萦啊，后人也叫他缇萦。缇萦是西汉人，他的父亲叫淳于意，是当时有名的医生，曾经做过太仓令，人称仓公。这个人医术高明，但是有一个缺点，性子太直了，看病啊有自个儿的原则。人家那个会当大夫的人圆滑呀，说你这病啊他心里知道瞧不好了，但是他嘴上不说，说养着吧，哎，还是有可能的，哎，他把话说圆喽。所以那些达官贵人听着他就舒服啊。可是这个他这父亲呢，淳于意不的，他心直口快，治不好的病明话告诉人，治不好了等死吧。可是这时间一长总得得罪人，但是呢他就这么耿直不打包票，因此呢得罪了很多的权贵。后来就有人罗织了罪名告他，官府给他判了个肉刑，要押到长安受刑。什么是肉刑啊？汉代的肉刑极其残酷，要不在脸上刺字涂墨，对吧？咱们看那个电视剧《水泊梁山》，当时不也是脸上刺字吗？这肉刑的一种，一辈子带着罪犯的烙印，要么叫割鼻子，要么砍脚趾，反正每一种肉刑都是毁人身体，然后让这人这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了，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淳于意有五个女儿，缇萦是最小那个，小老五，那年15岁。押解父亲上路那天，几个女儿在后头哭哭啼啼，哭个不停。这个淳于意回头一看，他们心里这个气呀，心里是又绝望又难受，叹了口气说：“哎，生孩子还是得生男孩啊，遇了急事女孩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人呐，他绝对是有他的问题。不过这个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有这种思想啊，能理解。这话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像针一样的扎在了缇萦的心里。小女儿小老五她没有哭，擦干眼泪打定主意，我跟着父亲去长安，那不是车压着父亲前头走吗？她就打后边跟着，她就在囚车后头跟着，风餐露宿，一走了就是2000多里啊，硬是从山东的临淄走到了陕西长安。到了长安，父亲官大佬下大狱啊，缇萦知道求情没有用了，喊冤那也没用啊，她说她得想办法让皇帝听见她的话。那在汉代，你想给皇帝提意见，那不可能的事儿啊。可是小孩聪明，他写了一封奏书，哎，想方设法的递到了汉文帝手里。怎么递的咱们在此不表啊，历尽艰辛吧，反正递到了汉文帝的手里。要说的是这封奏书写的是极有分寸，完全不像是15岁小姑娘的手笔，没上来我爸爸没毛病，你别当我爸爸，没人不是这么写的。人家上来没说父亲完全冤枉啊，也没有攻击官府，只是先承认说父亲做官时当地人都夸他清廉公正。你看，不是我说我爹好，也不是我爹说自己好，别人都夸他清廉公正。你看这回犯法了，该罚，我们承认。可是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问题，说死者不可复生，行者不可复属，最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什么意思？人死不能活过来了，身体受了刑也长不回去了，就算这个人后来想改错，再也没机会了。你刑法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向善吗？做好人吗？改过自新吗？可是肉刑把人这一辈子都毁了，那这样的刑罚合理吗？最后呢，这孩子不是说，哎，你看我说的有道理，人家也不白求你，说，哎，我愿意自己进官府做奴婢，用自己的自由换父亲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您瞧人家这个写的。汉文帝看完了这封，哎呀，这个奏书啊，深受触动。外加上汉文帝本来就是主张宽厚治国的这么个皇帝，他也觉得前朝的刑罚太过严苛，可是说白了，咱们现在话说，他缺这么一节骨眼儿，正好有这么档子事儿。缇萦的话也说到他心坎心缝里去了，
立刻召集大臣，下令就废除了这几种肉刑，割鼻子呀、斩脚趾啊、刺字啊这几种，分别改用服苦役呀或者吃刑来代替。说白了，这能理解了，对吧？干干活或者抽几鞭子，这都能理解。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残酷的肉刑从此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15岁的民间小姑娘。后人说起缇萦，总说她是孝女孝顺，没错，她确实救了自己的父亲。可是她的这番作为的意义可远不止于此，她用一封书信让统治者重新思考刑罚的本质，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进步。一个15岁的女孩无权无势，就凭着一股的韧劲和她清醒的头脑，做到了很多大臣都做不到的事。好了，那上半场我们认识了几位古代的传奇女童，有替父从军、忠孝两全的花木兰，有13岁突围旧城的荀冠，有15岁上书改法的缇萦。她们在最美好的年纪打破了世俗对女孩的偏见，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曲，下半时段继续走进几位少年女英雄，看看在科学的世界里和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女孩们又绽放出了怎样的光芒。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2011年12月19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10月11号定为国际女童日，从第二年开始纪念。这个日子的设立呢，不只是为了关注女孩成长中所面临的挑战，更是为了看见每一个女童身上所蕴藏的能量。她们从来不是被保护的代名词，也不是只能活在光环背后的配角。十几岁的年纪，他们照样能够迸发出惊人的勇气、智慧和担当，足以改写人生，甚至影响历史。那下半时段首先要说的这位，靠的是惊世的才华。她是清朝的天才少女，只活了29岁，可是她在天文、数学领域的成就让全世界都记住了她的名字，王贞仪。王贞仪出生在乾隆年间的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啊，祖籍在安徽，家里是书香门第，祖父做过知府，家中藏了75柜的书，天文历法算学文史无所不包。别的小姑娘学女工的年纪，王贞仪呢，整天泡在书房里，对着星象图和数学题入迷。她8岁的时候能写诗文，祖父拿深奥的数学题考他，他稍作思考便能做出解答，家里人看过之后称奇。11岁那年，他的祖父获罪折戍吉林，王贞仪跟着家人一块去了，在吉林住了4年。这4年里没人管束他，他把75柜书一本一本的啃完，连当时很多男性学者都读不懂的西洋筹算，他都研究得明明白白。王贞仪读书呢，不死记硬背，他爱琢磨，爱动手验证。当时啊，主流认知是天圆地方这个说法，可是当他接触到西方的地缘学说后，没有盲目相信，也没轻易的否定，而是用日常现象逐一验证，说人一直往一个方向走能回到起点，往北走，北极星会越升越高，海边看船，先见桅杆后见船身。他把这些观察写进了地缘论，把复杂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那最有名的故事关于他的是他研究月食的故事。那个时候民间还有个传说呢，叫天狗吃月亮，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很多读书人呢也讲不清楚这里头的道理。20出头的王贞仪就在家里做起了实验，他找了一张圆桌当地球，把梁上的灯笼当太阳，又在圆桌旁边放一面大铜镜代表月亮，一遍又一遍的实验之后，他终于摸透了月食形成的原理，写下了《月食解》一文。书中关于月食的成因呢，十分深浅的结论呢，和现代天文学的解释几乎是完全吻合。谁能想到这么专业的研究出自一个20岁的姑娘之手，用的只是家里最普通的物件。在数学领域，王贞仪同样造诣深厚。当时的算学啊，这门学问的书啊是晦涩难懂，初学者很难入门。他就花大量的时间整理简化，写出勾股三角解，还有筹算一支等等这些著作，把复杂的定理拆成通俗易懂的步骤，连西洋筹算也做了补充订正。别以为她只是个文弱的才女，10几岁的时候，她还跟着蒙古将军的夫人学骑射。史料记载过，说她叫跨马横戟，往来如飞，射箭几乎百发百中，活脱脱一副巾帼的样子。可是那是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呀，她没少受非议。有人就嘲笑了，说她不守妇道，一个姑娘家家研究这些男人学问。可是王贞仪根本不在意，他还写诗回应说，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25岁的王贞仪和志趣相投的詹梅结婚了，只可惜天妒英才，29岁他就病逝了。临终前他最挂念的还是那些天文历法的书稿，特意托付给好友整理。 200多年后，他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没人能想到，18世纪的中国，一位女性靠着家学加上自学，就能做出这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成果。199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用她的名字命名了金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自然网站在一组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的专题里也提到过她。王珍怡用短暂的一生告诉我们，女孩的视野从来不止深闺怨墙。10几岁的年纪，别人觉得女孩不该做的事，她偏要做，还做到了极致。你给她书籍，她就还了你整片的星空。曾经在央视的热播节目《国家宝藏》当中啊，其中有一期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现在故宫博物院叫《金嵌珍珠天球仪》的这期当中啊，里边讲的这个故事，由张子枫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王珍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的故事。
3: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4: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5: 你好，我是王珍怡。你刚刚也听她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4: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5: 别客气。
4: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10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5: 它那么糟糕吗？
4: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5: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28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4: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5: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4: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5: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4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7: 成句。
8: 家是烟火日常。
1: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好，欢迎回来。说一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刘胡兰。这个名字我们从小听到大，毛主席为他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面对敌人的铡刀，他没有丝毫的畏惧，用生命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出生在山西文水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8岁的时候上村小学，10岁就参加了儿童团，还被选为了儿童团长。抗战时期，村里常遭敌人扫荡，

0: 呼兰呢，就带着小伙伴们站岗放哨，哎，查路条，帮着八路军侦察敌情、运送弹药。小小的年纪就特别有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鞠萍，我们这代人心目当中的鞠萍姐姐，来一起听一听刘呼兰的故事。
1: 大家好，听我来讲巾帼英雄的故事。刘呼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女英雄，她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她面对敌人的铡刀，英勇不屈。毛泽东亲自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32年，刘呼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吕梁山路，八路军经常驻扎在云州西村，学习训练做群众工作。云州西村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小延安。刘呼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送弹药、救护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进犯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刘呼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之后，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组织妇女上冬学，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6月，他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6年10月，阎锡山军队占领了文水县城。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刘呼兰以自己年龄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他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包围了云州西村，把群众赶到场地上。刘呼兰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问他：“你给共产党做过什么工作？”刘呼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你就不怕死吗？”“
2: 死有什么可怕？怕死就不当共产党，要杀要剐由你们，要我自白，妄想。”
1: 残酷的敌人为了使他屈服，在他面前把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刘呼兰毫无惧色，从容地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1947年8月1日，刘呼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0: 刘呼兰牺牲后，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华北大地。15岁，花一样的年纪，很多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可是刘呼兰已经为了信仰献出了生命。他告诉我们，女孩也可以有钢铁般的意志，也可以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宁死不屈。她的生命虽短，却像一束光，照亮了后来人的路。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欢迎回来。讲完了刘胡兰的故事，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位少年女英雄马毛姐。她是渡江战役中年龄最小的船工，14岁的渔家少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划着木船横渡长江，立下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特等英雄。马毛姐1935年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的贫苦渔民家，她本来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家都管她叫小三姐。家里祖孙三代十几口人，就靠着一条破木船打鱼为生。当时鱼霸横行，大鱼被抢走，小鱼又卖不上价，一家人经常饿肚子。8岁那年，家里实在是养不起他了，父亲忍痛把他送出去做了童养媳。在婆家，他每天干不完的活，还经常是挨打受骂，熬不下去的时候，在一个黑夜里偷偷跑回了家。从那以后，他就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打鱼，风吹浪打里练出了一副好水性，也练就了一手撑船的好本事。1949年2月，解放军解放了无为地区，赶走了鱼霸，还给老百姓分了田，分了粮。马毛姐心里特别感激。当时解放军正在筹备渡江战役，几十万大军驻扎在江边，急需大量的船只和船工。马毛姐听说之后，拉着哥哥就要去报名，要参加渡江突击队。可是部队的同志一看，哎呀，女孩子年纪又小，个子又矮，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太危险了。哎，马毛姐嘴上什么都没说，可是心里打定了主意。渡江战役打响了，马毛姐悄悄地躲在了岸边的芦苇丛里，等她自家的船呐刚离岸，哎，她撑起长篙，嗖的一跃跳上了船。当时哥哥都吓了一跳，哎呦！可是这时候船已经离岸了，再赶她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带着她一起往前划。那天夜里，长江上是风大浪急，敌人的炮弹不停地落在江面上，溅起高高的水柱，照明弹把夜空照得惨白，子弹跟雨点儿似的扫过来。可是马毛姐一点都不怕，跟哥哥一块儿，哎，载着30多名解放军战士拼命地往南岸划。船划到了江中心，一颗子弹打过来了，打碎了船帆，也打中了马毛姐的右臂，血一下子就浸透了衣袖啊。马毛姐疼得眉头一皱，可是手上的桨一下都没停，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胡乱地缠在胳膊上，咬着牙继续往前划。他哥哥眼神不好，然后马毛姐呢，就自己一手掌舵，一手划船，就迎着炮火往前冲。当时他心里说，就一个念头，就算死也得把解放军送到对岸。就是凭着这股劲儿，他和哥哥把第一批30名突击队员安全送上了南岸，他们的船成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上了岸之后，不远处敌人的碉堡不停地扫射，战士们冲不上去啊。哎，马毛姐从小在这一带长大的，对地理位置极为熟悉，主动提出来，我带你们绕过去。说完冒着枪林弹雨，带着战士们顺着小路就摸到了碉堡旁，帮助突击队成功炸毁了碉堡，为大部队登岸打开了缺口。那天晚上，马毛姐和哥哥先后6次横渡长江，运送了3批战士，还跳进江里救起了很多落水的战士。战斗结束了，他浑身湿透了，都是水啊，胳膊上的伤还流着血，可是脸上却带着笑。渡江战役胜利之后，马毛姐被授予了渡江特等英雄、之前模范称号，荣立一等功。那年他才14岁。可是14岁的他一点不鞠躬，表彰会开完了就回了家，该打鱼打鱼，该干活干活，跟以前一样朴实。后来毛主席亲自发邀请函，请他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大家都管他叫三姐。毛主席笑着说，你姓马，我姓毛，你叫马毛姐吧，你同意吗？打那以后，马毛姐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毛主席还送了他本子和笔，写下了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叮嘱他好好读书。从北京回来，马毛姐就进了学校，读书特别用功。参加工作之后，先后在麻纺厂、针织厂、服装厂工作，从普通工人一直做到了公司副经理。2021年，马毛姐被授予七一勋章，站在领奖台上的她，满头银发，笑容温和，还是那个朴实无华的模样。14岁的渔家少女在炮火里划出希望的航线，一辈子的平凡人生始终守着初心和本色。马毛姐的故事告诉我们，女孩也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也能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国的重量。那今天我们讲了六个姑娘的故事，从传说中的花木兰，到西晋的荀冠，到西汉的缇萦，到清代的王贞仪，再到刘胡兰、马毛姐，她们的年纪都不大，十几岁的花样年华却各自活出了不一样的分量。有人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有人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有人上书言事推动制度进步，有人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奥秘，有人坚守信仰宁死不屈，有人乘风破浪助力解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女孩。今天是国际女童日，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是为了看见女孩的力量。从来没有什么女孩子该做的事儿，也从来没有什么女孩做不到的事儿。只要给她们机会，给她们舞台，她们就能创造奇迹，就能惊艳世界。愿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做自己，都能活成自己的光。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好。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听，站在哪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

0: 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晨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夏天遛狗时，我家快16岁的小狗李小卡总是脚步缓慢，全程哈哈哈哈。最近下楼时，小家伙的步伐重新变得轻盈起来。当他把落叶踩得沙沙作响时，我知道又一季快要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像流水一样静静向前。所有相聚和别离，所有欢笑和拥抱，都无法左右时间行走的节奏。所幸的是，我们还能借曾经一起听过的歌，轻声说一句：似水流年中，今宵多珍重。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谢谢你仍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每逢换季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响起。不管是在冬天到春天，春天到夏天，还是夏天到秋天，这样的歌都很适合听。这是来自于陈庆所翻唱的《流水年华》，原唱是1978年的凤飞飞。这首歌里说，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然后后面的祝福是，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听的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微博上面搜索这个名字，到我们的超话来做一做，分享老歌，分享主题都可以，在我的首页点击李志超话就可以了。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底下听这些歌曲刚刚合适。刚才流水年华在请君多珍重，而现在这首歌里要对你说今宵多珍重。这首歌更古老，来自于1961年一位叫崔萍的歌手的首唱，而之后有很多很多歌手翻唱过。这是由林达填词，王富林谱曲，周蕙在2001年所翻唱的今宵多珍重。

谨小多珍重，选这歌的时候听了好多版，最终还是播了这版最常播的周慧翻唱。这首歌有太多歌手翻唱过，除了周慧这一版，最推荐的就是蔡琴那一版。当然那个的编曲和配器可能时代感会重一些，还有一些今宵多珍重感觉是敲锣打鼓的。但其实这样一首歌唱的是离别，你看前面这个场景还挺浪漫的，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已是月迷蒙。如果说刚才那首流水年华是多年之后再回忆当时离别的场景，那这首歌就是在离别当中的那些所思所想。虽然说在祝福你今宵多珍重，以后都要珍重，但也不得不面对即将就要离别，以后可能再没法相见的这个事实。下雨这事儿在四季都可能发生，在春天我们会感慨春雨贵如油，夏天雨可以让体表的感受舒服一些，而秋天的雨如果在有一些秋意的夜里下场雨，那种感觉就是有些凄冷的。刚我们说到秋雨，我们来听秋雨，赵照在2012年制作的一首音乐叫做秋雨夜，没有歌词，而你就是最好的填词者。

有一些声音本来就来自于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里已经很习惯，甚至于不会太注意，但是当这样的声音搅拌音乐从电台当中传出，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赵照创作的《秋雨夜》。不管此刻的你在何处，都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让你感受到一阵来自于北京的秋的气息。今天这半个小时，流水年华中，请君多珍重。在换季的时候，还有一首歌会想到，这首歌里说，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是1985年由李宗盛和张艾嘉填词，李宗盛谱曲，张艾嘉所演唱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0: 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首歌里的这个女主会有些被动，有些无奈，眼看春天过去，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过去，结果我的春天还没有来，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是存在，但是又会有很多无奈，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自己每天需要去面对的那些问题，需要去攻克的那些难题，只有自己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呢？工作顺利吗？生活一切如常吗？我们在夜色里说，流水年华中，请君多珍重。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

这歌的创作灵感其实跟你熟悉的一首诗叶芝的《当你老了》有一些关系。你看这样的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是当年刚走出清华校园不久的卢庚戌所谱写，由当时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所原唱的一生有你，可能也是在听的你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特别重要的一首跟校园跟爱情有关系的歌。这是2001年一生有你，而刚才这一版是19年卢庚戌的重唱版，也就是说在你原来记忆当中那一版和刚才这版之间整整18年过去了。在原版的《一生有你》所在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封面有卢庚戌和李健，两位还可以说是倔强的少年模样，穿着白色的衣裳，站在绿色的背景前，然后封面上写着“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还有小字“卢庚戌，李健”。现在提到李健，已经不需要再加上前水木年华成员李健，他就是歌手李健。而这一次卢庚戌独自演唱了这首你熟悉的《一生有你》，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是如此。当年可能是一句

队、一个组合，又或者是一首对唱的作品，而这一次变成了独唱的版本。歌手翻唱自己作品的节目咱们做过，而这一次这个回国有些特别，当年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块儿唱的，但这一次只剩自己一个人再来唱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刚才这首歌曲很有可能是很多尤其是80后90后的朋友青春时期特别熟悉的怀旧金曲，而现在这样一首歌曲可能就是70后80后更加熟悉的放心去飞。91年小虎队，04年陈志朋。

社会最早说现在91年，想问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当中有没有91年的朋友呢？这首歌跟你同年的。91年，我是一个小学生，当年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我在想象小学毕业的场景，还写了篇作文，什么最后一次值日，最后一次喊起立，最后一次做大扫除，当时写了自己觉得特别特别感动。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听这样的歌还是很有感触。这是91年小虎队所原唱的《放心去飞》，由刘玉瑞填词，陈大力和陈秀南谱曲。而刚这版是在04年陈志鹏一个人独唱的《放心去飞》。现在提到小虎队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有些久远。说到陈志鹏、苏有朋、吴奇隆都很熟悉，他们虽然说是当时的小猫队的一个延伸，但是后来小猫队咱们记不住了，小虎队却一直在听，一直在唱。他们单飞以后都有各自的发展，各自的人生，而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唱起当年一起唱过的歌，肯定会有感触，甚至会有些许伤感。有些歌曲很经典，你非常的熟悉，他们后来出了一些回锅的版本，唱这个回锅版的歌手正是当年乐队或者组合当中的一位成员。没有了其他的朋友陪伴，一个人唱歌会有些许孤独，但孤独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会感慨时光流逝在自己以及他们身上所留下的那些烙印。这一首93年 Beyond 原唱，17年叶世荣翻唱《海阔天空》。

有时候我会担心做老歌节目久了之后，某些经典歌曲播太多遍自己变得无感，但是某些歌曲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比如说这一首，不论播再多遍唱再多遍，当它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有一点泪目的冲动，甚至于到副歌部分你听到高潮的歌词浑身鸡皮疙瘩，然后到尾奏的非常狂野的乐器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你少年的时期，有可能是上高中，跟你的那些同学们在吼着 Beyond 的歌，可能是海阔天空，可能是光辉岁月，真的爱你，大地冷雨夜，喜欢你，情人再见，理想等等等等。 Beyond 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粤语的启蒙老师之一，就是为了唱他们的歌，所以操着我们半生不熟的粤语，在学校的操场上放声的高歌着他们的歌，在唱理想，在唱自由，也是我们那个阶段一直在描写的对象。那个时候以为理想和自由就在前方，等我们长大就可以取得，但后来发现长大以后，理想和自由似乎却渐行渐远了。

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这是1993年黄家驹所谱写、Beyond 所原唱的《海阔天空》，这版是在2017年围炉音乐会第21期当中叶世荣所翻唱的《海阔天空》。你可以想象，当年跟自己一起写歌唱歌的伙伴，有的已经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有的已经在天上好多年，而那些当年听歌的中学生现在都已经到达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不由得感慨，时间呐，你有点残酷。还好的是，这些音乐用最诚实又温柔的方式刻录了我们不可倒带的青春。这半个小时节目叫做《我们当年的歌》，我如今还在唱着。每一首歌都可能是当年的一个组合或者乐队他们原唱的，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再来唱当年一起唱过的歌。刚才三首算是一个类型，接下来这首是另一个类型，就是当年它是一首情歌对唱，而多年之后变成了一首独唱的歌曲。这是1998年张学友和高慧君所原唱的《你最珍贵》，这版来自于2018年，出自于电影《进击的男孩》。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0: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0: 嗯，是啊。
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0: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1: 口感怎么样？
1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

0: 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夏篇。从海选初识到舞台展演，再到城市巡音，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用17节目的镜头记录下一路寻访一路相遇的知音之旅。知音大会的高光篇章盛典晚会以寻一方舞台遇天地知音和万里归心为核心理念铺排节目，将这段知音故事推向高潮。上周日我们曾经播出过盛典晚会的上篇，今天请您继续欣赏盛典晚会的下篇。上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了名家联唱四海之音，其中包括单文、陶一春表演的昆曲牡丹亭选段，陈诚表演的淮剧杨排风关灯选段，王燕表演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任小磊表演的碗碗腔人面桃花选段。接续名家联唱四海之音，主持人李佳明对演员进行了现场采访。
2: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哎呀，王燕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燕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3: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啊，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2: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没错，
3: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2: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燕老师。
3: 谢谢您。
2: 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3: 谢谢。
2: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她刚才就在台上，碗碗腔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
4: 任小磊老师。
2: 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5: 佳明，
2: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6: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2: 对，
6: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2: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6: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2: 谢谢，
5: 谢谢，
2: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1: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2: 好，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

0: 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1: 好，谢谢两位。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下篇。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夏天。
1: 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家。

0: 没有啊，
1: 我就是喜欢。
0: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1: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0: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1: 红娘》，
0: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1: 可以，
0: 扎

太多。

0: 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
1: 哎，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2: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晚，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我先来算一算啊，230多年，230多年前，也就是1790年。哦，佳明，你难不倒我。 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1: 没错，
0: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2: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0: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3: 一戏

0: 折与祝福相伴。
1: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0: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1: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0: 让我们相约下次。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晚会上，外卖小哥、残疾人京剧社团成员、新能源工程师、画家和企业职工共同讲述对戏曲的热爱。黄梅戏名家韩再芬、徽剧名家汪玉珠、粤剧名家陈飞、秦腔名家任小磊、淮剧名家陈诚、京剧名家王燕、昆曲名家单文、豫剧名家小香玉等八位梅花奖得主和戏曲知音选手们相聚盛典舞台。广西侗戏、福建梨园戏、北京曲剧、江苏海门山歌、安徽芦剧、南京白菊、吉林吉剧等地方戏一展风采，彰显出一方水土养一方戏的万千气象。听众朋友，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在盛典晚会的悠扬戏韵中落下帷幕。我们的知音大会精华剪辑版也到此告一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每天的同一时间，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希望与您继续音戏。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6: 有戏，
5: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7: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成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哪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1: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2: 第五集，获胜的脚下是斜坡，还有稀松的瓦片，因此他奔跑的速度大受影响，并且他没有时间还击，只能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唯一有利的就是

0: 它一直处在屋脊的北侧，因而使敌人的射击角度大受影响。比这凶险的场面，霍胜也是经历过的，他从来没有畏惧过。处境越严酷，他反而觉得越亢奋，体力也会越来越充沛，记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判断力也会越来越准确。连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确是一块天生的干外勤特工的材料。房屋之间的距离，起跳的时机，哪一条屋脊较低需要放低身体和速度，哪一条屋脊较高可以撒开了跑，他都拿捏得分毫不差。霍胜心无杂念，脑子像水一样的清澈透明，只有一句话反复响起，那就是我会活着的。负责这次抓捕任务的是行动队队长蔡江。蔡江本来是坐在几条弄堂以外的一辆轿车里坐镇指挥的。第一声枪响之后，他心说不好，人别给打死了，扔了雪茄他就往这边跑。可是等到赶到现场，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自己的人三死一伤，而猎物却不见了踪影。那个扮作修鞋匠的特务名字叫赵猛，是监视组的小组长。他跟在蔡江的身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然后赌咒发誓说他们在潜伏的时候绝对没有露出半点破绽。蔡江一言未发，默默地爬到了房顶。这座三层小楼几乎是这条街最高的建筑了，向东望去视线良好，每一座建筑的屋顶尽收眼底，而地下的弟兄们都说看见人是向东跑的，不知怎么的就没了影。过了几分钟，手下报告说查清楚了，人是从北街孙家客栈跑的，有人看见他穿着一身睡衣，光着脚，手里还拎着枪，而客栈的后院靠墙的位置堆了一垛干草。又过了不久，派出去的人找到了那家裁缝店，证实那个人在那里买了一件黑色的上衣、裤子和布鞋，还有一件藏青色的棉袍和同样颜色的毡帽。他们都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这个季节里穿这样的衣服的男人满大街都是啊。赵猛在身边继续嘟囔着，队长，你不知道那小子有多鬼啊，穿房跳起的。我蔡江回过头，在这个上午他第一次直视着赵猛。他也有很多话要说呀，他不明白为什么十几个人竟连人家的一根汗毛都没有碰到，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用了足足五分钟的时间才把阁楼那该死的盖板给撞开。但是蔡江忍住了，因为赵猛是他提拔起来的人，他认为准备工作如此的充分，里三层外三层一定十拿九稳，所以才要让赵猛来露露脸的。蔡江忧伤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赵猛继续说，肯定是那个卖包子的小杂种通风报信的，队长，这次真不能怪我哎。啊，那都怪我。蔡江淡淡地说了这一句，转身离开了。事后看起来，当多多接触霍胜的时候就应该实施抓捕，但是四尾千一没有责备石井幸雄，毕竟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是他制定的。现在针对多多的审讯已经开始，但是四尾从直觉上感觉到这个小孩子不会有什么价值。就在机关长办公室内，石井把行动的展开次序细细地整理了一遍，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写下了两个名字，然后他把信纸推到了办公桌后面四尾千一的面前。如果是内部人泄密的话，前夕就应该身在其中。四尾千一瞟了一眼那张信纸，你忘写了一个。石井幸雄愣了一下， 您是说蔡江？这不可能，他跟随你那么多年。石景君，我知道你和蔡江私交很好，但我要劝你不要被个人的情感蒙蔽了双眼，不要犯高桥那样愚蠢的错误。
1: 是，
0: 可是从取得口供到秘密包围，蔡江一直没有离开过行动队。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有很多事情都会超出你的想象。谭世宁一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就发现正前方有两道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是一个宪兵军官，站在一辆打开了后门的轿车旁，而那辆车并不是他的车。他既没有示弱，也没有表现得过于强势，而是有礼貌地点了点头，打算从车尾绕过去。那个宪兵军官横跨了一步，伸手拦住了他。先生，请您上车。语气很客气，但是不容违抗。哦，上车？去哪儿啊？
1: 不知道，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0: 谭世宁什么也没有说，弯腰钻进了车里。军官关好车门之后，从另一侧上了车，坐在了他的身边。车的前排除了司机，还坐着一个宪兵军官。看得出来，他的体格丝毫不比身边这个差。谭世宁把公文包平放在腿上，身子懒懒地向后靠在了座位上。车开了没一会儿，他的眼皮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更夫谭世宁默默地思索着，这是一次试探还是彻底地暴露了呢？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暴露之后的结局。能够确认的就是，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四维就会选择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把它抹掉。自从他被四维正式接纳，他就成了机关长的私人财产。尽管他在重庆军方的履历和情报工作不太搭得上边，按理说应该在司令部作战处任职，但是四维态度非常强硬地把他留在了特务机关里，并且给了他一个薪金待遇各方面都不错的装备科科长的职务，同时还让他在司令部的作战处挂了一个顾问的头衔，从那里还能领到一笔价格不菲的额外的津贴。每逢日军筹备规模大一些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作战处帮几天忙。关于国民革命军一些军师级单位的人员组成、武器装备、部队长官的性格爱好以及他在作战部的种种见闻，事无巨细，谭世宁都在投诚的初期尽其所知地以书面形式写了报告。但是谁都知道，再怎么详细的书面报告也是死的，不会和人的头脑相提并论。作为顾问，他不会被允许出席会议，但通常要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报告中提过的，只是当时写的比较粗略罢了。比如说，他们会突然对曾经发生在重庆军政部会议上的一次争吵感兴趣，详细的询问是余承万和胡琏这两位将军产生矛盾的根源究竟是公还是私，是新仇还是旧恨。再比如说，某年某月，34师在大日本皇军强大的攻击下被迫放弃了阵地，那你还记得当时这个部队的伤亡比例吗？再比如说，川军刘树成部行动迅速，机动性强，通常他们在夜间的山路上的行军速度是多少呢？更夫明白啊，这些问题包含着丰富的潜在的含义。第一，日本人在估算攻击余万城部的时候，相邻的胡琏的增援决心和力度有多大。第二，34师将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
1: 他们在计算使该部队的意志崩溃的伤亡率需要达到多少。而第三个问题有一些复杂，有可能是在考虑对待刘树成部实施合围，也有可能是在玩弄他们惯用的围点打援的战术。对于不知道的他不会掩饰，但是答得出来的都是据实相告。在这些事情上是没有隐瞒的必要的，因为这些杂乱的、繁复的、有突然性极强的信息是不可能被谎言编织的无懈可击的。况且他提供的情报难免会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做交叉对比，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困境。反正从军事会议结束到战役打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让他把情报传递给屈国才了。日本人不是傻子，他们也知道通过这些问题谭世宁是能够完全分析出其中的战略价值的。但是日本人还是信任他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板把他的情报透露给军方的方式很巧妙，也是被三年前那次摧毁铁拳的完美行动证明了的。从那个时候起，四位千一机关长对他的可靠性最终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确认。所以在四位千一的意识里，他绝不能出问题，否则四位本人就会成为军界的一出悲剧或者是一个笑话。这就是他一直不能放手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夫的生命和四位的生命至少在政治生涯这一方面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窗外，车子已经驶出了城，满眼是一片萧瑟的令人伤感的枯黄。也许他们是在寻找一片人迹罕至的小树林吧，他们会把自己拖下车，拖到树林的深处，然后从后脑开一枪，可能会使用驳壳枪，但绝不会是南部十四手枪。子弹将证明刺杀者是抗日分子，跟日本人毫无关系。谭世宁扭头看了看押车的宪兵军官，表情严肃冷漠，一点也没有交谈的意思。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再次闭上了眼睛。真要是到了那一步，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从容赴死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留恋了。有时候当他被紧张的情绪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甚至渴望死亡的来临，至少那样就可以见到父母和妹妹了。说起来有点可笑，谭世宁当初从军的原因就是想让家里人不受欺负。他出生在江苏宿迁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家境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总是被同族的孩子们欺负和追打，他甚至不敢跨出家门。稍大一些他才知道，当年父亲因为田产的事情与大伯一度闹到了对簿公堂，后来大伯当了族长。他是一个懂事早熟的孩子，当他看到参加完宗族会议的父亲满脸铁青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看到在婶子大娘们指桑骂槐声中母亲拉扯着小妹惊慌失措地跑回家中掩上大门的情景，他就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要出人头地。18岁的时候，谭世宁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还特意选择了法学院。然而随着眼界的开阔，他后来就后悔了，在这个军阀混战纲纪无存的年代，哪有法律的容身之地啊。毫无背景的他毕业之后除了做教师就是做律师，而这两个工作

都跟出人头地相差甚远呢。1927年，北伐军击溃了盘踞在江浙地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由于军中急需文职人员，南京城的主要大街都张贴了招收文化青年参加革命的告示。他对薪金的数目毫无兴趣，令他动心的条款是，中学以上学历者入伍之后即为军官待遇。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脱下长衫，换上了军装。三年之后，谭世宁一身戎装地回了一趟家，不但腰里别着手枪，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箱子的勤务兵。后来父亲在来信中让他放心，因为再也没有人敢于随意欺负他们一家人了。族长的态度敬而远之，而昔日那些见风使舵、欺软怕硬的人更是主动示好了。接到信，谭世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些人哪里知道啊，此时的他不过是团部的一个少尉书记官，身后的勤务兵也是他花了两块大洋雇的一个省亲的同路的士兵。像他这种出身，在军界最多只能做到参谋。带兵打仗、杀伐决断的都是保定、云南、黄埔的正规军校毕业生。北伐结束之后，很多黄埔后期的毕业生都因为无法分配而失业，他能够保住饭碗，完全得益于自幼养成的踏实肯干、寡言少语的良好习惯啊。1931年918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开始暗暗扩充军力，他的职位也慢慢上升到了上尉参谋。由于部队调防频繁，他也一直没有机会结婚成家。其实谭世宁长得还是不错的，挺拔的身材，俊朗的面容，只是稍显瘦弱，书生气也浓了一些。事情发生在他29岁的那一年，此时他已经是团长的副官，在一次军官的聚餐会上，突然来了几位穿西装的人。经验告诉他，中间那个人应该是个大人物。果然，他看到团长殷勤地走上前，主动问候人家。作为副官，他当然要跟在团长的身后。那个大人物只是礼貌性地和团长寒暄了几句，目光却一直在他的脸上打转。更没想到的是，随后这个人却问起了他这个小副官的姓名、学历和籍贯，分别的时候还主动和他握了握手。这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都很惊讶，也让团长的脸色有些难看。但是没过几天，团长的态度突然好得出奇，好像他成了团长，而团长变成了副官似的。又经过几天的铺垫和酝酿，团长终于在一个晚上单独向他交了底，他要为自己的副官做媒人了。女方他见过，人漂亮，读过洋学堂，最合他们这些喝饱了洋墨水的文化人的心意。而团长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光，你知道他哥哥是谁吗？啊，他哥哥就是上次在军官宴会上的那位长官呐。听到这儿，谭世宁才恍然大悟啊！早在宴会结束之前，他就知道那个人是谁了。这个人直到今天依然声名显赫，只不过现在一想到这个名字，他就觉得堵心。老实说，当时的他心境也是茫然多于兴奋的。就这样，谭世宁懵懵懂懂的在同僚们嫉妒的发红的目光中订了婚。父亲回了一封信，说这一定是祖宗修下的德，简直就是攀龙附凤了，要求儿子千万不能让媳妇儿受一点委屈，要对人家温良恭俭让。而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本性也就是这样，他本性就是一个恬淡安静的人，本性让他多了一份对这个女子家族的敬畏。这个女子的容貌也算得上是上等，站在一起也的确让人们觉得他俩很般配。在喜宴上他喝多了，气氛的烘托下，谭世宁一度还兴高采烈，

0: 记得每次探亲的时候，母亲唠叨完她的婚事后，总是嘱咐说，一旦将来在外面成了亲，第二天早晨一定要检查一下床单，落了红才能证明新娘子是贞洁的。而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真的很傻，竟然拿着床单去质问坐在梳妆台前的这个新娘子。而后面发生的这一幕让她惊呆了，新娘子把梳子摔在了地上，猛地站起身，一大串极为肮脏的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地向她砸了过来，甚至她窜到了自己的面前，鲜红的长指甲差一点戳进自己的眼睛。谭世宁没有还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房间。他忽然发觉，这一生他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被欺辱的命运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六集，谭世宁忽然发现，他这一生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被欺辱的宿命。幼年被人追打，以及看到父母妹妹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的那种悲凉，再次从心底升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连发愤图强的冲动都没有了。他明白自己落在了人家的圈套里，无论怎么努力都跳不出人家的手心，很可能他一生都不会拥有那样的能力啊。他娶的那个妻子是一个婊子，甚至连婊子都不如，婊子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生计所迫呀，而他的妻子却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本能。在上海期间，那个女人驾着车终日游荡于各个酒吧和舞会，跟她上床的什么人都有。有时候她醉醺醺地回到家中，会向谭世宁炫耀她今天睡的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甚至有一次她说她娘家的花匠都被她搞到了手。这个女人还恶狠狠地告诉谭世宁说，她唯一不感兴趣的偏偏就是谭世宁。他觉得谭世宁的家伙太小了。这个时候的谭世宁已经不是上尉了，他的军衔在结婚不久就蹿升到了中校，职务也从团部的副官调到了军政部任参谋。然而升职的原因总是令他无地自容。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去找他的大舅哥。那栋大楼的门卫知道他是谁，不用通报就恭敬地为他指明了路径。但是等到他走进那扇包着皮革的黑色房门前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徘徊了几分钟，他被一个热情的秘书认了出来。谈话一共进行了十分钟，他用了两分钟就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不敢提离婚二字，只是请求对方能够适当的管教一下，老这么下去毕竟对两个家庭都没有好处。接下来是长达五分钟的静默。在这五分钟里，他听到了啪的一声响，原来是对方手中的铅笔被拇指和中指掰断了。谭世宁看到这个人的脸上血色渐渐地褪去，变得像纸一样的白。这个大人物只说了一句话：小妹这个人喜欢开玩笑，不过这件事情他会过问的。然后他就话锋一转：哦，你现在已经是中校了，升得不慢吗？谭世宁干巴巴地回答：是，一个月前升的职。做人嘛，要知足，要识抬举，要懂得知恩图报。至今回想起来，谭世宁都能感到这些话像锥子一样一下一下地戳着他的心。他的耻辱感因为这次谈话反而被扩大了一倍。最终还是战争拯救了他。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打响，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一天，为此他受到了长官的通令嘉奖。 当然，从那天他愤然离开了那间房门包着黑皮子的办公室起，他就再也没有升过职了。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之前，军政部下属的参谋处、通信处等机要部门就开始后撤了。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以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语气，要求全家必须立刻启程，赶往南京与他会合。到了南京以后，他又写了几封信催促，但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战争的局势发展得太快了，很快他又随部队撤离了南京。在开进四川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的模样。谭世宁真正感触到，人的生命在这个血腥残酷的年代里，就像草芥一样微不足道。那些人们麻木地走着，对路边的死尸视而不见，对沟渠里传来的哀叫求救声毫无反应。只有当日本鬼子的飞机呼啸而来的时刻，才会让这些人们惊叫着四散逃开。不过一通扫射之后，大批的中国士兵和逃难的百姓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纷纷倒在了地上，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半路上被日本人的航空机枪打坏了。凭着军政部开具的身份证明，他们几个参谋搭乘了中央军某师的运兵卡车。那是一溜长长的车队，白天隐蔽，夜间才敢全速行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各后撤部队都组织宪兵维持道路交通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挥舞着棍棒驱赶人群，为车队清理出道路中间的部分。那一天，车队停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他找了一个树荫坐下来吃东西。刚吃了几口，就看见几个宪兵压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小伙子直奔树林深处。犯人眼看就没命了，可是脸上却毫无惧色，像是一条汉子。他拦下了他们，问了问，原来这个要被处决的不是军人，但是这个人为了早日逃到后方，竟敢扒下死尸上的军衣混进了军车。谭世宁想了想，哀求这些士兵把这个人放了，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少吗？说起来，也是咱们这些军人没有保护好老百姓吗？宪兵们就把这个人给放了。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在重庆的大街上，一个人突然走到他的面前，二话不说，纳头便拜。他扶起来一看，竟然是当初他从宪兵的枪口下救下的那个青年。这个年轻人说他的名字叫林泉水，是从上海一路逃荒过来的。

0: 并且压低声音说，当初来重庆就是为了投奔表哥，现在他已经找到了表哥，他的表哥是袍哥会的舞牌，他现在也加入了李字堂。这番话把谭世宁弄得云里雾里啊。林泉水就把他拉到了一家酒馆，推杯换盏之际，把袍哥会在四川的势力和内部的结构和职责给他眉飞色舞地讲了一遍，并且告诉他，袍哥会的兄弟都是重义轻生的好汉，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他林泉水愿意为谭世宁赴汤蹈火。临分手的时候，林泉水看着他说道，大哥，我看你脸色不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啊，没有，这阵子公务繁忙，休息不好。大哥，你有事瞒着我，在四川这个地方，你们这些吃官饭的人有办不了的事情，没准我们这些人啊能对付。当时的谭世宁是不可能对这位刚刚结识的小弟据实以告的，因为正好相反，他的脸色不好正是因为长官态度强硬地放了他几天的假，硬逼着他回家休息造成的。因为他在重庆又有了一个新家，他的那个妻子是跟着他妻子的哥哥乘坐私人飞机从南京飞抵重庆的，比他提前了一个月到达。他们的家族为他们兄妹俩在重庆已经租好了房子，那是一栋临街的独立的二层民房。眼下的这个局势，全国的士农工商都打破脑袋挤进大后方四川，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有些东西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尤其是陪都重庆一夜之间保持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党政军警司各大机关各集团军办事处各使馆各大报社以及数不清的社会名流富商巨贾电影明星大学教授全部涌进了这座并不是很大的山城，所以一栋独立的房子在绝大多数的眼里，那绝对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是对于谭世宁来说，是一个噩梦。他站在街上，远远地看着那栋房子铺满瓦片的藏青色的屋顶，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啊。一想起那个新婚之夜，他就感到羞耻，那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夫妻之间基本就没有什么话了。他第一次踏进重庆的家门的时候，他的妻子正醉倒在床上，他在外面吃过晚饭才回去的，从床上收拾了一下被褥，下楼拼在了几把椅子上。他知道互不相干各过各的，那也是一种奢望。果然半夜那个女人醒了，知道他回来了，故意把留声机开到了最大。那个女人常常毫无缘由地扑到他的面前，开口就是恶语相加呀，说他吊着一副死人像给谁看，说老娘花你一分钱了，还说如果没有老娘，他谭世宁早就在上海被日本人打死了，等等等等。无论怎样，谭世宁都扭过脸保持着沉默，无论何时他的目光都不会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停留一秒钟，就仿佛她是空气一般。即使他回到家里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另一个男人残留的气息，他也是如此。这是他保持尊严的最后一招了。来了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就适应了重庆的生活，他又搞来了一辆车，每天照旧跳舞喝酒找男人。而谭世宁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前方的战事越来越紧张，作战部门必须保证

0: 24小时有人值班，于是他申请了夜班。因为白天那个女人不在，他可以睡得舒服一些，活得自在一些。他每天会在早晨7点钟到家，那个时候睡在那个女人身边的男人已经离开了他家了，是从后门走的。谭世宁估计这么做也是为这个女人的家族保持住最后一块遮羞布。那是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狂风暴雨蹂躏了这个城市整整一宿。清晨的时候，他冒着雨回到家，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破烂单衣的小姑娘蜷缩在他家的门洞里。如果不是这个小姑娘喊了一声哥，他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女孩正是他的小妹。小妹浑身发抖，额头烫得厉害，他抱起小妹瘦弱的身体，拦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医院。他问小妹为什么不进家，小妹告诉他是嫂子不让他进。他又问，你没说是我妹妹吗？小妹告诉他说他的哥哥天亮才回来，让小妹在外面等。小妹还追问，问那个女人是嫂子吗？谭世宁无言以对。等他抱着小妹进了医院，他彻底的傻眼了。不要说病房啊，连走廊甚至院子里能避雨的屋檐下都躺满了撤下来的伤病。护士告诉他，医生在做手术，而且所有的医生通宵都在做手术。护士说完就举着一针麻醉药跑向一个疼得叫娘的伤病。他想往楼上闯，几个负责维持医院秩序的宪兵拦住了他。中校军衔在战时的陪都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他看到走廊上有一部电话机，他想到只要拨通那个女人哥哥的电话就有办法了。他紧咬着下唇，直到咬出了血都没有迈出脚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从身后按住了他的肩膀。思绪刚刚想到这儿，宪兵摇醒了谭世宁。谭先生，我们到了。见他醒了，宪兵军官的手离开了他的肩膀。谭世宁钻出了车子，伸了伸懒腰。他面前不是什么小树林，而是一栋造型别致的三层小楼。石井幸雄快步走下了阶梯，和他握了握手。四位机关长让我转达他的歉意，时间太紧张，来不及亲自通知你。啊，哪里哪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石井君，有什么任务吗？是这样，作战部突然对当年你的一段经历很感兴趣。哦，请讲。离开重庆之前，你曾经在达县的一座疗养院里静养过一段时间。谭世宁的心往下一沉，但他的脸上的表情却是疑惑不解的样子。对，不过那座疗养院有什么价值吗？谁知道呢？作战部那些家伙总是莫名其妙。啊，是这样。小妹病故之后，我的精神濒临崩溃，长官特批我在那里休养了一个月。可以理解。那就请谭军写一写。机关长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安静，他让你不要着急，写得越详细越好。是，请转告机关长，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石井幸雄走了之后，谭世宁被带到了他的临时卧室。坐在沙发上，他把一路上自己的表现彻彻底底地回忆了一遍，应该没有什么不当之处。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试探， 他很佩服四位千一，果然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看似轻描淡写的石井一定在观察着他的反应，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在怀疑他的履历。他不知道军统南京站那边出了问题，还是繁阳的骗局被戳穿了。尽管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当他静下来独处一室的时候，恐惧和不安还是阵阵袭来。他担心自己突然消失之后，屈国才会不会乱了方寸，还有林泉水过几天就应该到南京了吗？而这几天他不可能跟外界联系上了。屈国才皱着眉头，用杯盖把浮在表面的茶叶一层层地剥开，但迟迟没有举起茶杯送到嘴边。坐在桌子另一侧的王汉廷知道这是屈国才思考问题时候习惯的动作。屈国才慢慢把茶杯又放在了桌子上，抬起头，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了王汉廷。他看到王汉廷那双眼睛里除了和自己一样的焦虑之外，连一丝心虚的影子都没有。足足盯了对方有一分钟，屈国才这才开了口：汉廷，你给我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搞鬼？
1: 老长官，我跟了你15年了，在军统也算是老人了吧，这样的大事我能含糊吗？不信您去打听一下，那个叫多多的小孩现在还关在宪兵队里没出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意外嘛。
0: 屈国才这才收敛了目光，又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才站起身来长叹了一声：
2: 哎呀，这个霍胜还真有两下子，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了，我还真低估他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他现在藏在我那儿。
2: 好吧，既然已经这样了，赶快向重庆发报吧。
1: 是。
0: 屈国才尽量把事情用最简洁的语言讲明白，但是电文还是显得有些长。
2: 汉廷啊，事关紧急，无论如何也要在今晚全文发往重庆，把所有的电台都用上。
1: 是。
0: 王汉廷点了点头，然后他从身后的书架中找出了一本书翻开，开始为电文编写密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8: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7: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8: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11号，这两天啊，敦煌的胡杨林进入了一年里最好看的时候，金黄色的叶子在蓝天下风一吹，整片林子都在晃。
1: 黄金周的人潮散了，莫高窟的洞窟里也比前阵子安静了不少。秋天的光线斜斜地照进来，壁画上那些颜色似乎看着比夏天更加清楚了。
0: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城市云游，我们要去的地方海拔不算高，但分量很重，它在大漠深处，名字叫敦煌。
1: 敦煌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辽阔感，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一座城守着一片戈壁，守着1000多年的文明。
0: 今天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我们从莫高窟的第一锤说起，聊聊那些开窟的人、画壁画的人、守洞窟的人。下半时段的文艺趣知道，我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代男人也爱带花。然后是一览经典，阅读推广人侯磊老师和大家分享一本书《赵宋如是我见》。
1: 也欢迎大家到文艺之声，在央视新闻

0: 和央视频的专区给我们留言，说说你心里的敦煌。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城市云游。
1: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2: 我大沙羊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3: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座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
0: 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2: 欢迎各位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先来说一部纪录片，大敦煌，央视出品。这部纪录片从莫高窟的第一声敲击讲起，一直讲到了现在。
2: 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准的和尚云游到了敦煌。他在清晨爬上三危山，抬头往对面鸣沙山的方向一看，眼前出现了一片金光，金光里头有千佛的形状，这个画面把他定住了。
3: 乐准决定不走了，他在岩壁上凿了第一个洞窟。从这一凿开始，后来的僧人家族百姓一个接一个的来凿了1000年，留下了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和2415尊彩塑。
2: 我们一起来听听纪录片《大敦煌》的开场，感受一下这座沙漠里的艺术宝库到底是什么样的分量。
4: 他深潜在戈壁荒漠之中，距离长安4000里，拥有的宝藏不计其数，包罗万象。他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此朝圣探寻，循环相主的神秘三兔，不生于翅的浪漫飞天，凝固在壁画中的悦耳遗音，跨越时间的瑰丽星空，传承在丝路的弥勒信仰，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多种文化在这里共生，繁育出多样化的人类文明融合之花。

数不清的文化密码等待着被发现。一旦我们深入其中，仿佛变身为时空旅者，穿越到古丝绸之路的光影之中。我们追溯古代粟特信札，与丝路商旅一同品味重利轻别离的情感。我们穿上精美的华服，回到不同民族友好交往的盛世。我们解开稀世国宝的谜团，更续人类文明灿烂的光芒。这个神奇的地方位于中国内陆深处，是千里戈壁漫漫沙海中的一叶绿洲。在漫长的历史尘烟中，它以博大的胸襟成为世界文明得以栖息的港湾，书写出一曲千年的文明传奇。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

0: 乐隼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传说，但莫高窟第156窟里古人真的把这件事儿写下来了，这篇文章叫莫高窟记，1000多年后我们还能读到它，这就是敦煌厉害的地方，它把很多传说变成了可以看可以摸的东西。
1: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首歌是一颗小葱演唱的壁上观，壁上观这三个字放在敦煌身上太贴切了，我们在洞窟外面看着墙上的画看了1000年，而壁画本身也看了我们1000年。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接下来我们走进莫高窟洞窟里面来看一幅具体的画。
1: 央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做过一期敦煌经变画。经变画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把佛经变成了画，经文晦涩难懂，画出来就直观了。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画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
0: 盛唐的画工把一整面墙画成了一幅巨型的画，中间是说法会，两边是卫生院故事和16观。画里有亭台楼阁，有乐舞，有飞天，而那些画工的名字却一个没有留下来，但他们画的东西留了1000多年。
1: 一幅经变画，画工可能画了好几年，他们不知道自己画的东西能不能传下来，但他们还是一笔一笔地画完了。
0: 说到时间，有一首歌来自萨顶顶的《洞见时光》，是2023年上线的《数字藏经洞》官方主题曲。敦煌研究院联合打造了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歌手萨顶顶受邀担任《数字藏经洞》宣传大使，用梦去复原梦的模样，唱的正是用数字技术把藏经洞的文物重新带回人们面前这件事儿。

0: 从盛唐的画工我们走到今天，来说一位守护敦煌的人，他叫樊锦诗。
1: 樊锦诗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是上海长大的姑娘，在北京读书，而意志分配通知把她送到了大西北。
0: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就是以她的经历为原型拍的，影片以樊锦诗人生中三次重要的选择为主线。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樊锦诗回到家没找到孩子，发现丈夫来了，两个人刚见面就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吵了起来。
1: 这个片段中的故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谁看孩子谁带孩子，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放在他们的身上就很难。樊锦诗没有时间照顾儿子，但没有一个妈妈愿意这样。可那时候敦煌和武汉隔着1000多公里，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她在敦煌守着洞窟，孩子夹在中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这次哪能够听到她没有哭声？哎呀，差点听了，大米，大米，大米，大米，大米，大米，大米，大米。
3: 哪能今早谁到了呢？
4: 我不来啊，还真不晓得。3个号头孩子，我还困了着包，整天哭到夜。
3: 不困不来事啊，不哭不哭不哭啊！来，大明乖，宝宝真乖。大明3个号头了，会得滚，会得挣扎，我担心伊啊，滚到地朗向。我只要听到大明的哭声，我就晓得你是恩人啊。
4: 真是

0: 是不要问几次，你知道那病是问为是了，你知道婴儿伤病真无呀，你知道死气真两无一伤，你知道婴儿生气是真样杀心亡，你知道他一病一笑真呀气无伤，我已经想尽办法清醒了，荒漠里一个人也要把人抚养，人生在鬼屋好儿郎，不要与你把
1: 刚才那个片段里的樊锦诗跟我们平时在新闻里看到的样子不太一样，新闻里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但在那个家里她是一个为带孩子两头为难的妈妈。
2: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分居了19年，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两人各忙各的事业。后来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到敦煌研究院，一家人才算团聚。
1: 樊锦诗后来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用数字技术把洞窟和壁画永久保存下来。再后来他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出版，被称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
2: 但樊锦诗自己说，他只是陪伴了莫高窟几十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1: 上半时段我们就聊到这里，从乐准和尚在岩壁上凿下第一锤，到樊锦诗和他的同事们用数字技术把洞窟保存下来，1000多年过去了，敦煌还在被守护着。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知道，今天咱们文艺趣知道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代男人也爱戴花。
0: 在刻板印象里啊，我们都觉得戴花是姑娘家的事儿，但在宋朝，男人戴花可是一种时尚。
1: 大文豪苏轼就戴过花，他自己写过一句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意思是我一把年纪了还戴花，我不觉得不好意思，倒是花可能觉得不好意思上我这老头子的头。
0: 有意思的是，簪花在宋朝不光是个人爱好，还成了制度，什么身份戴什么花都有明文规定。
1: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古人戴花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呢？
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文艺趣知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6: 哎呀，现在这个广告真的是无孔不入，烦死人了。
0: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广告怎么了？广告也是我们日常获取信息的一部分呢。
6: 不得不说，吴丹老师，你这格局确实是大。
0: 嘿，不过我倒是挺好奇，是什么广告让你这么烦呢？
6: 哎，我那天问我媳妇儿，我说你们女生化妆用的那个素颜霜还是什么的？
0: 嗯。
6: 结果打开手机，各种给我推送素颜霜。哎，你说我这大老爷们儿也用不着不是？
0: 哎，此言差矣
6: 啊！
0: 爱美又不是女人的专利，男同胞也可以活得精致一些呀。
6: 哎呦，我跟你说，这是骨子里的。你看从古到今，哪有男人没事捯饬自己的？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说的就太绝对了。
6: 那你这意思，咱们古代的男人也得装饰装饰自己呗？
0: 那是当然了。
6: 那你说怎么装饰？
0: 最简单的就是戴花啊。
7: 大家好，我是赵冬梅。现在爱美的女生呢，都会在头上戴蝴蝶结、戴发箍、戴大花，很好看。男生好像很少有戴花的了。其实在中国古代，男子也是有簪花习俗的。在宋代的时候，男子簪花这个习俗是非常的兴盛的。在当时重大节日的时候，官员百姓出游的时候都会簪花，皇帝呢还会在一些节日的时候赐给官员鲜花，让他们簪戴在头上。比如说进士及第的时候，会在帽子上边、在副头上边再簪戴上鲜花，以示荣宠。宋代的男子簪花习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明清三代都继承了官府赐宴时赐花簪花礼仪和进士簪花制度。
0: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你会不会背啊？
6: 那当然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呢。
0: 哎，你看这不就是古代男人戴花的真实写照吗？
6: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嗯，比王维晚一点，唐僖宗年间做官的唐彦谦写过一首《高平九日》，里面说乌纱频岸西风里，笑插黄花满鬓秋。王维和唐彦谦分别生活的时代都已经算是中晚唐了。这个时候啊，男人戴花即使说不上普遍，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儿。
6: 哎，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到了宋朝男人戴花的就更多了？
0: 没错，《全唐诗》中描写男性戴花的诗歌只有22首，而《全宋诗》中却有201首。另外啊，在全宋词里还有133首呢。
6: 啊，
0: 可见啊，宋代男人戴花算是达到了全面繁荣吧。
6: 果然呢，宋朝经济文化和开放程度可见一斑呢。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宋代文人的地位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文气的氛围。宋词中男性戴花描写得更加理直气壮。霸屏中小学课本的陆游不仅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烈，也有老子人间自在身，插眉不息损乌金的豪迈。
6: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陆游的形象更立体了。
0: 如果我们翻一翻关于唐宋的史学文学作品，但凡有描写新郎官形象的，总有朵花插在脑袋上。就连水浒传里那帮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都得戴花。 小霸王周通当山大王的时候强娶民女，就是这么个形象，头戴搓肩干红凹面巾，鬓旁边插一只罗伯象身花，跟他冲锋陷阵的小喽啰们则是头巾边乱插着野花。
6: 那这么说起来，这古代男人都什么时候戴花呢？
0: 婚礼呀、啊，《东京梦华录》里就提过，婚礼中酒过三杯之后，叙聚工长，花盛簇面，为了庆祝人生的高光时刻，戴朵花不过分吧？即便是简朴如司马光者，在婚礼上也是且随俗戴花一两枝，嘿，不得已向时俗妥协。
6: 哎，那我记得在影视剧里，这学子高中的时候也得戴花吧？
0: 没错，咱们刚才说的新郎戴花啊，纯属个人财力问题，但登科就是无上的荣耀了，所以进士簪花也是唐宋一景。新科进士们要参加皇帝宴请，有记载说唐懿宗每次请新科进士喝完酒，都要命令小宦官折一枝花送到进士的所在地，并且啊会给个口令，便令戴花饮酒。
6: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记得有个四象簪花的故事。
0: 哎，你看看，要不我说呢，你这脑子还算是可以的。
6: 哎呀，吴丹老师谬赞了。
0: 所以嘛，书归前文，咱们男同胞还是要精致精致，这话说的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就下单，我怎么也得试试这广告的效果。
8: 敲黑板时间。
0: 虽然在今天似乎很难将戴花与男性联系到一起，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男士戴花风俗也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经典，阅读推广人侯磊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写的《赵宋如是我见》。
0: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制度高度成熟的一个朝代，它有一套很精细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财政制度，这些东西既是宋朝繁荣的基础，也是后来很多问题的根源。赵冬梅教授就是从制度的视角去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侯磊老师的分享。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就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5: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又到了为您分享好书的环节了。今天为您分享的书是一本与宋代历史文化相关的书，赵冬梅老师的《赵宋如是我见》一书，于2025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赵冬梅老师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致力于宋代的制度、政治、文化、历史人物的研究、写作和传播。赵冬梅老师上过百家讲坛，然后讲课娓娓道来，材料丰富，很有见地，令人很有启发，这些呢都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对历史深厚的研究的基础上的。那么本书呢是赵冬梅老师的一个演讲集，都是他有过讲座的讲稿，然后这些讲稿整理成文章收录的这样一本书，赵宋如是我见，赵宋王朝嘛，宋代的皇帝姓赵。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这本书的篇目。这本书一共分成六篇，分别是华夏群星闪耀时上、华夏群星闪耀时下、大变法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东坡过岭、苏轼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我的想法和做法、传统中国何为真实，这样六篇。我们看赵老师这六篇的题目啊，既很宏大，同时呢它里面又有很详实的史料啊，又见微观和细节，同时还见思想，读起来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传播性，我觉得还算好读啊，所以特别的要推荐给您。它这个六篇讲座啊可以分成几个单元啊，比如说华夏群星闪耀时这个题目就借鉴了茨威格的文章嘛，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是一个最简版的北宋政治兴衰的历史，他写了一个北宋时期啊士大夫这些大臣的精神风貌一个群像，展现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儒家政治的这个生态。下篇呢就主要的讲的是变法如何造成了这个政治的转向，主要就是王安石变法嘛，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往下是写的苏东坡，讲苏东坡的一些事情，再往下还是与政治啊、中国传统啊等等相关。在这里面呢我最感兴趣的也就是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与苏东坡有关的篇章。苏轼公元1037年到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0: 但是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很早就好东坡了，他是在被贬到黄州，黄州他找到一块地，他要在这个地方种些蔬菜，哎呀，这个地方叫东坡，他就管自己起名叫东坡居士了。因此严格来讲，苏轼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这个状态和苏东坡的时候这个名字和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是研究苏轼和研究宋代历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苏轼的一生啊，我们都以为是他创作的一生，但同时他也是不断被贬谪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总被贬官啊。苏轼出生于这个世家子弟嘛，这个苏轼、苏辙啊，和他兄弟还有苏洵，这是三苏父子嘛，所以说他天资非常的好，在21岁就中进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因为古代考进士很难，他那么早就中了进士，而且受到了当时的政坛的盟主以及文坛的盟主啊，就是欧阳修，那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赏识，给了他官做。但是在政治上呢，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与王安石这个属于一个政敌，然后于是他就自请外放，他到杭州啊、密州啊、徐州啊等地方担任过知州啊，然后也是卓有功绩、卓有成效啊，他一生的人缘很好嘛，诗文遍天下。在他的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079年，也就是在他42岁这一年啊，他因乌台诗案入狱了。那么乌台就是御史台啊，的乌台诗案呢，就是有人告他他的这个诗集中啊有对于皇上不敬的词句，所以把他抓了，下了大狱，要把他杀掉，要把他害死。可是呢，一个是宋代呢，一般也就不杀士大夫啊，觉得就是这个再好歹他只是文人，再一个，苏东坡是大才啊，他这个名满天下，要是杀了他的话，实在是于名声上啊脸上无光，包括这个太后啊、大臣啊，那么多的重臣都是苏东坡的粉丝，就把他求情给他求下来，保下来了，把他贬出去，贬到黄州团练副使，啊，然后这个时候自号东坡居士，创作了赤壁赋等名篇，可是再往后的话，他被启用了，启用以后一直官至礼部尚书，后来因为党争贬到了惠州，儋州就是海南岛。那么贬到惠州的时候，就是赵冬梅老师文章里面写到的东坡过岭，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苏东坡要到岭南去了。这个岭就是大庾岭，岭南就是大庾岭以南，他要过这个岭到大庾岭以南的这些惠州等地去了。这里面赵冬梅老师就详细的讲到了宋代对于岭南的观念。在宋代的时候认为岭南是一个不毛之地，未开化的地方，因为当时那边有外国人啊，有外国人这个居住的地区，同时呢那些地方还没有特别的受儒家礼教的这个影响，比如没有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之类的事儿，所以就会认为再加上那个地方非常的湿热啊，就是古人都认为有瘴气嘛，或者有各种的毒虫虎豹啊等等，所以人们就认为你去了岭南基本就回不来了啊，那是一个特别危险恐怖的地方。那么苏东坡所面对的这个过岭，事实上是他对他精神世界，对他心理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改变啊，就是夸张一点说，就相当于苏东坡已经死过一回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有了他后续的生活，就只当自己就过去就不惧生死啊，只当自己已经以后未来肯定死在那边，肯定回不来了，肯定埋骨岭南了，本着这个精神去到了岭南。那么他在这种置之死地超越生死的这个精神境界以后，他反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比如他在这个惠州的时候，他有许多的这个功绩啊，治理地方上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包括怎么饮水、怎么种地啊、怎么调解民间纠纷等等，他都做啊。同时再包括说他在当地都是买房子、建房子啊，建造了房子以后就等于自己安居在这里了啊，此地安心便无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完全就放在岭南了。所以在这种过岭的状态下，他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啊。同时呢，他最后还要被贬到儋州，就是贬到海南岛更远的地方，但是这对苏东坡而言，他已经 不当回事，不算什么了，就是心里的这个坎儿已经过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岭南已经待到五六十岁了，他就真的是把自己心放在那里了。然后再往后他有了机会，一步一步的再把他赦免了，然后再把他放还了，让他往北走，让他回去。最终他一生就还是死在了往北回来的这个路上。那么赵冬梅老师用非常详细的历史细节考据讲出了苏东坡过岭的种种细节。那么这个过程中不用再多说什么，这个就是留给读者的体会，让我们去品味苏东坡的一生，同时也是能反衬出见证出赵宋王朝是怎样一个王朝那么赵冬梅的赵宋这本书它有怎样的价值，赵冬梅老师的赵宋如是我见，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2: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云游了敦煌，从一个和尚在崖壁上凿下的第一锤，走到今天那些守在洞窟里的人。
1: 如果你哪天去了敦煌，别只看洞窟，在鸣沙山脚下站一会儿，看看风是怎么吹过来的。那些壁画能留到今天，靠的是一代一代人一个接一个的把它守护住。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2: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4: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6: 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再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7: 相传，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做饭一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
9: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两张嘴，让你不再孤独。周末无聊怎么办？
11: 期待有朋远方来。
9: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0: 包袱抖不完，
9: 笑声连成串。
10: 有朋远方来，
9: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1: 欢迎小攀，再次欢迎哈。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1: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呢还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啊这对搭档，所以说呢听到的作品呢还是二位的作品。
0: 那其实说到就是你们俩，
2: 嗯，
0: 那你觉得有没有遇到过最合作难受了，我有点这作品啊我演不下去合作不下去的情况？
2: 没有没有，我们俩从来没有因为
0: 做
2: 作品说合作不下去，我们俩会因为作品打架，
1: 嗯，
2: 会吵架，但是这个是个好事儿，就完全是嚷出来那种，他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因为基本上我们俩的作品都是我写，
0: 嗯，
2: 我有一个点子，会跟他去聊，然后再到唠到文字。我老说我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然后我没本子我就演，我不是，我一定是得自己写出来，改了几稿之后才会去演的。所以呢，那到后来小帅就会觉得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演，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演。然后我认为我写的时候是这么写的，从创作初衷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理念。然后两个人就会因为说我得让观众乐，然后我说我得要

0: 这个东西的，我们叫别硬山割岭，就两个人就会因为这种事儿去有了一个很大的摩擦。
1: 那在你印象当中，哪个作品吵得最凶？还是很
0: 其
1: 多作品？
0: 不，其实每个作品我们俩都会去吵的。然后，因为我们俩，对于作品这件事儿，其实有一个初期的判断，这个是我们叫走穴的，就是给观众演出挣钱吃饭的。然后这个是参加晚会的，然后这个呢是要干什么的，我们俩非常明白。然后我们俩会开心，是一段好的作品。
2: 下面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小潘呢是河北人，所以说呢，说的这段相声作品叫做《一座城》，讲的啊就是河北的事儿。
3: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4: 啊，
3: 东临渤海，
4: 哦，
3: 西临太行，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拜年都实在。
4: 河北人怎么拜年？
3: 俩人一见面
4: 啊，
3: 争着磕头。
4: 哎，
3: 来，这你看对不对？
4: 磕不是
3: 啊？
4: 磕头是为什么呀？
3: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4: 啊，
3: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4: 你说这灵吗？
3: 显得人实在可交。
4: 那咱来一回，
3: 来一回，
4: 是啊，
3: 过年争着磕头
4: 啊，河北这种啊，
3: 尤宪超，
4: 哎，高晓攀，
3: 哎呦，姑娘，
4: 我磕，
3: 我来，我磕吧。
4: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3: 怪谁呀？
4: 啊，
3: 怪谁呀？怪你，
4: 还怪我了？
3: 腿太快了！
4: 哎，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3: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4: 这不像话。
3: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
4: 啊，
3: 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4: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3: 太好了，过去
4: 啊，
3: 炎帝、黄帝蚩尤
4: 啊，
3: 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
4: 哦，
3: 开启了华夏文明。
4: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3: 你看挺了解啊。
4: 嘿嘿，
3: 我再考考你
4: 啊，
3: 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4: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4: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3: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4: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3: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4: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3: 你听听啊，
4: 唱一个。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4: 老师
3: 啊，
4: 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3: 怎么了？
4: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3: 作者张寒辉
4: 啊，
3: 河北人。
4: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3: 那当然了
4: 啊，还有吗？
3: 再听这歌，
4: 再来一个。
3: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4: 啊，
3: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4: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3: 作者罗宗贤，
4: 啊，
3: 河北人。
4: 哎，还有吗？来一个。
3: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
4: 啊。
3: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4: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3: 作者孟卫东
4: 啊，
3: 河北人。
4: 好，都是河北人。
3: 你再听这首，
4: 啊，哪首，
3: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纷纷扰扰相思台。
4: 这我知道，
3: 嗯，
4: 你唱的那首叫问连余说嘛。
3: 没错，
4: 这首呢，
3: 我河北人。
4: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3: 哎，河北人杰地灵，
4: 真不错，
3: 地大物博。
4: 哎，
3: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4: 是吗？
3: 那当然了，哎，
4: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
3: 嗯，
4: 你得带我逛一逛。
3: 好啊，
4: 好不好？
3: 你想去哪儿啊？
4: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
3: 嗯
4: 啊，依山傍水，
3: 嗯，
4: 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3: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4: 啊。哪儿啊？
3: 唐山市的遵化。
4: 哦，
3: 有一个
4: 啊，
3: 清东陵。
4: 哎，
3: 那地儿不错。那地儿人少，
4: 那个
3: 景色优美。
4: 不，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3: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4: 什么地儿？
3: 清西陵了。
4: 哎，
3: 这地儿也不错。啊，
4: 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3: 别说
4: 啊，
3: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4: 这回哪儿？
3: 满城汉墓。
4: 哎，好嘛，
3: 这离陵远点了。
4: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3: 什么叫埋这儿啊？
4: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3: 雄伟壮观的，
4: 对呀，
3: 那就得去哪儿了
4: 啊？
3: 承德。
4: 承德有？
3: 避暑山庄。
4: 哦，这地儿好。
3: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
4: 嗯，
3: 俗话说得好啊，
4: 嗯，
3: 上有天堂，
4: 哎，
3: 下有苏杭和承德。
4: 哎，哪来这么一句啊？
3: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
4: 啊，
3: 三十六景。
4: 哦，
3: 乾隆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72景，这可够你逛的了。
4: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3: 逛不完。
4: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3: 有了，
4: 哪儿？
3: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4: 啊，这地儿。
3: 哎，过去也叫常山。
4: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3: 知道吗？
4: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3: 谁呀？
4: 赵云，赵子龙。
3: 挺了解。
4: 你没看那网上的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3: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4: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
3: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4: 啊，
3: 还是历史名城。
4: 是啊。
3: 因为过去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隋碑。
4: 哦。
3: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
4: 啊，
3: 临济寺的成灵塔，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4: 哎呦，唐朝留下来，
3: 你上去
4: 啊，
3: 敲个钟
4: 啊，
3: 你再吆喝两句
4: 什么呀？
3: 天干物燥，
4: 哎，
3: 小心火烛。
4: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3: 景色好呀，
4: 啊，
3: 还得去一去保定。
4: 保定有什么？
3: 哎呦，过去直隶呀，
4: 啊，
3: 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4: 看看。
3: 还有莲池，
4: 哦，
3: 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4: 是吧？
3: 有驴肉火烧，
4: 啊，
3: 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4: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是啊。
3: 最重要，
4: 啊，
3: 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4: 什么味儿啊？
3: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4: 那叫
3: 土豆味儿。
4: 这。哦，土豆味儿，
3: 哎，
4: 啊，
3: 说话再带个后音儿
4: 啊，有尾音儿。
3: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4: 啊？
3: 你吃了呗？
4: 哎，啊，
3: 你吃了呗？
4: 吃没吃饭？
3: 对
4: 啊，
3: 就像你这模样的
4: 啊，
3: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4: 啊，怎么夸我呢？
3: 缺会儿，
4: 哎，
3: 你看好词儿。
4: 不
3: 啊，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怎么了？
4: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3: 没错，
4: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3: 是，
4: 刚才你说这个缺会儿
3: 啊。
4: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3: 嗯，
4: 这个缺魂儿什么意思？
3: 你算是问对人了
4: 啊！
3: 我就是保定人
4: 啊。
3: 缺魂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4: 它的意思是
3: 夸人帅，
4: 嗯，
3: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他来啊！一二三，
4: 啊，哈哈哈。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3: 对，
4: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3: 我确实是缺魂的。
4: 不行不行，俺俩，
3: 啊，
4: 不能太捧我，
3: 是
4: 人得有自知之明。
3: 没错，
4: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3: 对，
4: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3: 没错，
4: 啊，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3: 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4: 废话，这一乐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儿啊？
3: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4: 看看什么？
3: 哎呦，秦皇岛，
4: 啊，
3: 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4: 啊，这倒是，
3: 京城锁月无双地，
4: 嗯，
3: 万里长城第一关，
4: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3: 那当然了，
4: 嗯，
3: 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关山海，
4: 你听这个气魄
3: 多雄伟，
4: 可不？
3: 哎，人家门口，
4: 嗯，
3: 还有你还有这个铁狮子，
4: 铁狮子我知道有，
3: 是吗？
4: 有，
3: 在沧州。
4: 哦，沧州的，
3: 沧州也叫狮城啊，
4: 啊，
3: 就那铁狮子，
4: 啊，
3: 重达40多吨，
4: 不轻啊，
3: 后周时候造的。
4: 哦，
3: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4: 叫什么呀？
3: 镇海猴，
4: 听着就威风。
3: 哎，到了晚上，
4: 嗯，
3: 这铁狮子说话，
4: 还说话，
3: 引了猴上吃了不？
4: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3: 沧州话呀！
4: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3: 晚上的问问，
4: 哦，
3: 你不仅仅到沧州，
4: 啊，
3: 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4: 是吧？
3: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
4: 嗯，
3: 正定菩萨、赵州桥。
4: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3: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
4: 啊，
3: 也叫开元塔，
4: 哦，
3: 过去是眺望塔。
4: 嗯，
3: 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廖阵。
4: 哦，
3: 俗话说得好啊，
4: 什么呀？
3: 站得高，
4: 哎，
3: 尿得远。
4: 哎，站，
3: 嗯，怎么了？
4: 看得远，
3: 这个眺望跳得远，
4: 哎，好嘛，
3: 哎！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4: 是
3: 过去是古中山国，
4: 哦，
3: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4: 真好。
3: 有一位大家呀，
4: 哪位？
3: 崔护
4: 啊啊，
3: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4: 怎么说的？
3: 人面不知何处去，
4: 嗯，
3: 桃花依旧笑 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4: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3: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4: 哦，
3: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4: 是
3: 思念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4: 两地分居。
3: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4: 写诗，
3: 心里头就琢磨。

0: 妈呀！
1: 啊，
0: 你吃了呗？
1: 哎呀，
0: 你是沈阳吃了呗？拜不得儿！
1: 那这行了行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0: 定州方言啊！
1: 啊，真不错，还
0: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1: 是
0: 你不仅仅这样，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1: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0: 又太多了，
1: 说说。
0: 你比方说
1: 啊，
0: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1: 啊，有
0: 有没有？
1: 嗯嗯，
0: 晚清重臣。张之洞，
1: 河北的，
0: 哎，
1: 啊、
0: 元曲大家，
1: 哦、
0: 关汉卿、
1: 哦，
0: 王实甫、马致远，
1: 哦、
0: 还有数学家，
1: 哦、
0: 祖冲之，医学家，
1: 哦、
0: 啊，扁鹊，
1: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1: 真是出不少人才、
0: 啊，没错。
1: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人、
0: 啊？哎呦，近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1: 哎，你给我讲讲谁？
0: 方琼。
1: 有
0: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激情九九嘛，
1: 哎，
0: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1: 是，
0: 哎呀，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不，方琼明星，
1: 明星河北的、哎，还有谁？
0: 高晓攀，
1: 哎。行，这也算一个。
0: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别提那个。
0: 还
1: 再往下还有谁？
0: 王宝强
1: 啊，对对对，
0: 高晓攀，
1: 哎，
0: 周冬雨
1: 啊，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高晓攀，高晓攀，
1: 闭嘴。
0: 怎么了？
1: 你们这儿通名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0: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1: 啊、哎！不用啊，哎、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0: 没错，
1: 河北人杰地灵啊。
0: 那是啊，
1: 哎，
0: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1: 怎么讲？
0: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1: 这是说谁的呀？
0: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1: 哪个呀？
0: 荆轲刺秦。
1: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0: 河北人呐。
1: 嘿，
0: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哦、不可识破，
1: 大言。
0: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
1: 嗯、
0: 派荆轲刺杀他，
1: 哎呀，
0: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
1: 嗯、
0: 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1: 说的什么呀？
0: 这个秦王啊，太次了，
1: 哎呀，
0: 真的给他弄了吧，
1: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0: 河北保定人吗、
1: 啊、
0: 再看荆轲、
1: 啊、
0: 别管了、
1: 嗯、
0: 这事交给我吧，
1: 哎呦，
0: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1: 那好嘛，
0: 你看看荆轲、
1: 啊、
0: 多厉害啊，
1: 是
0: 到了那儿、
1: 啊、
0: 我给他们 double Q triple Q S 喽，
1: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0: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啊、
1: 荆轲是厉害，
0: 哎，就在易水河，
1: 哎，
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留下一首诗，
0: 哎，就在那儿、嗯、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1: 好啊，
0: 荆轲比孙悟空、嗯、兰陵王都好用，
1: 哎，
0: 因为荆轲，
1: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0: 啊，
1: 说谁呢，这是
0: 荆轲，
1: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0: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
1: 啊、
0: 直接找秦王，
1: 哎，对，
0: 秦王啊、嗯、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1: 你给我拿回去、啊、
0: 拿
1: 献驴肉火上像话吗？
0: 献什么？
1: 献地图啊！
0: 秦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
1: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
0: 哎、
1: 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
0: 嗯，
1: 图穷匕见嘛。
0: 没错。
1: 哎，
0: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啊，
1: 你给他刀
0: 啊。你看秦河、
1: 哦、
0: 沙河、昌平，我刀啊，
1: 刀，
0: 我刀呢。
1: 哎，
0: 我刀呢。
1: 哎，刀找不着了。
0: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1: 是啊，
0: 刚要刺秦、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1: 你瞧瞧，
0: 直接给抓走了。
1: 哎呀，
0: 一代义。是荆轲英勇就义，
1: 真是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这诗怎么说的呀？
0: 稳住，咱们能赢、
1: 哎、这又玩上了。你
2: 刚才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一座城，
3: 然后你像我们俩有一年相逢是缘，
4: 嗯，
3: 相逢是缘那个作品后来拿了牡丹奖文学奖，那作品、
4: 嗯、
3: 我们俩认为哦，这是一块活，
2: 嗯、
3: 我们叫这是一段相声，它有情有趣还讲理，
4: 嗯，
3: 然后同时有点寓教于乐，大家乐完之后会有一点哦，原来他说的是个事儿，对，然后你像我们早期的一些段子就叫包袱堆包袱，行话叫碎溜，那完全称不上是作品，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活，这个我们俩是有一个基础的判断、
4: 嗯、分得很清楚的，
3: 对对对对，
4: 嗯，而且看似是吵架但其实也沟通嘛，
3: 沟通沟通、
4: 嗯、
2: 哎，你说到了这段相逢是缘，咱们就来听听吧，你和尤宪超合作的相逢是缘，
5: 感谢大家，
1: 谢谢，
5: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了沈阳，
1: 哎
5: 哎，沈阳的观众很热情，
1: 对，
5: 是见证我们哥俩一路走来，
1: 真是
5: 从默默无闻，
1: 嗯，
5: 到无人问津，
1: 没错。哎，高老师，
5: 哎，
1: 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
5: 想不想改变命运？
1: 怎么改变命运？
5: 用资本改变命运。

0: 你有什么指教啊？
1: 什么叫指教啊？
0: 啊
1: 我开了一所相声学堂
0: 啊，
1: 期待你的加入
0: 啊。说吧，高老师。
1: 哎，
0: 这回打算怎么坑我呢？
1: 小超，我坑过你吗？
0: 啊？
1: 咱不说别的
0: 啊，
1: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0: 我想起来了，对，那是六月份，那天我是打伞走的，你打车走的。
1: 我再问问你
0: 啊，
1: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雪，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0: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
1: 刘显超，
0: 啊，
1: 我就问问你，
0: 啊，
1: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0: 没错啊，所以你坑人第一个坑我吗？你
1: 我坑你干嘛呀？
0: 嗯，
1: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0: 你呀，啊，
1: 哎呀，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学习相声的好处。
0: 啊，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1: 学相声可以提高人的
0: 专注力、记忆力、自控力，语言表达能力。你这，
2: 自我情绪管理、独立思考能力。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全押对了我。
1: 袁远超，您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0: 我怎么知道的？各位，您千万别信啊！就这还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 嗯，
0: 各位，这是我们相声麦克专用的套词儿哈。不瞒您各位说，去年我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节课，有我30%的提成。
1: 刘先生，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0: 啊，那你不是，
1: 哎，
0: 你是为那70%纯利，
1: 纯利
0: 啊。
1: 纯利干嘛？
0: 我是
1: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0: 你弘扬什么文化？
1: 相声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相声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0: 那就扔了吧。
1: 扔了干嘛呀？
0: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1: 什么遗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了，中华上下5000年，你都了解吗？
0: 我张嘴就来啊！五千年，
1: 嗯，
0: 我可不知道。您知道啊？
1: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0: 那太行了，
1: 嗯，
0: 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面
1: 啊，
0: 给咱们讲一讲中华上下5000年，开始。
1: 中华上下5000年，
0: 哎，
1: 讲讲，
0: 嗯，
1: 去年，
0: 哎，我去，我去你的吧，去年你这边。去年用你，我
1: 前年，
0: 前年也
1: 废话，废话，废话！你知道800年前哪一年吗？你挤兑我，
0: 1223年，南宋嘉定16年，羊年。
1: 刘显超，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0: 啊！不要客气，
1: 守株的待兔，
0: 哎，
1: 呆若的木鸡，狗拿的耗子，
0: 这是夸人吗？你
1: 嫌你啊？
0: 这废话，你不是说文化吗？
1: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0: 你知道什么？你给说。
1: 相声里的莽撞人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菜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遍大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京戏，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0: 嘿，
1: 好，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
0: 啊，
1: 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
0: 哦，
1: 让你是欲罢不能。
0: 不能是欲罢吧？
1: 我能送你浴霸吗？
0: 那你送我什么呢？
1: 快板儿。
0: 哦，快板儿。
1: 哎，
0: 我要浴霸。你说我干这行，我要快板。
1: 看见了吗？
0: 你
1: 哦哦，
0: 嘿，各位，您还真别说啊，干这么长时间还真没见过。
1: 哎，
0: 您这什么颜色呀？
1: 这叫金刚芭比粉。
0: 嗯。哦，
1: 看见快板里的铜钱了吗？
0: 啊，小铜钱，
1: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0: 哎，这什么意思呀？
1: 寓意钱到家。
0: 啊，这还有文化属性这里头。哦，
1: 看见我们这个快板了吗？
0: 啊，
1: 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
0: 哎哎，嗯。啊，那地儿还长过竹子，
1: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0: 哦，人参果，啊，
1: 已经砍了，做了这批快板，
0: 说砍就砍。
1: 哎，我们这个快板
0: 啊，
1: 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
0: 哦，
1: 国际 SOS 认证。
0: 跟谁求救啊？
1: 国际 ICU 认证。
0: 什么病？

0: 国际 UFO
1: 看见谁飞了？
0: 袁超，嗯，你是 ETC 吗？
2: 什么意思？
0: 自动抬杠啊！哎，
1: 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0: 我是为了
1: 那叫自动抬杠，那叫
0: 我是为了介绍我的产品。
1: 你废话，你就说他怎么改变我命运？
0: 怎么改变命运啊？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1: 怎么改变？唱两句。
0: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1: 哎呀，我说改变命运呢，要饭去了我。
0: 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1: 没有犹豫，
0: 坚持做自己。
1: 是，
0: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1: 我的妈呀，
0: 猫会抓耗子，狗会看院子。
1: 对对对，
0: 机会什么？
1: 机会
0: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
1: 哎，打！
0: 相声学堂距离百年老店，只差100年
1: 啊，那就是没开张啊！
0: 哎，跟着我，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满1000送可乐，
1: 这不开发票。
0: 跟着我，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
1: 喊！
0: 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来，跟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接话放！
1: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0: 啪！
1: 一个优惠力度，
0: 啪！
1: 一个百年老店，
0: 啪！
1: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的命运，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我这
2: 不是你这玩意儿太洗脑了。
0: 恭喜你！
1: 哎呀呀，
0: 恭喜你！
1: 啊啊！
0: 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1: 我这就加入了。
0: 加入了。
1: 哎，不急不急。
0: 哎，
1: 小胖，我问问你
0: 啊，
1: 哎，加入你们这个相声学堂，哎，我给你多少钱呀？
0: 俗，
1: 哟，
0: 提前就俗。
1: 哦，
0: 相逢即是缘，
1: 给您多少元呀？
0: 108000元。
1: 哎呀，这是孽缘的，
0: 怎么会是孽缘呢？
1: 哎，你我缘分尚浅吗？天涯吗？天，
0: 没钱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1: 我这还能分期？
0: 687免息，
1: 我一下欠你600多期，
0: 多好啊！
1: 啊，
0: 什么意思呀？
1: 我还不起呀、啊！
0: 没钱是不是？
1: 没钱，
0: 没钱没关系
1: 啊！
0: 你来我们相声学堂打工，用你的工资还我的贷款，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我
1: 杀猪盘，杀猪盘，
0: 我就来杀猪盘了。
1: 不对，高老师，你听我这个逻辑，给你盘一盘。
0: 你盘，
1: 我觉得我要这么干呀，是不是也叫？我欠钱，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0: 你怎么是韭菜呢？
1: 对，我还不如韭菜，我韭菜盒子，我是。行了，高凡，我听明白了
0: 啊。
1: 合着说这么半天啊，你是一分钱没掏。
0: 不是，我也是。
1: 哎，小嘴儿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给我洗脑。
0: 不是，
1: 我欠你600多期。
0: 你冷静。
1: 我免费给你打工。
0: 不是，
1: 最后我还得给你钱。
0: 刘显超，我们这叫资本改变命运，
1: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0: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1: 我还能怎么
0: 办？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1: 然后呢？
0: 拿着它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1: 我干嘛呀？
0: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1: 哎，我要饭还的。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俩要私下里你们俩讨论作品吗？
2: 不讨论，就是我们俩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
0: 你们俩私下我觉得也很难聊到一起去吧。
2: 对对对对，
0: 我看他喜欢的我觉得你应该
2: 我就跟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他玩他的我玩我的。真这样。就是晚上剧场见，
0: 人家一看，哎呦脸学了。
2: 对对，因为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然后逛古籍书店，然后呢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得去溜达溜达。对对对对对，不一样。
1: 回归舞台的时候两人站在一块儿
2: 了。对对对对。
0: 那其实说到你们俩，我想问一个作品，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有一年非遗相声大会，我特别喜欢你一个带货的作品，叫十二月，当时好像是12月8号还是9号演的吧。
2: 对，
0: 那个作品就我个人来说啊，近些年我最喜欢的你的一段作品，
2: 带货那个
0: 啊，因为我觉得它既没有跳脱传统相声的影子，
2: 对，
0: 然后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这个作品可能很多的
2: 没有
0: 朋友没见过。对
2: 对对，
0: 这段作品啊是我们现场采录的，采录在哪儿呢？中央广播说唱团非遗相声大会的一段相声作品，
1: 现场作品。
0: 哎，我们就来听听这段相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再见。
3: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4: 谁吃拧了呀？
3: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4: 谁吃头发了？
3: 你要干嘛？
4: 让大伙儿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那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3: 你才渣男呢。
4: 错，我是甘蔗男。
3: 甘蔗男什么意思？
4: 又渣又甜。
3: 哎呦，
4: 哎呀，
3: 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4: 什么叫干？
3: 让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
4: 冷静冷静，让大伙儿看看。就这五官
3: 怎么了？
4: 长得谁也不服谁。
3: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4: 不是小胖，你别闹别闹。

0: 始你的表演。
1: 明白了，
0: 讹人，是吧？
1: 是
0: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1: 我讹什么人呢？
0: 你这干嘛？
1: 直播，
0: 直播。
1: 哎，对对对对，
0: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1: 不是你 啊， 啊，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1: 不是你、啊、你看，别闹，
0: 你这么多人呢。
1: 你变得真快呀、啊！你
0: 不是 你,、啊、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1: 什么？
0: 好好说相声、
1: 啊？谁还说相声啊？
0: 怎么了？
1: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0: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1: 事。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0: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1: 数钱的时候，破最感动。
0: 你变了
1: 啊！
0: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啊，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1: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0: 什么叫带货呀？
1: 就是带你这货呀。
0: 没听说过
1: 带货 ？Oh my god！
0: 怎么了？
1: 你不是魔鬼吧？
0: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1: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0: 啊！
1: 哎呀，这哎呀这呵，
0: 你冲一男的走，我这说姑娘。
1: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0: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
1: 先把手。Oh my， 你看，大伙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啊，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不是又怎么
1: 买它？买它？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儿看看，你让你撒开我！你先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看看这个口红
0: 啊，
1: 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
0: 啊、
1: 我推荐你呀、
0: 啊，
1: 口红一定要买。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啊。
1: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啊、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
0: 啊，
1: 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啊、
1: 挣什么钱
0: 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
0: 啊，
1: 几十万粉丝。
0: 哦哦，
1: 中不溜的网红，
0: 嗯，
1: 几百万粉丝。
0: 哦，
1: 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
0: 啊，
1: 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
0: 嗯、
1: 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0: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1: 不是，挣女人钱呀。
0: 女人钱好挣？
1: 太好挣了
0: 啊！
1: 就拿晚上来说吧。
0: 啊，
1: 晚上你干什么？
0: 蒙头睡觉。
1: 直男。
0: 那
1: 直男
0: 那怎么着？
1: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
0: 啊，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1: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0: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1: 错
0: 啊，
1: 先要把脸洗干净。
0: 哦，
1: 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0: 哦，有面膜。
1: 面膜接下来扔掉。
0: 哦，
1: 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1: 然后开始各

0: 种的乳。
1: 哎呦，这姑娘再给拍瞎了，哎呦！
0: 什么叫妆前乳、妆后乳
1: 啊？
0: 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
1: 哎，
0: 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1: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0: 拿大姨子擦脸？
1: 这大姨子？
0: 大姨夫乐意吗？
1: 哪儿叫大姨夫？
0: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1: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0: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
1: 哎、
0: 还大姨子？
1: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0: 哥、
1: 哎，
0: 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1: 干什么呀？
0: 首先来说得打底。
1: 啊、
0: 提亮、
1: 哎、
0: 然后抹腮红、
1: 哦、
0: 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
1: 哎、
0: 最重要一件事儿、还得 画眼线、还得抹嘟嘟唇、
1: 哦、
0: 到了晚上、卸妆油、再给擦了。
1: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0: 你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
1: 哦，
0: 你哎小超、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1: 我看看啊，
0: 自己数，
1: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0: 小超，
1: 这么会儿这么多钱了？
0: 那当然了、
1: 不是你这这么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你这
0: 多少钱呀、能买民族工。
1: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
0: 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1: 不是、这你干网红
0: 啊，
1: 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也要干网红。
0: 你
1: 我也要当
0: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1: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0: 明星妆
1: 都得会这个。
0: 哎、稍等啊。
1: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0: 你先闭眼
1: 啊、我还闭眼啊。
0: 来，
1: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0: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1: 好，嗯，
0: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1: 哎，好的，
0: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1: 哦，嘟嘟，
0: 好，
1: 行了吗？
0: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
1: 啊，还有假，
0: 好，这好，
1: 小潘，
0: 哎，
1: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0: 哪句？
1: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0: 好，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1: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0: 明星仿妆啊！
1: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0: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1: 不是你的吗？
0: 哎，袁成，你打老祖宗！
1: 你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0: 你反了祖了，你
1: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0: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1: 这哪儿明星仿妆？
0: 这样吧，
1: 不行，这我来不了。
0: 你来不了是吧？
1: 不来就不来。
0: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1: 啊。
0: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1: 怎么了？
0: 就这皮肤保养的
1: 啊，
0: 皇上他妈太后，
1: 你管得着管不着？
0: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1: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他们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0: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1: 什么玩意儿
0: ？MC 主播
1: 好吃吗？
0: 嘻哈主播
1: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0: 哎，
1: 那来不了。
0: 怎么就来不了啊？
1: 人家是专业的。
0: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1: 咱什么单位？
0: 嘻哈包袱铺。
1: 我原来是广播的，
0: 那是原单位。
1: 哦、
0: 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1: 这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
0: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0: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1: 那就不会什么了。
0: 还有说唱，
1: 哦，这说唱咱也行。
0: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我操，怎么了？
1: 骂该，
0: 嚯，
1: 骂大该，
0: 谁
1: 脏口？
0: 谁说脏口了？
1: 没人管这个。
0: 不是，
1: 啊，再拖着这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0: 砍两天干嘛呀？
1: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0: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1: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你脱离时代了？
1: 你这刚才骂街，
0: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1: 哦，What's up？ 哦，
0: 咱俩得 MC 了，现在。
1: 哦，就得英语。
0: 咱俩打招呼来。

0: 过哎，我擦，哎，
1: 啊，天王盖地虎啊，
0: 哎呦，死哥，
1: 哎呦，好哏儿啊，
0: 死哥，
1: 好哏儿，好哏儿，好哏儿。
0: 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1: 这个状态有了，
0: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1: 手势。
0: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1: 啊，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
1: 啊，我看看啊，这俩六一幺眼猴了，这是。嚯，
0: 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1: 不是，这是这是啥意思
0: ？LA。L A
1: 哦，字母那缩写。哎，
0: 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1: 给咱俩编一个，
0: 来一个，
1: 编一个啥？
0: 这个怎么样？
1: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0: 这个
1: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哎，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啊，
0: 这怎么样？
1: 这啥意思？
0: 中国汉字凶、啊。哎，
1: 你敢再丧点吗？
0: 咋了，偷斧子？
1: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0: 那我来什么呀？
1: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0: 踩尾巴干嘛呀？
1: 你这不行，太母了！
0: 你自己琢磨去。
1: 你听我的啊，大范儿大气的。
0: 好，
1: 这样怎么样？
0: 好，
1: 行吧。
0: 好，
1: 可以吧？
0: 有特点。哎，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1: 什么？
0: 互相掰头啊，
1: 掰头太好办了。
0: 干嘛？你干嘛？袁远超，你干嘛你啊？
1: 你让我掰的吗？
0: 不是你玩，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1: 掰头吗？
0: 咱俩得对决呀、啊！
1: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0: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1: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哎。
0: 咱俩还得 freestyle
1: 什么
0: freestyle？
1: 哎呦，那可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0: 谁说的呀？Freestyle 讲究三快，
1: 哪三快？
0: 眼快、心快、嘴快。
1: 眼快，
0: 看见了；
1: 心快，
0: 编上词儿了；
1: 嘴快，
0: 唱出来。
1: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0: 这数来宝不洋气。
1: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0: freestyle。哦，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儿、啊，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
1: 嘻哈范儿是
0: 就是那种游泳啊，
1: 游泳、
0: 啊，脑袋进水的感觉。
1: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0: 干嘛？
1: 那儿全治好了。
0: 什么都不懂，
1: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0: 而且即兴啊
1: 即兴
0: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哎？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 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peace，
1: 哎呦，你看，哎。
0: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1: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
0: 了？你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1: 还不行？
0: 你得有点真货。
1: 那什么真货呀？
0: 你得来首原创。
1: 这原创没有啊？
0: 我有啊。
1: 你还弄原创了？
0: 那是瞎编呗。
1: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来吧，
1: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0: 谁说的？
1: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0: Lesson DJ，
1: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Yes, it's on the track。 你行，你要封你，
0: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1: 好。

0: 呀，探母，探母。
1: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1: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香肉，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1: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1: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你还得会跳街舞。
1: 哎呦，这真来不了。
0: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1: 一拍一个动作。
0: 哎，
1: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1: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1: 啊，
0: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1: 啊，广场舞行，那学得会
0: 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Lesson DJ。啊，这。

0: 我啊，把我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
2: 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民族，
0: 没问题。
2: 什么叫
0: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
2: 儿，
0: 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0: 观众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我懂了，明白了。
0: 小声，小声，你干嘛呀？小声，
2: 你明白了。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0: 小声，
2: 还有事，还
0: 有，先冷静啊，小声。
2: 桌子挪了，
0: 别
2: 挪了。
0: 你干嘛？你小声，
2: 小声。帽子呢？
0: 我的。
2: 把那挡脸的给我。
0: 我的。
2: 不给我是吧？
0: 别，
2: 小声。
0: 冷，
2: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你 MC 超，
2: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0: 小超，冷静。
2: 嚯，好去，明白了。
0: 嚯，快，俩小
2: 大金链子还有没有？
0: 没了，没。
2: 给我匀一条。
0: 没有。
2: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0: 你先冷静，你先冷静。咱俩一定要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2: 明白了，
0: 可不可以？
2: 买民族工，
0: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2: 买民族工，
0: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2: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0: ？Lesson DJ。
2: 音乐老师，来，唱唱唱唱。
0: 大点声，哟。

0: 行了，都改了二人转绝活了，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大哥，哎呀，大哥呢？
0: 啊，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疯了呀！
2: 其实我是喜欢说新段子的人，然后就一直演嘛。包括其实今年写的几个作品，我觉得都挺好啊。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笔耕不辍，每天都在写。你包括今年写的这个作品叫《来都来了》，就是讽刺文旅乱象的。这个作品其实去年就写了，然后今年才开始演的。对，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
3: 哎，那你的创作的巅峰的时候能一周写多少？
2: 到今天也是每周都在写，甚至每天都在写。
3: 哦，每周都在写，但是能真正搬上舞台的作品呢？
2: 对对，两三段，一年两三段，
3: 一年才两三段吗？
2: 对，
3: 因为我自己也写过，我觉得写相声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你要不停的推翻自己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观点。那你再看来，相声最难创作的点是哪儿？是我这个想法，还是我的结构，还是我包袱的罗列，是在于哪儿呢？
2: 我觉得是想法吧。你像我今年写的这个来都来了啊，来都来了

0: 就是给高晓攀建故居的事儿，对你一听就会觉得可乐。对，我们老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脱口秀叫前提，大家就会往后推这个事情。你怎么离奇，然后你怎么包括里头卖的所有的产品，包括你到了我们家故居，到了参观高晓攀故居的厨房，你得感受一下保定特色美食啊，什么新疆羊肉串啊，长沙臭豆腐呀，然后兰州牛肉面呀，老北京炸酱面呀，老北京酸奶啊，你等会儿你哪怕来个保定的美食，有啊，驴肉火烧、纯鸡肉的，他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前提很重要，就是所谓的想法。我一直不认为，很多人说旧瓶装新酒就是创新，我一直认为不是。其实我们前提很重要，同时你的文学性还是要有的。
1: 哎，这已经
2: 这个文学性
1: 我们最近第二次听到“文学性”这个词儿了。
0: 我想听一听上一次是谁说的？
1: 李云飞，
0: 李云飞，对，
1: 他也在说，他说现在的相声文学性不够。看来你们，我觉得还是大家是有一定普遍认知的，对于这个词儿。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4: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3: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4: 茶啤酒？
3: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4: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5: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3: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下篇。从海选初识到舞台展演，再到城市巡音，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用17节目的镜头记录下一路寻访、一路相遇的知音之旅。知音大会的高光篇章盛典晚会，以寻一方舞台、遇天地知音和万里归心为核心理念铺排节目，将这段知音故事推向高潮。上周日我们曾经播出过盛典晚会的上篇，今天请您继续欣赏盛典晚会的下篇。上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了名家联唱四海之音，其中包括单文、陶一春表演的昆曲《牡丹亭》选段，陈诚表演的淮剧《杨排风·关灯》选段，王燕表演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任小磊表演的《碗碗腔·人面桃花》选段。接续名家联唱四海之音，主持人李佳明对演员进行了现场采访。
1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哎呀，王燕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燕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啊，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

0: 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1: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没错，
0: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有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1: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艳老师，
0: 谢谢您，
1: 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0: 谢谢。
1: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她刚才就在台上玩玩枪，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您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2: 佳明，
1: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3: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1: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1: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3: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任老师。 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一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1: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2: 好，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2: 好，
0: 谢谢两位。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下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夏天。
1: 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家。

0: 是喜欢。
1: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0: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1: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0: 红娘》，
1: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0: 可以，
1: 掌声在哪？

0: 接下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
1: 哎，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0: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晚，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前，
1: 也就是1790年。哦，佳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0: 没错，
1: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0: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2: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2: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2: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2: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3: 《会知音》。
4: 一戏一笑

0: 舌与祝福相伴。
1: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0: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晚之幸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1: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0: 让我们相约下次。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晚会上，外卖小哥、残疾人京剧社团成员、新能源工程师、画家和企业职工共同讲述对戏曲的热爱。黄梅戏名家韩再芬、徽剧名家汪玉珠、粤剧名家陈飞、秦腔名家任小磊、淮剧名家陈诚、京剧名家王燕、昆曲名家单文、豫剧名家小香玉等八位梅花奖得主和戏曲知音选手们相聚盛典舞台。广西侗戏、福建梨园戏、北京曲剧、江苏海门山歌、安徽芦剧、南京白菊、吉林吉剧等地方戏

一展风采，彰显出一方水土养一方戏的万千气象。听众朋友，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在盛典晚会的悠扬戏韵中落下帷幕。我们的知音大会精华剪辑版也到此告一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每天的同一时间，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希望与您继续因戏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所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对着这么一天，战争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诸葛亮派将要聚集曹真、司马懿，他先派的是王平、张仪，给了这二将1000人马，让他们据守陈仓古道。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1000人守陈仓古道，聚敌40万，这比例太悬殊了，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是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1000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喽？
6: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5: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关了天时了，

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得把这曹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赵毅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树叶、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来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想晴的天儿，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蒙上？王平、张仪告诉这些小校不必多问，最近就要下雨了。是吗？好多人呢都仰面抬头看，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哪来的雨呢？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说破，哎，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司马懿还真来了，呵，他和曹真并马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首先到了陈仓。来到陈仓这儿一看，哟，嗨，这陈仓太惨了，怎么了？整个陈仓啊，连一所整装房子都找不着了，房子全都拆了，是一片废墟啊。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哎呦，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司马懿告诉他，你别害怕，我问问你，这陈仓这怎么了，怎么这样了？这人这么一听，哎呀，将军呐，实不相瞒，陈仓的人都搬走了。啊，搬到哪里去了？啊，搬到汉中去了。诸葛丞相说呀，早晚曹魏军必到，还是搬走为对。哎，这些老百姓就都跟着走了，这是一座空城。哦，原来如此。赏过这个土人，司马懿和曹真商议咱们怎么办。曹真一听，有什么怎么办的，顺陈仓古道长驱直入，进兵汉中啊，咱们就往前杀吧。呵呵，慢来慢来。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使不得呀。啊，曹真一愣，司马老将军，此话怎么讲？我司马懿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如果咱们长驱直入，要是节节取胜，不虚此行啊。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冒雨而行，三军苦不堪言，根本这仗没法打，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儿驻守下来，待雨过天晴之后再与诸葛交战不迟，不知子丹意下如何？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观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
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啊，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取剑戈，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吧。嘿，陈仓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嘎啦，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曹真有点着急了。司马将军，你说这天有雨，这可哪儿来的雨呢？我看不如禁军，子弹莫及呀、啊。远不出三五日，大雨就要瓢泼而下。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郝勇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哎呦，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哎呦，曹魏军受了罪了。他们待的这地方比较低洼，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全冲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哎呦，这可怜呐，这困难呐。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啊、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啊。这得给皇帝上表啊，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其实不用上表，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说曹真和司马懿啊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不得前进了，说是士卒啊病倒了好多。哎呀，这仗还怎么打呀？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干嘛呀？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道诏书来得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俩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儿受这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行提得好，言之有理，他们立刻派下两万精兵埋伏断后。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王平张仪得到消息了，说司马退兵了。哟，司马退兵了，咱们追不追呀、啊、俩人赶忙商议啊。这二位那算服了。服谁呀、啊、丞相诸葛亮。咱的丞相真是神算，他说有雨真有雨，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瞧见了没有，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啊给泡跑了。嘿，有点意思，
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啊，不然呐，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咱们还跟丞相那会儿说长道短，让给天兵的，行了，别提那档子事了。先说这个吧，到底追不追？赶快火速报与丞相。还没等去报，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干嘛来了？告诉王平和张仪，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他要是退兵的话，切勿追赶，别追。嘿，王平瞅瞅张仪啊，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有？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他了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果然撤了。哎，奇怪呀，司马撤兵了，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啊，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啊。哎呦，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可不是吗？呵，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呢，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聚敌到陈仓古道呢？有的一听直摇头，文长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嗨，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呢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生什么气呀？啊，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子午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叨什么呀？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啊，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啊？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仗了，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祁山呢？众将愣磕磕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可是司马懿这个人呢、啊，他很会用兵、啊、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为此呢，不如由他去。司马懿这一退兵，他光顾逃走了，光是防备，会不会有追兵赶他，他就顾不得祁山了。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祁山。战将之中的吴班呢、啊、这个人嘴快心直，咵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

0: 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啊，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岐山？去长安也不止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何必这样？我屈指计算起来，恐怕我们已经三出岐山了。不管出去没出去，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呢？吴班这几句话呀很有代表性，怎么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对呀，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但是没敢问。吴班这一问呢，正中大家下怀，可不是吗？这么多条道，干嘛非走岐山呢？诸葛亮捻然一笑：“啊，吴班将军，你有所不知啊，岐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呢，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这地方前临魏滨，后靠耶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啊，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哦，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帐中的众将说的是心悦诚服。原来如此，全明白了。对呀，打仗讲的就是天时地利。那么诸葛亮之所以几次兵出岐山，就是为战地利。所以众将都服了，要说都服了可也不见得，有的表面上服，心里是根本没服啊。谁呀？就是那魏延魏文长，他只是撇了撇嘴，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那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这是魏延心里话，没说，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派魏延、张仪。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琼、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兵出击鼓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两万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呐、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鼓，一路走耶谷啊，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就是第一功啊。一声令下，三军上下一齐行动，呵，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就杀奔岐山来了。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曹真、司马懿退兵之后啊，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赶。探报来报，没有，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根本没人来追。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他松了一口气，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过于的多虑了。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十天八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呼呦呦呦，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我还能笑别人吗？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您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呢，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稀里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我带兵守住鸡谷，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啊。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 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呀？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这不行，十锭大金。啊，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十锭金子算什么呀？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金子堆成了山。哼，我不要。哎呀，吃饭也不行，赌黄金不要。这司马懿笑了，要不这么着吧，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我要是输给都督你，我就擦上粉，戴上花，穿上红衣衫，我在你曹真都督跟前呐，扭扭秧歌，您看怎么样？可把曹真乐坏了。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三番，你想想司马懿这岁数，这块儿，这相，这要擦上粉，甭擦粉，司马懿那脸够白的，不过跟那粉那个白劲儿还不太一样。要是戴上花，穿上花衣服，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了。曹真怎么能不乐呀？有意思有意思。可是君子一言绝不反悔。行嘞行嘞，咱们立刻分兵。哎，等等等等，司马懿把他拦住了。曹真都督，这是诸葛亮人马不到我才这样，那么诸葛亮要是摆兵派来分路兵取岐山，你输什么呢？曹真一听，我呀，啊，嗨，你放心，司马都督，我输不了。这句话招惹的周围的军将这个乐呀，哪有保证自己输不了的呀？司马懿呀，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笑。我说都督，你万一要输了呢？万一输喽，曹真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请他吃饭，司马懿也是不能讨扰啊。给他几锭大金，他也不能要。我也擦上粉，戴上花，我不能那么干，因为我是曹氏宗亲。你别忘了，曹睿那是皇帝，我呀乃是国家股肱之臣。我擦粉戴花扭秧歌，多别扭。哎，这么着吧，我把呀陛下赐给我的一条玉带还有一匹骏马送给你司马将军，一言为定，空口无凭，打赌记账。啪，二位都督当时把人马分开，是各据谷口。这曹真也够犟的，他倒不是犟，他很自信，他心里也有个数。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呢？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到这儿。司马懿瞅着曹真呢，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那好，司马懿有个打算，一个是啊，拒住诸葛孔明，不要让他得了岐山；再一个呀，跟曹真打打赌。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司马懿说：“我要输了，我就啊擦粉戴花，穿上女人的衣服，上你的营中请罪。”曹真要输了，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呵，曹真呢，高高兴兴地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四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啊， 这也难怪，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祁山，谁就是得道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我沿河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

0: 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谷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等知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了，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岐山，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停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这句话说的陈氏魏延哈哈大笑啊，嘿嘿，我算看透了。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你看透什么了？文昌将军，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你看司马懿又陈仓退回来了，不派兵追赶，让咱们兵出岐山，咱们按令而行了，可已经到了击鼓口了，又让咱们扎寨，这出尔反尔，行令不明啊。什么埋伏不埋伏的，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懿与曹真。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邓芝很不高兴，心说文昌将军，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你魏文昌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啊，你怎么能这样？邓芝很不高兴啊，他们脸色往下一沉，啊，列位将军，我想啊，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谋无不成啊。嗨，陈氏听的这可是仰天一笑，算了吧，邓芝先生，您不要再多说了，我家丞相既然神算，那怎么会有接听之失呢？这哟，当时闹得邓芝是无言答对。魏延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特别痛快，哼，真不假，魏延心想，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给我5000精兵，我兵出子午谷，不是早就得胜了吗？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子午谷了。今儿个听陈氏一说这话，是正中他的心思。魏延呢，他有两档子气儿，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诸葛亮没听他的话，他不高兴；再一个，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应该派我，派我这街亭绝对丢不了。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陈氏将军说得有理呀。邓芝啊更不高兴了，他瞅了魏延一眼，行了，几位将军，我令已传到，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说到这儿，邓芝叭叭令箭棒起，这么一举，你们听不听吧？魏延一瞅这大令啊，他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儿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扎寨就扎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扎寨，陈氏这么一听，文昌将军，你真想在这儿扎寨吗？啊，我想在这儿扎寨， 你扎寨我不扎，我领五千人马杀出击鼓，夺取岐山，我非争这头功不可。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陈氏将军，你可不能这么办呐，你要这样我就要回复丞相，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邓芝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五千人马杀奔击鼓去了。邓芝啊，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去？回复丞相，那我得告诉一声啊，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邓芝走了，张仪、杜雄就劝呐、啊，又劝魏延，又劝陈氏，那意思是啊，别这样啊，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咱就先把寨扎下呗。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兵进了击鼓了。走到击鼓口这儿啊，陈氏派人打探，探听探听寺外可有曹魏军校，探马来报什么动静也没有，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哼，陈氏笑了，好，我先出兵击鼓口了，我夺过岐山来之后，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这陈氏也够瞧的，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他也是堵着一口气儿。这人马呀，哗像潮水般就拥进击鼓口来了。走了还没有30里路呢，忽听一声炮响，把陈氏吓了一跳，坏了，这儿有伏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陈氏当时就晕了，坏了，我上了人家的当，不出我家丞相所料，这儿果然有埋伏。扎寨上哪儿扎寨去啊？这儿谁让你扎呀？陈氏拼命死战，东突西闯，他恨不得突出重围，杀条血路，杀不出去呀。哎呦，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是越来越少啊。哎呀，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正在这时，忽听前面人声鼎沸，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陈氏一看这员将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呵，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陈氏把牙这么一咬，管你是谁呢，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都是人家的将校，我就杀吧。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他是举一刀就劈呀。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陈将军，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我是魏延啊。陈氏一笑，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往外杀。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是在击鼓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呢，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儿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带着五千人马奔击鼓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 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就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儿往回走的时候，再随便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5000人吗？回来一看还剩300多个了。那些人呢，连死带伤，大概大部分呢，哼，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这回陈氏服了，服谁了？服丞相诸葛亮啊！早要听话扎寨，哪儿能有此惨败？司马懿呢？司马懿算大获全胜啊，险一险杀死了陈氏，没想到让魏延、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司马懿杀退了陈氏之后，他立刻想到，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谷啊？曹真如此马虎大意，这可不得了啊！他立刻派心腹军校打马扬鞭，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让他要格外小心，严加提防。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4: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5: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

0: 03737300。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藏在指尖的字句会化作心底温柔的底气，读过的书，悟过的心境都会沉淀成风骨，让我们待人温和，遇事从容，于岁月浮沉中守得住内心的澄澈与光亮。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来自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这是一本写于1908年的小说，出版至今已有100多年，却从未被遗忘。它被译成超过30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销量超过5000万册，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动画片。它曾经是无数女孩童年时代的第一本枕边书，也是许多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处风景。这本书的作者叫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年出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他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将他交给外祖父母抚养，自己远走他乡。在蒙哥马利孤独的童年里，他靠着想象力和写作来填补内心的空缺。他15岁发表了第一首诗，后来成为教师、记者，一生出版了20多部小说和500多篇短篇故事。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这本《绿山墙的安妮》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他偶然翻到的一则笔记。一对年迈的兄妹向孤儿院申请收养一个男孩，却意外被送来了一个女孩。就是这短短几行字，让她创造了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红发女孩形象。书中的故事发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一个叫埃文利的小村庄。绿山墙农舍的主人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的妹妹玛丽拉·卡斯伯特年事已高，他们决定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谁知在火车站接来的却是一个11岁的女孩，红头发，满脸雀斑，穿着一件过于紧身的褪色的棉裙，却有着一双永远充满好奇与光芒的眼睛。这个女孩叫安妮·雪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红发女孩的世界，看看这个被全世界嫌弃的小孤儿如何用她的想象力、她的真诚、她的倔强，在一个叫做绿山墙的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1: 碧海环绕的爱德华王子岛藏着一段治愈百年的成长故事。宁静的绿山墙农场里，一对独居兄妹本想收养一名男孩分担农活，命运却送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孤女安妮。她自幼孤苦，辗转漂泊，童年从未被温柔善待，可苦难从未困住她的灵魂。天生丰盈的想象力与滚烫的赤诚，让他拥有了看见美好的能力，在一次次犯错、改错、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褪去青涩，用善良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路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小说的开端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马修·卡斯伯特，也就是绿山墙农舍的主人，一个60多岁的单身汉，生性腼腆，见到女人就手足无措。他和妹妹玛丽拉决定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帮他们打理农活。这天，马修驾着马车去火车站接孩子，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站台上等着的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小姑娘。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典的开场。马修·卡斯伯特驾着马车不慌不忙地向布莱特河驶去，路程约为8英里。这是一条风景秀丽的道路，行进在密集的农庄间，时而穿过一片相枝杉树林，时而越过一个山谷。山谷中的野李子树上挂着朵朵轻薄透明的花苞，大片的苹果园和绿地向远方延伸，消失在地平线附近的朱灰以及紫色的薄雾中，空气由于它们散发出的芬芳气息而变得香甜起来，而小鸟在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夏季中的一天。这样的驾车旅行与马修的风格一致，他一路很愉快，除了在途中会遇到女人并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的那些时刻。当他到达布莱特河的时候，那里没有任何火车的踪影，他想自己来得太早了，所以先把马车拴在布莱特站小旅馆的院子里，然后径直向车站休息室走去。长长的站台上空荡荡的，唯一看得见的人是一个坐在站台尽头一堆鹅卵石上的女孩。马修刚发现那是一个女孩，便立刻迅速地瞧也没瞧地侧身从她身边走开。如果他看一眼的话，就一定会注意到他紧张僵硬却充满期待的姿态和神情。女孩坐在那儿等着什么，而他那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等待，所以他竭尽全力地坐着等待着。马修遇到了正在锁售票处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便问他5:30的火车是否快进站了。5:30的火车已经进站，半个小时前就开走了，站长轻快地答道。但是有一个旅客被留下来交给你，一个小女孩，她正坐在外面的鹅卵石上，我让她去女士候车室，但是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她更愿意待在外面，她说那儿有更多想象的空间。我得说她是个怪女孩。马修一脸茫然地说，我要接的不是一个女孩，我到这儿是来接一个男孩的，他应该在这儿。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会从新斯科舍省把他带过来给我。站长吹了声口哨说，我猜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他说，斯潘塞太太和那个女孩一起下的车，他把女孩交给我，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收养了她，你很快就会到这里来接她。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可没在附近藏匿了其他的孤儿。马修茫然不知所措地说道，我难以理解，真希望马瑞拉就在身边帮他应付这个问题。那么你最好去问问那个女孩。站长心不在焉地说，我敢说他一定能够解释清楚，他自己有嘴，这点很肯定，也许那儿没有你要的那种类型的男孩呢。站长实在太饿，便急匆匆地跑走了。

留下了不幸的马修来做这件对他来说比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更困难的事儿。走进一个女孩，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而且还要向她询问为什么她不是一个男孩。马修心里暗暗呻吟，转身顺着站台慢吞吞地轻手轻脚地向女孩走去。从马修经过她身边的那刻起，女孩就一直看着她，现在她专注地盯着马修。马修没有看她，就算看了也不会注意到她究竟长得什么样，但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也能看到这些。11岁左右的孩子穿着一件很短很紧很难看的黄灰色棉绒裙，戴着一顶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一直拖到后背的是两条粗粗的红发辫子。他的脸又小又白又瘦，布满雀斑，嘴巴很大，眼睛也是。一双眼睛在某些眼神和状态下看上去是绿的，而在另外一些眼神和状态下又是灰色的。这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所能看到的一切。更加细心的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女孩的下巴长得很尖很突出，大大的眼睛充满着锐气与活力，可爱甜美的嘴唇极富表情，前额宽大而饱满。简而言之，有眼力的观察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害羞的马修·卡斯伯特荒唐的害怕着的这一个举目无亲的小女孩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家伙。然而马修面临着一个严峻考验，先开口说话，因为当女孩推定他正向他走来，便立刻站了起来，瘦瘦的被晒黑了的双手一手握住一只破旧的老式毯制手提包包把，另外一只手伸向了他。他以一种独特的清晰甜美的声音说，我猜你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正担心你不来接我了，我想象了所有可能的导致你不来的事情，我已经决定如果你今晚不来接我的话，我就沿铁轨走到转弯处的那棵大洋樱桃树下爬上去，钻进树里，今晚就待在那儿，我一点儿也不会害怕。月光下睡在一棵开满白色的洋樱桃树中，将会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你觉得呢？你可以想象成正躺在一座大理石建成的城堡里，不是吗？而且我确信你早晨一定会来接我，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马修笨手笨脚地握住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当即他就决定了该怎么做。他不能告诉面前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孩子这是一个错误。他要把女孩带回家，让玛丽拉告诉他，不管是发生了怎样的错误，他都不能被丢在布莱特河。因此，所有的问题和解释也都会被推迟到他安全返回绿山墙后再进行。这是我们读到的《绿山墙的安妮》书中的第二章，马修和安妮初见面时的场景。人物性格在这一章交代的一目了然，这是一个有趣也是经典的章节。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再来读到第四章《绿山墙农舍的早晨》。

安妮醒来时，天色已大亮了，一片灿烂的阳光洒进屋来。她坐在床上，懵懵懂懂地向窗外望去，些许毛茸茸的白色物体正漂浮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她忽然想不起来自己是在哪里，首先是一阵兴奋的冲动，紧接着是可怕的回忆。这里是绿山墙，他们不想要他，因为他不是男孩。但是

该是早晨，而且是的，一棵开满花的樱桃树就在窗外。他一跃跳下床去，跨过地板，打开推拉窗，窗户吱吱嘎嘎的，好不容易被推了上去，好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随即就紧紧地卡上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撑住它。安妮跪在地上，凝望着六月的早晨，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熠熠发光。哦，这太美丽了，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想想自己不是真的将留在这里，她宁可想象她是要留在这里的，这里有想象的空间。屋外长着一棵粗大的樱桃树，紧贴屋檐，树枝随风轻轻拍打着窗外的墙，树上开满了花，几乎见不到一片叶子。屋子两边是分别种着苹果树和樱桃树的一大片果园，也都占满了花。果园的草地上夹杂了许多蒲公英，窗下的花园里淡紫色的丁香树也开满了花，沁人心脾的香甜味儿随着清晨的微风向四处弥漫，飘上窗台。花园往下斜伸到山谷的是一片长满三叶草的葱翠绿地，密布白桦的山谷中流淌着一条小溪，山谷里低矮的灌木丛使人联想起蕨草、苔藓等林中特有的植物。山谷后是一座小山，覆盖着苍翠的云山，山上清楚地可见一道灰色的细缝，那是这座小屋的山墙角，他在闪光之湖曾见过。再往左是一大片牲口棚，远处越过那片斜伸下去的绿地的是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安妮那双渴求美的大眼睛贪婪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可怜的孩子，他在生活中曾见过那么多不美好的地方，但是眼前的这些同他曾在梦中见到的情景一般美丽。他跪在那儿，除了眼前的美景，忘了周遭的一切，直到他被搭在肩上的一只手惊醒。马瑞拉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这个小梦想家身边。马瑞拉直截了当地说，该穿上衣服了。玛丽拉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对这个孩子说话，而这种一无所知的不安感让他说话变得干脆而简洁，而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安妮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哦，他简直美极了，他向外面的世界用力地挥了挥手臂。读到这里，安妮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她是一个话多得停不下来的小姑娘，从闪光之湖到白雪皇后，她把一路上看到的一切都赋予了名字。她用一个孤儿所能调动的全部想象力，把一条平凡的路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诗会。而马修呢，这个腼腆到几乎不能跟女人说话的老单身汉，从见到安妮的第一眼起就被她征服了。马修偷偷地喜欢她，偷偷地给她买新裙子，偷偷地站在门外听她说话。马修从来没对谁说过我爱你，但是安妮来了以后，她的眼睛里有了光。玛丽拉呢，这个头发灰白表情严肃的老处女，面对这个不成体统的小姑娘，先是惊愕，再是哭笑不得，最后却在心里承认，这个孩子虽然古怪，却有一种让人无法真正讨厌的东西。这就是整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小女孩安妮一点一点地撬开了玛丽拉那颗被岁月磨得坚硬的心。安妮来到绿山墙之后，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她的红头发，她的雀斑，她的喋喋不休，她的爱闯祸，村里人都觉得她是个怪孩子。邻居林德太太说她长得丑，学校里的男生嘲笑她，连玛丽拉都常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安妮有一种本事，她从来不恨任何人，她只是伤心，然后擦干眼泪，继续用她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我们接下来读一段安妮。

安妮与邻居林德太太的交锋，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之一。雷切尔太太来的时候，安妮正在果园中，她悠闲地徜徉在被黄昏霞光染红了的翠绿青颤的草地上，所以那位好心的妇人就有了绝好的机会来详尽地谈论自己患病的过程。她津津有味地描绘了她所遭受的每一分疼痛和脉搏的跳动，这让玛丽拉感到就算是流感也一定给她带去了心理上的补偿。在详尽地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后，雷切尔太太说出了她这次来访的真正原因。我不断地听到关于你和马修的惊人消息，玛丽拉说，我想你不会比我自己更感到吃惊了，目前我正在克服这种吃惊。雷切尔太太同情地说，发生了那样的一个差错真是太糟了，你们不能把他送回去吗？玛丽拉说，我想我们可以的，但是我们决定不那么做。马修喜欢上了他，而且我得说我自己也挺喜欢他，尽管我承认他有他的缺点。这栋房子好像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他真是个伶俐的小家伙。玛丽拉说这话的时候比他刚开始想说的要多，因为他从雷切尔太太脸上看出了他的不赞成。这位女士愁容满面地说道，你可让自己担了一项重任，特别是你从来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想你不怎么了解他以及他真正的习性，而且谁也猜不出像他那样的一个小孩会变成什么样。不过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一定会是这样，玛丽拉。我一点没感到灰心，玛丽拉冷淡地回答，如果我决定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我猜你想见见安妮，我叫她进来。安妮一会儿就跑着进来了，脸上闪着漫游果园后的喜悦，但是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让她困惑地停在了门前，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她穿着那件从孤儿院带来的又短又紧的棉绒裙，裙子下露出两条瘦瘦的不怎么雅观的细腿，这无疑让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怪模怪样的小东西。她的雀斑比以前更多更刺眼了，风将她那没戴帽子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极为显眼，头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红过。哎呀，很显然他们选你的时候没考虑你的长相。这便是雷切尔·林德太太做的断然评论。雷切尔太太是那类讨人喜欢受大家欢迎的人，他们以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他瘦得皮包骨，相貌丑陋，过来孩子让我看看你。天哪，有谁见过这样的雀斑吗？头发红得像胡萝卜，过来孩子，我说。安妮过去了，但是不像雷切尔太太所预料的那样，她一个箭步越过厨房，站到了雷切尔太太跟前，脸庞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双唇颤动着，纤弱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在发抖。我恨你，她一边用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嗓音叫着，一边用脚跺着地板。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一声响过一声的跺脚伴随着句句充满仇恨的话语。你怎么敢说我又瘦又丑？你怎么敢说我满脸雀斑一头红发？你一个粗鲁无礼冷酷的女人。安妮，玛丽拉惊恐地大叫，但是安妮依旧勇敢地面对着雷切尔太太。她昂着头，怒火在眼中燃烧，捏紧拳头，满腔的愤怒像一股气流般从她体内喷射出来。他怒不可遏地重复着，你怎么敢这样说我？如果有人这样说你，你会怎么样？如果别人告诉你你又肥又笨，可能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可不在乎这样说是不是伤害你的感情，你伤了我的感情，这伤害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严重。
而且我

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永远。惊得不知所措的雷切尔太太叫道，有谁见过这样的大脾气？玛丽拉好不容易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安妮，到你房间去，待在那儿等我上去。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绿山墙的安妮》书中的节选。在这段安妮和邻居林德太太的冲突之后，安妮不情不愿地去向林德太太道了歉，但是她的道歉方式很有安妮的特色，她说的合情合理，却让林德太太听得又内疚又感动。从那天起，林德太太反而成了安妮的忠实拥护者。这就是安妮的本事，她用她的真诚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所有人对她的看法。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绿山墙的安妮》。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品读的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红发女孩安妮·雪莉来到了绿山墙，用她的想象力和倔强征服了马修和玛丽拉，但是她要走的路还很长。她要在学校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要在女王学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要赢得艾弗里奖学金，要去雷德蒙德读大学，这是她最初的梦想。可是命运总会在你最接近幸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
1: 碧海环绕的爱德华王子岛藏着一段治愈百年的成长故事。宁静的绿山墙农场里，一对独居兄妹本想收养一名男孩分担农活，命运却送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孤女安妮。她自幼孤苦，辗转漂泊，童年从未被温柔善待，可苦难从未困住她的灵魂。天生丰盈的想象力与滚烫的赤诚，让她拥有了看见美好的能力。在一次次犯错、改错、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褪去青涩，用善良温暖了清冷的农场，用乐观治愈了身边的人，也在爱与陪伴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故事发生的后半段，安妮已经从一个喋喋不休的11岁小姑娘长成了一个16、17岁的少女，她的红头发也变成了漂亮的深赤褐色，她的雀斑淡了许多，她不再是那个又瘦又丑的孤儿了。她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和最好的朋友戴安娜·巴里一起考上了女王学院，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2年的课程，还赢得了艾弗里奖学金。这意味着她可以继续上大学，去实现更大的梦想。可是就在她准备离家去雷德蒙德读书的前夕，马修突然去世了。这个沉默寡言，把所有的爱都藏在心里的老人，在银行倒闭、失去所有积蓄的打击下，心脏病发作，永远地离开了。玛丽拉的眼睛也因为长期劳累快要失明了，绿山墙面临着被变卖的命运。安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疼的决定，她放弃了奖学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留下来教书，守着绿山墙，守着玛丽拉。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来读这段全书最催泪的段落。

0: 第二天，玛丽拉去了镇上，到晚上才回来。安妮和戴安娜一起去了果园坡，回家后发现玛丽拉用手撑着脑袋，正坐在桌边。不知怎么的，她那沮丧的样子让安妮深深地打了个寒战。安妮从来没见过玛丽拉像这样没精打采地坐着。你累了吧，玛丽拉？
1: 是的。
0: 不，我不知道。玛丽拉抬起头，疲倦地说道。
1: 我想我是累了，不过我倒没在考虑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0: 安妮急切地问，你见过眼科医生了吗？他怎么说的？
1: 是的，我见过他了，他为我检查了眼睛。他说，如果我完全停止看书、干针线活和任何损伤眼睛的事，而且还得注意不淌眼泪，戴上他给我配的眼镜，那么他认为也许我的眼睛就不会再糟下去，而且头疼病也会变好。但是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的话，他说我肯定会在半年内完全瞎掉。
0: 瞎掉？安妮，简直不能想象。安妮惊讶地叫了一声，紧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她觉得自己似乎无法说话。然后她哽咽着却很勇敢地说，
1: 玛丽拉，别去想他，你知道他给了你希望，如果你注意点，你是不会完全失明的。而且如果他给你配的眼镜能够治愈你的头疼，那也是件大好事。
0: 玛丽拉痛苦地说，
1: 我可不认为那有多么大的希望。如果不能看书，不能干针线活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我还活着干嘛？或许我还是会瞎掉或者死掉。至于流眼泪，我感到孤独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要哭。
0: 好了，这事儿没什么可谈的，给我倒杯水吧，我简直累坏了。
1: 无论如何，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我可受不了大伙跑到这儿来嘘寒问暖，谈个没完。
0: 玛丽拉吃过晚饭后，安妮劝她上床睡觉。接着安妮独自来到了东山墙的屋子，含着眼泪，心情沉重地在夜幕中的窗户边坐下。自她回家后的那天晚上以来，发生了这么多悲哀的变化。那天她曾那么充满希望和欢乐，而未来似乎是那样光明灿烂。安妮觉得从那天以来，自己好像已经度过了好多年。可是在她上床时，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微笑，心情也平静下来。他勇敢地直视着自己的责任，同时发现责任还是一个好伙伴。每当我们坦然面对他时，总是会发现他是我们的朋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玛丽拉从前院缓缓地走了进来。刚才她一直在和一位访客谈话，安妮一眼认出那个人就是卡莫迪的约翰·萨德勒。安妮感到奇怪，他到底对玛丽拉说了什么，让他的脸色看上去那么难看。萨德勒来这干嘛，玛丽拉？玛丽拉坐在窗边望着安妮，尽管医生嘱咐她不要哭，但是她的眼中还是噙满了泪水，嗓音也变得沙哑起来。他听说我打算卖掉绿山墙，他想买下来。买下来？买下绿山墙？安妮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哦，玛丽拉，你没有打算卖掉绿山墙吧？安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如果我的眼睛没问题，雇个能干的帮手，我还能凑合着在这儿待下去管理管理。可是像现在这样，我没法留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失明的，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也不适合管这些事儿了。哎，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自己把家卖掉的这一天。但是以后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那时就没有人想买了。我们所有的钱都在银行，还有几张马修秋天签的单据需要偿还。林德太太建议我卖掉农庄，住到别的地方去。我猜她的意思是和她一块住。绿山墙卖不了多少钱，它太小了，房子也太旧了。不过我想卖得的钱够我维持生活了。我很高兴你有那份奖学金，安妮。放假时你就无家可归了，想想真让我难过。就是这样，不过我想你能对付过去的。玛丽拉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安妮坚决地说，你绝不能卖掉绿山墙。哎，安妮，我也希望自己不必这么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我无法一个人留在这儿，烦恼和孤独会让我疯掉的，而且我的眼睛也会失明，我知道它会的。你不会一个人留在这儿，玛丽拉，我会和你一起。我不去雷德蒙德了。不去雷德蒙德？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我不去领那份奖学金了。你从镇上回来后的那天晚上，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玛丽拉，我当然不该认为我会在你困难的时候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我一直在考虑做何打算。让我告诉你我的计划吧。巴里先生想在明年租我们的农场，这样你就不必为他操心了。而我打算去教书，我已经向学校提出了申请。不过我估计自己可能得不到那份工作，因为据我所知，学校的理事已经答应把它给

吉尔伯特·布莱斯了，但是我可以去卡莫迪的学校。昨天晚上，布莱尔先生在店里这么对我说的。当然，去那里远不如在亚芬里学校教书合适，或者是方便。但是我可以住在家里，自己驾车从卡莫迪往返，至少天气暖和时可以这样。即使是冬天，我也可以每周五回来。为此，我们得留匹马。哦，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玛丽拉。我会给你念书，让你快乐，你不会感到寂寞无聊的。我们在这儿会非常安逸幸福的，你和我。

作者蒙哥马利没有让这个故事以牺牲和遗憾结尾。在安妮留下来教书之后，他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晚上自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而吉尔伯特·布莱斯，那个曾经让安妮恨得咬牙切齿的男孩，在他听说安妮放弃奖学金之后，主动把自己在本地学校教书的职位让给了安妮，自己去了另外一所更远的学校。这个善举让安妮终于原谅了他，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爱情也在悄悄萌芽。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结尾部分。

第二天晚上，安妮去了亚芬里的小墓地，她在马修的墓前摆上了新鲜的花朵，又给苏格兰玫瑰花浇了水。她在那里一直徘徊到黄昏，她喜欢那个地方的平静和安宁，喜欢窃窃私语的白杨树，喜欢随心所欲地长在墓地间的青草。她离开那里后，便沿着通向闪光之湖的狭长山丘走下去。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笼罩在梦一般余晖里的亚芬里，永远宁静的老地方。空气中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就好像一阵风刚刚吹拂过充满三叶草香味的田地。家宅周围的树丛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远方是喃喃低语的紫色大海，海面上雾气迷蒙，而它的浅吟低唱似乎永无休止。西边是一片色彩斑斓的壮丽景色，投影在池塘中显得分外柔和。这美丽的一切让安妮心潮澎湃，她激动地向他们敞开心扉。她低语道，亲爱的老世界，你非常可爱，我为我自己能够生活在你的怀抱感到高兴。在半山腰处，一个高个小伙子吹着口哨从布莱斯家的门口走出来，是吉尔伯特，而当他认出安妮时，嘴边的口哨声也随之消失。他很有礼貌地抬了抬帽子，不过如果不是安妮停下脚步伸出手去的话，他也就安静地走过去了。吉尔伯特，安妮说道，面颊通红。我想谢谢你，你为我放弃了这所学校，你真是太好了，我想让你知道我非常感激。吉尔伯特热情地握住了安妮伸出的手。这根本不是我特别好的缘故，安妮，我很高兴能够给你一些小小的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成为好朋友好不好？你真的原谅了我过去的错？安妮笑了，她努力地想抽回他的手，却没能成功。那天我在池塘边就原谅了你，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真是个固执的大傻瓜。我一直……干脆我全坦白吧。从那天以来，我一直在后悔。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吉尔伯特喜气洋洋地说，我们生来就该成为好朋友的，安妮，你一直在反抗命运的安排，我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帮助，你会继续学下去的，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来，我送你回家吧。安妮走进厨房时，玛丽拉好奇地望着她。和你一起从小路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安妮。吉尔伯特·布莱斯，安妮答道。他恼火地发现自己的脸又红了。我在巴黎家的小山上遇到了他。我没想到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斯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居然站在门口和他说了半个小时。玛丽拉生硬地笑着说。哦，我们不是一直是死对头，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了以后要做好朋友，这显得明智多了。我们真的在那儿谈了半个小时，看起来好像也就几分钟，但是你瞧，我们已经有5年不说话了，得把那些失去的追回来，玛丽拉。那天晚上，安妮心满意足地坐在窗边，风在樱桃树之间轻轻地吹着，阵阵薄荷香迎面向她扑来。山谷间，星星在尖尖的冷山后忽闪着眼睛，透过那道旧隙缝，依然可见戴安娜的灯光在闪烁。安妮从女王学院回家的那天晚上也曾坐在那儿。从那天晚上开始，她的视野便被封锁了。不过纵使她脚下的路越走越狭窄，他知道一路都将会有恬静的幸福之花开放，真诚的工作，崇高的理想，志趣相投的友谊，
这一切所带来的快乐都将属于他。任何东西也无法将他那与生俱来的幻想权利或梦幻的理想世界夺走。总是有峰回路转时。上帝在天，但愿人间平安。安妮轻轻低语道。

绿山墙的安妮出版100多年来，安妮雪莉这个红发女孩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和青春。作者蒙哥马利笔下的爱德华王子岛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闪光之湖、恋人小径、紫罗兰谷、白雪皇后，这些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的幻想，它们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美的感知力。蒙哥马利用他的文字教会了无数孩子如何去凝视一朵花，如何聆听风的低语，如何在最普通的日子里找到诗意。小说的另外一个动人之处是对成长的真实描写。安妮不是完美的，她虚荣，她冲动，她爱闯祸，她嫉妒心强，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变得真实可爱。他在犯错中学习，在挫折中成长，在失去中获得。他的成长轨迹也是每一个普通孩子的成长轨迹。时至今日，爱德华王子岛上的绿山墙已经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文学地标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看一眼那座白墙绿顶的农舍，走一走安妮走过的恋人小径，摸一摸那棵白雪皇后。虽然它早已不是当年的那棵树，但人们愿意相信安妮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穿着泡泡袖的裙子，坐在窗前，说着那些说不完的话。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愿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红头发的安妮。在我们被生活打磨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她会跳出来说，你不觉得吗？这朵花很漂亮。你不觉得吗？今天这片晚霞很迷人吗？然后我们会想起，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世界始终是美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去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7: 有戏，
6: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7: 他要跟敌人拼了，
6: 来吧！哎呀，正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8: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老板，来几个杯子。
10: 哎，好嘞，稍等啊。
11: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9: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0: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9: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1: 哎，口感咋样？
9: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0: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1: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2: 电话010-6373-7300010。

0: 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2011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10月11日定为国际女童日。那从第二年开始纪念。这个日子的设立不只是为了关注女孩成长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挑战，更是为了看见每一个女童身上所蕴藏的能量。她们从来不是被保护的代名词，也不是只能活在光环背后的配角。十几岁的年纪，她们照样能够迸发出惊人的勇气、智慧与担当，足以改写人生，甚至影响历史。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讲几个中国女孩的故事，从古代到近代，从沙场到书房，从江岸到刑场，一个个十几岁的姑娘用自己的方式在时光里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印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突围旧城的荀冠，上书改法的缇萦，精通天文算学的王珍仪，还有近代的刘胡兰、马毛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鲜活的少年传奇。那第一个要讲的故事主人公，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花木兰。一首木兰词传唱了千百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句子人人都能念上两句。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将军，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在河南虞城的民间传说里，花木兰不只是乐府诗里的文学形象，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姑娘。相传花木兰姓魏，单名木兰，就出生在今天的河南商丘虞城县营郭一带。他家的院子里啊，有棵木兰树，这个是他的父亲魏英汉多年前从木兰山上带回来的。老人们都说这树啊难得开花，开花必有大福。果然，木兰树第一次开满白花的那年，魏家的女儿出生了，于是父亲便给她取名木兰。那个时候北方边境战乱不断，朝廷挨家挨户征兵，木兰的父亲是兵户，按规矩必须得去应征。可是当时父亲年过半百，一身的伤病，骑马都费劲。回头再看弟弟呢，年纪尚幼，根本就扛不起兵器。看着连夜送来的军帖，木兰心里是又急又慌。正好赶上他的表哥来串门，看着自个儿的表哥一身戎装的样子，木兰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有了这个想法，木兰就跟家里头说了，父母当场就反对，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混在男人堆里出生入死，那哪行啊。木兰也不争辩，只提出跟父亲说咱俩比武定输赢。几个回合下来，年迈的魏英汉气喘吁吁，反倒被女儿给制住了。父亲这才发现从小跟着自己练武艺的女儿功夫早就远超自己了，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别

0: 的办法了，夫妻俩也只能含泪答应了。木兰出发的那天，天刚蒙蒙亮，一家人送木兰到村头的皂角树下，弟弟牵着马，妹妹攥着她的手，父母对她是千叮咛万嘱咐。木兰换上了男装，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上马，径直往兵营去了。到了军营，木兰化名叫魏穆帝。元帅一看，哟，这小伙子不错，武艺精湛，谈吐利落，当场就把他留在了帐前听用。为了不露女儿身，木兰借口说自己呀，一个人住习惯了，申请了一间小营帐，始终跟众人保持着距离。征战的岁月里，木兰的勇气体现在了每一场战斗中。有一次，部队在雪山一带扎营，敌军半夜偷袭，把元帅困在了营中。危急关头，木兰单枪匹马冲进去，左劈右砍，杀出了一条血路，硬生生地把元帅给救出来了。经此一役，元帅对他是刮目相看，直接提拔他做了大将军。这仗一打就是12年，木兰领兵是屡战屡胜，最终全歼敌军，凯旋回朝。天子大喜呀，要封木兰做尚书，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木兰婉言谢绝了，说离家12年，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只想回家侍奉双亲。天子一看他心意已决，也不勉强他。元帅欣赏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将，想把自己的女儿啊就许配给木兰。这木兰一看这不成啊，实在是瞒不下去了，才道出了自己是女儿身的实情。元帅听罢是又惊又叹呐，对他更是佩服。镜头一转，木兰回到家乡，脱下了战袍，换上了旧时的衣裙，梳起了女儿家的发髻。战友们再来拜访，全看傻了眼，一起出生入死12年的兄弟居然是个女郎。后来天子听说了木兰的才貌，想召她进宫做妃子，木兰不愿屈从，最终以死明志。当地人感念他的忠孝，悄悄把他的故事传了下来。到了唐代，朝廷追封他为孝烈将军，还为他修建了木兰祠。因为木兰终身未嫁，当地人为了表达敬重，把未出嫁的姑娘都叫做姑娘或者姑姑，慢慢的就形成了姑姑当家的习俗。而且木兰祠里头长着一种一叶两色的植物，叶儿上带红，远看像花，近看呢却是绿叶，当地人叫她木兰花，说那就是像木兰一样藏起了女儿身，披上戎装的样子。如今木兰的传说在2008年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南北朝的乐府诗到后世的戏曲影视，这个姑娘的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咱们总爱讲花木兰呢？因为她告诉我们，女孩的天地不止在闺房，十几岁的年纪也能跨马提枪保家卫国，她也能建功立业，淡泊名利。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好，欢迎回来。讲完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我们再讲另一位战场上的少年女英雄荀冠，也叫荀冠娘。她的名气或许不如花木兰大，可是13岁时候的荀冠呢，带着人杀出重围，搬来救兵，解了宛城之困的事迹，同样震撼人心。荀冠是谁呢？也是大名鼎鼎的出身，西晋时候人，出身特别好，父亲是平南将军荀嵩。哎，他家呢是颍川荀氏，往上数几代就是三国里边大名鼎鼎的荀彧。哎，他是荀彧的后人。别的小姑娘从小在家里绣个花啊，哎，弄个绣啊，弄个花什么的，荀冠不的，他爱舞枪弄棒，跟着父亲的部下练骑马射箭，练出了一身好武艺，胆子也比同龄的孩子大得多。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建兴三年，叛将杜增带着10000多人马把宛城是团团的围住，当时城里兵少粮尽，形势岌岌可危。荀嵩就是荀冠娘的父亲呢，心里清楚，死守那就是死路一条，必须得派人突出重围去襄阳求援。可是外头一看是层层的敌军，突围那就是九死一生啊！满朝的文武商量了半天，没人敢接这个差事。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13岁的荀冠打屏风后头走出来，朗声说道：“父亲，女儿愿往襄阳求援。”荀嵩是又惊又气，当场拒绝：“胡闹！满朝文武都不敢去，你一个小姑娘家怎么可能突出重围呢？”哎，荀冠人家一点都不怯，认认真真的说：“父亲，女儿虽小，可这一身武艺也不是白练的。现在城里粮尽，百姓危在旦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一试。成功了，全城都活了；就算失败了，反正也是死，都是死，为啥不拼一把呢？”这番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在座的大人都愣住了。荀嵩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心里是又骄傲又难受啊。琢磨了一宿，最终答应了。父亲挑选了10个身手最好的勇士，趁着夜色掩护着荀冠，跟着他一起突围。说那天夜里天黑如墨，荀冠带着人悄悄地摸出了城门，趁敌军不备猛地就往外冲。等追兵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荀冠一边指挥大家反击，一边拼命地往前跑，是3天3夜没敢歇脚，终于赶到了襄阳。见到了父亲的故交襄城太守石览，荀冠递上了父亲的求救信，不慌不忙地讲清了宛城的危急形势，恳请石览尽快发兵。这个石览一看眼前这个风尘仆仆但是眼神坚定的13岁的姑娘啊，心里也是万分的敬佩，万分的感动啊，当场就答应了出兵。荀冠又用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南中郎将周访，哎，请对方协同救援。周访听说荀冠的事迹后大为动容，立刻派儿子周辅率3000精兵赶来。杜增那头一得知，坏了，两路救兵将至啊，我也打不过人家，我跑吧，慌忙下令撤兵，宛城之围就这么结了。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对荀冠赞不绝口，周访越看越喜欢这个小姑娘，当场啊就跟着荀嵩提亲，说我有个儿子叫周辅，想娶荀冠为妻。后来荀冠长大了，也如愿嫁给了周辅，还成了一段佳话。晋书里评价荀冠叫又有奇节，小小年纪就有非凡的气节。13岁放到今天，初中生嘛。可是他在所有人退缩的时候敢站出来，用勇气和智慧救了一座城。后来荀冠娘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京剧，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着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若有缘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讲了两位女童的故事，一个是花木兰，一个是荀冠，那都是沙场上扬名的姑娘。接下来的这位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可是凭借着一封信就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刑法改革，她就是淳于缇萦啊，后人也叫她缇萦。缇萦是西汉人，她的父亲叫淳于意，是当时有名的医生，曾经做过太仓令，人称仓公。这个人医术高明，但是有一个缺点，性子太直了，看病啊有自个儿的原则。人家那个会当大夫的人圆滑呀，说你这病啊他心里知道瞧不好了，但是他嘴上不说，说养着吧，哎，还是有可能的，哎，他把话说圆了，所以那些达官贵人听着他就舒服啊。可是这个他这父亲呢，淳于意不的，他心直口快，治不好的病明话告诉人，治不好了等死吧。可是这时间一长总得得罪人，但是呢他就这么耿直不打包票，因此呢得罪了很多的权贵。后来就有人罗织了罪名告他，官府给他判了个肉刑，要押到长安受刑。什么是肉刑啊？汉代的肉刑极其残酷，要不在脸上刺字涂墨，对吧？咱们看那个电视剧《水泊梁山》，当时不也是脸上刺字吗？这肉刑的一种，一辈子带着罪犯的烙印，要么叫割鼻子，要么砍脚趾，反正每一种肉刑都是毁人身体，然后让这人这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了，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淳于意有五个女儿，缇萦是最小那个，小老五，那年15岁。押解父亲上路那天，几个女儿在后头哭哭啼啼，哭个不停。这个淳于意回头一看，他们心里这个气呀，心里是又绝望又难受，叹了口气说：“哎，生孩子还是得生男孩啊，遇了急事女孩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人呐，他绝对是有他的问题。不过这个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有这种思想啊，能理解。这话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像针一样的扎在了缇萦的心里。小女儿小老五，她没有哭，擦干眼泪，打定主意，我跟着父亲去长安。那不是车压着父亲前头走吗？他就打后边跟着，他就在囚车后头跟着，风餐露宿，一走了就是2000多里啊，硬是从山东的临淄走到了陕西长安。到了长安，父亲关大牢下大狱啊，缇萦知道求情没有用了，喊冤那也没用啊，他说他得想办法让皇帝听见他的话。那在汉代，你想给皇帝提意见，那都不可能的事儿啊。可是小孩聪明，他写了一封奏书，哎，想方设法的递到了汉文帝手里。怎么递的，咱们在此不表啊，历尽艰辛吧，反正递到了汉文帝的手里。要说的是，这封奏书写的是极有分寸，完全不像是15岁小姑娘的手笔。没上来我爸爸没毛病，你别弄我爸爸，没人不是这么写的。人家上来没说父亲完全冤枉啊，也没有攻击官府，只是先承认说父亲做官时当地人都夸他清廉公正。你看，不是我说我爹好，也不是我爹说自己好，别人都夸他清廉公正。你看这回犯法了，该罚，我们承认。可是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问题，说死者不可复生，行者不可复属，最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什么意思？人死不能活过来了，身体受了刑也长不回去了，就算这个人后来想改错，再也没机会了。你刑法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向善吗？做好人吗？改过自新吗？可是肉刑把人这一辈子都毁了，那这样的刑罚合理吗？最后呢，这孩子不是说，哎，你看我说的有道理，人家也不白求你，说，哎，我愿意自己进官府做奴婢，用自己的自由换父亲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您瞧人家这个写的。汉文帝看完了这封，哎呀，这个奏书啊，深受触动。外加上汉文帝本来就是主张宽厚治国的这么个皇帝，他也觉得前朝的刑罚太过严苛，可是说白了，咱们现在话说，他缺这么一节骨眼儿，正好有这么档子事儿。缇萦的话也说到他心坎心缝里去了。
立刻召集大臣，下令就废除了这几种肉刑，割鼻子呀、斩脚趾啊、刺字啊这几种，分别改用服苦役呀或者吃刑来代替。说白了，这能理解了，对吧？干干活或者抽几鞭子，这都能理解。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残酷的肉刑从此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15岁的民间小姑娘。后人说起缇萦，总说她是孝女，孝顺。没错，她确实救了自己的父亲，可是她的这番作为的意义可远不止于此。她用一封书信让统治者重新思考刑罚的本质，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进步。一个15岁的女孩无权无势，就凭着一股的韧劲和她清醒的头脑，做到了很多大臣都做不到的事。好了，那上半场我们认识了几位古代的传奇女童，有替父从军、忠孝两全的花木兰，有13岁突围救城的荀冠，有15岁上书改法的缇萦。她们在最美好的年纪打破了世俗对女孩的偏见，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曲，下半时段继续走进几位少年女英雄，看看在科学的世界里和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女孩们又绽放出了怎样的光芒。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2011年12月19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10月11号定为国际女童日，从第二年开始纪念。这个日子的设立呢，不只是为了关注女孩成长中所面临的挑战，更是为了看见每一个女童身上所蕴藏的能量。她们从来不是被保护的代名词，也不是只能活在光环背后的配角。十几岁的年纪，他们照样能够迸发出惊人的勇气、智慧和担当，足以改写人生，甚至影响历史。那下半时段首先要说的这位，靠的是惊世的才华。她是清朝的天才少女，只活了29岁，可是她在天文、数学领域的成就让全世界都记住了她的名字——王珍怡。王珍怡出生在乾隆年间的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啊，祖籍在安徽，家里是书香门第，祖父做过知府，家中藏了75柜的书，天文历法算学文史无所不包。别的小姑娘学女工的年纪，王珍怡呢，整天泡在书房里，对着星象图和数学题入迷。她8岁的时候能写诗文，祖父拿深奥的数学题考他，他稍作思考便能做出解答，家里人看过之后称奇。11岁那年，他的祖父获罪折戍吉林，王珍怡跟着家人一块去了，在吉林住了4年。这4年里没人管束他，他把75柜书一本一本的啃完，连当时很多男性学者都读不懂的西洋筹算，哎，他都研究得明明白白。王珍怡读书呢，不死记硬背，他爱琢磨，爱动手验证。当时啊，主流认知是天圆地方这个说法，可是当他接触到西方的地缘学说后，没有盲目相信，也没轻易的否定，而是用日常现象逐一验证，说人一直往一个方向走能回到起点，往北走，哎，北极星会越升越高，海边看船，先见桅杆后见船身。他把这些观察写进了地缘论，把复杂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那最有名的故事关于他的是他研究月食的故事。那个时候民间还有个传说呢，叫天狗吃月亮，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哎，很多读书人呢也讲不清楚这里头的道理。20出头的王珍怡就在家里做起了实验，他找了一张圆桌当地球，哎，把梁上的灯笼当太阳，又在圆桌旁边放一面大铜镜代表月亮，一遍又一遍的实验之后，他终于摸透了月食形成的原理，写下了《月食解》一文。书中关于月食的成因呢，哎，十分深浅的结论呢，和现代天文学的解释几乎是完全吻合。谁能想到这么专业的研究出自一个20岁的姑娘之手，用的只是家里最普通的物件。在数学领域，王珍怡同样造诣深厚，当时的算学啊，这门学问的书啊是晦涩难懂，初学者很难入门，他就花大量的时间整理简化，写出勾股三角解还有筹算一支等等这些著作，把复杂的定理拆成通俗易懂的步骤，连西洋筹算也做了补充订正。别以为她只是个文弱的才女，10几岁的时候她还跟着蒙古将军的夫人学骑射。史料记载过，说她哎叫跨马横戟，往来如飞，射箭几乎百发百中，活脱脱一副巾帼的样子。可是那是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呀，她没少受非议，有人就嘲笑了，说她不守妇道，一个姑娘家家研究这些男人学问。可是王珍怡根本不在意，她还写诗回应说，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25岁的王珍怡和志趣相投的詹梅结婚了，只可惜天妒英才，29岁她就病逝了。临终前，他最挂念的还是那些天文历法的书稿，特意托付给好友整理。 200多年后，他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没人能想到，18世纪的中国，一位女性靠着家学加上自学，就能做出这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成果。199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用她的名字命名了金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自然网站在一组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的专题里也提到过她。王珍怡用短暂的一生告诉我们，女孩的视野从来不止深闺怨墙。10几岁的年纪，别人觉得女孩不该做的事，她偏要做，还做到了极致。你给她书籍，她就还了你整片的星空。曾经在央视的热播节目《国家宝藏》当中啊，其中有一期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现在故宫博物院叫《金嵌珍珠天球仪》的这期当中啊，里边讲的这个故事，由张子枫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王珍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的故事。
3: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4: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5: 你好，我是王珍怡。你刚刚也听她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4: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5: 别客气。
4: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10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5: 它那么糟糕吗？

0: 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1: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关心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薇园，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1: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0: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1: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4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说一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刘胡兰。这个名字我们从小听到大，毛主席为他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面对敌人的铡刀，他没有丝毫的畏惧，用生命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出生在山西文水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8岁的时候上村小学，10岁就参加了儿童团，还被选为了儿童团长。抗战时期，村里常遭敌人扫荡，刘胡兰呢就带着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帮着八路军侦察敌情，运送弹药。小小的年纪就特别有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鞠萍，我们这代人心目当中的鞠萍姐姐，来一起听一听刘胡兰的故事。
1: 大家好，听我来讲巾帼英雄的故事。刘胡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女英雄，她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她面对敌人的铡刀，英勇不屈。毛泽东亲自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吕梁山路，八路军经常驻扎在云州西村，学习训练做群众工作。云州西村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小延安。刘胡兰积极参加

0: 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送弹药、救护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进犯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之后，他担任云中西村妇救会秘书，组织妇女上冬学，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6月，他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6年10月，阎锡山军队占领了文水县城，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刘胡兰以自己年龄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他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包围了云州西村，把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问他：“你给共产党做过什么工作？”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你就不怕死吗？”“
1: 死有什么可怕？怕死就不当共产党。要杀要剐由你们，要我自白，妄想。”
0: 残酷的敌人为了使他屈服，在他面前把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地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1947年8月1日，刘胡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 刘胡兰牺牲后，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华北大地。15岁，花一样的年纪，很多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可是刘胡兰已经为了信仰献出了生命。他告诉我们，女孩也可以有钢铁般的意志，也可以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宁死不屈。他的生命虽短，却像一束光，照亮了后来人的路。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欢迎回来。讲完了刘胡兰的故事，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位少年女英雄马毛姐。她是渡江战役中年龄最小的船工，14岁的渔家少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划着木船横渡长江，立下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特等英雄。马毛姐1935年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的贫苦渔民家，她本来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家都管她叫小三姐。家里祖孙三代十几口人，就靠着一条破木船打鱼为生。当时鱼霸横行，大鱼被抢走，小鱼又卖不上价，一家人经常饿肚子。8岁那年，家里实在是养不起她了，父亲忍痛把她送出去做了童养媳。在婆家，她每天干不完的活，还经常是挨打受骂，熬不下去的时候，在一个黑夜里偷偷跑回了家。 从那以后，他就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打鱼，风吹浪打里练出了一副好水性，也练就了一手撑船的好本事。1949年2月，解放军解放了无为地区，赶走了鱼霸，还给老百姓分了田，分了粮。马毛姐心里特别感激。当时解放军正在筹备渡江战役，几十万大军驻扎在江边，急需大量的船只和船工。马毛姐听说之后，拉着哥哥就要去报名，要参加渡江突击队。可是部队的同志一看，哎呀，女孩子年纪又小，个子又矮，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太危险了。哎，马毛姐嘴上什么都没说，可是心里打定了主意。渡江战役打响了，马毛姐悄悄地躲在了岸边的芦苇丛里，等她自家的船呢刚离岸，哎，她撑起长篙，嗖的一跃跳上了船。当时哥哥都吓了一跳，哟！可是这时候船已经离岸了，再赶她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带着她一起往前划。那天夜里，长江上是风大浪急，敌人的炮弹不停地落在江面上，溅起高高的水柱，照明弹把夜空照得惨白，子弹跟雨点似的扫过来。可是马毛姐一点都不怕，跟哥哥一块儿，哎，载着30多名解放军战士拼命地往南岸划。船划到了江中心，一颗子弹打过来了，打碎了船帆，也打中了马毛姐的右臂，血一下子就浸透了衣袖啊。马毛姐疼得眉头一皱，可是手上的桨一下都没停，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胡乱地缠在胳膊上，咬着牙继续往前划。他哥哥眼神不好，然后马毛姐呢，就自己一手掌舵，一手划船，就迎着炮火往前冲。当时他心里说，就一个念头，就算死也得把解放军送到对岸。就是凭着这股劲儿，他和哥哥把第一批30名突击队员安全送上了南岸，他们的船成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上了岸之后，不远处敌人的碉堡不停地扫射，战士们冲不上去啊。哎，马毛姐从小在这一带长大的，对地理位置极为熟悉，主动提出来，我带你们绕过去。说完冒着枪林弹雨，带着战士们顺着小路就摸到了碉堡旁，帮助突击队成功炸毁了碉堡，为大部队登岸打开了缺口。那天晚上，马毛姐和哥哥先后6次横渡长江，运送了3批战士，还跳进江里救起了很多落水的战士。战斗结束了，他浑身湿透了，都是水啊，胳膊上的伤还流着血，可是脸上却带着笑。渡江战役胜利之后，马毛姐被授予了渡江特等英雄、之前模范称号、荣立1等功。那年他才14岁。可是14岁的他一点不鞠躬，表彰会开完了就回了家，该打鱼打鱼，该干活干活，跟以前一样朴实。后来毛主席亲自发邀请函，请他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大家都管他叫三姐。毛主席笑着说，你姓马，我姓毛，你叫马毛姐吧，你同意吗？打那以后，马毛姐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毛主席还送了他本子和笔，写下了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叮嘱他好好读书。从北京回来，马毛姐就进了学校，读书特别用功。参加工作之后，先后在麻纺厂、针织厂、服装厂工作，从普通工人一直做到了公司副经理。2021年，马毛姐被授予7一勋章，站在领奖台上的她，满头银发，笑容温和，还是那个朴实无华的模样。14岁的渔家少女在炮火里划出希望的航线，一辈子的平凡人生始终守着初心和本色。马毛姐的故事告诉我们，女孩也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也能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国的重量。那今天我们讲了6个姑娘的故事，从传说中的花木兰，到西晋的荀冠，到西汉的缇萦，到清代的王贞仪，再到刘胡兰、马毛姐，她们的年纪都不大，10几岁的花样年华却各自活出了不一样的分量， 有人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有人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有人上书言事推动制度进步，有人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奥秘，有人坚守信仰宁死不屈，有人乘风破浪助力解放。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女孩。今天是国际女童日，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是为了看见女孩的力量。从来没有什么女孩子该做的事儿，也从来没有什么女孩做不到的事儿。只要给她们机会，给她们舞台，她们就能创造奇迹，就能惊艳世界。愿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做自己，都能活成自己的光。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

0: 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8: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7: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8: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7: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7: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9: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家文旅融合新路径的跟着网文去旅行活动。
1: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近日在北京开展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活动呢，涵盖了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其实古树本身就像是一个承载时间的容器，观树也是观人。如今呢，在公园里，你有时有可能会看到有人张开双臂搂住一棵粗壮的大树，闭眼冥想，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充电仪式。据说树木散发的芬多精和那股沉默的生命力能瞬间吸走你的压力和焦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外电影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再次欢迎大家。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正在举行的 2026第9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 9月29号到10月20号， 来自13个国家的 24个表演团体 携40部作品参演， 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
1: 本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以“幻”为主题，回应了影偶艺术在当代如何守根脉、开心境的共同命题，设置“我有拿手戏”、中外影偶剧场交流展、影偶嘉年华、影偶工作坊等板块， 共收到来自26个国家113个团队的170部作品报名，数量创历届新高。 本届艺术周部分剧目纳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并作为聚会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亮相。作为艺术周的核心单元，我有拿手戏，中外影偶剧场交流展贯穿全程，
0: 13部中外佳作在北京轮番上演。 德国肢体舞蹈偶剧《破坏》、保加利亚《我》、《西西弗斯》等国外板块佳作荟萃，
1: 国内板块当中，北京皮影剧团的水漫金山、新媒体融合剧顽石以及厦门鸿雁庄布袋戏等兼顾传承与创新。本届艺术周升级影偶嘉年华板块，并特设国际艺术家驻留创作项目，来自英国、智利、中国的影偶艺术家齐聚温榆河畔， 开展为期15天的驻留创作。 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继续在线上免费展播国内外优秀影偶作品，影偶工作坊则联动众多文化空间，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开设被操控的身体、物件戏剧与木偶拟真等22场多元主题课程，让公众亲手触摸影偶艺术的温度。
0: 有戏好好说交流对谈，围绕 驻留艺术家的创作体会，巴西影偶剧创作，格鲁吉亚与当代影偶剧等话题展开，邀请主创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影偶大家谈国际研讨会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话影偶艺术的当代和未来。

0: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方舞台，来介绍一部超长待机的舞台作品。杨华版话剧《如梦之梦》谢幕演出将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目前已经开票。杨华版《如梦之梦》已经巡演12年，以约8小时的超长时长、开场的绕场设计、多线的叙事结构等鲜明特点深入人心。北京保利剧院数据显示，该剧巡演期间累计吸引超过20万人次观众入场。
1: 围绕着谢幕，出品方策划了谢幕10座主题活动，探讨文本与演员、传播合作、舞台体验、技术探索、国际交流以及市场实践等议题。系列活动还设置了多个面向观众的参与环节，观众可以凭过往的购票记录或者是票根报名参与开场绕场，每场有30位观众登台。10月18号，首钢园冷却塔将举办我。

0: 心中的如梦主题日，到场观众呢有机会获得免费演出票。中场演出结束之后，受邀观众还可以留在剧场见证舞台的拆台全过程，并且和主创近距离交流。
1: 演出谢幕环节还将设置交接仪式，由如梦之梦演员代表将舞台接力棒交给2027年央华年度新作音乐剧《拖延症》的主创团队。据介绍，该剧将聚焦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精神、情感与事业困境。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再来介绍两个新展。京西阳台山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觉寺全新打造的西山名刹千年大觉大觉寺历史文化展日前对外开放了。展览贯通辽金元明清至当代千年时光，以文物结合数字科技，推动文博科研成果向公众转化，创新酷展结合模式，让古画、经版、碑刻活起来，解锁北京西山厚重的历史遗存、民俗传承和红色文化密码。
1: 本次展览设置三大展厅，第一展厅回顾辽金元明时期寺院召建与皇家敕建历史，第二展厅聚焦清民国至当代，展示帝王礼佛、乡道民俗、文人游历与革命印记，第三展厅为三朝藏经法传千年专题展，解读大觉寺与辽契丹藏、明永乐北藏、清隆藏的深厚渊源。
0: 数字科技是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受到文物保护的限制，大雄宝殿明代二十诸天彩塑观众无法近距离细看，展厅通过视频展示和360度数字影像完整呈现这组汉藏融合的明代官式彩塑巅峰之作的细节。乾隆御制60余首大觉寺诗文诗刻也设置了多媒体互动，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系统滚动展示全文实景诗刻照片和寺内所在位置，方便观众对照实地进行寻访。辽金十座诗旁打造银杏四季光影，感受古寺的岁月流转，触摸屏完整开放馆藏清代8部禅宗典籍、519块经版内容，搭配雕版印刷科普和互动体验，让藏经不再束之高阁。
1: 展览依托藏经楼旧址创新酷展结合的模式，将半数馆藏清代木刻经版移出库房公开展示，现场同步呈现经版文物本体和刻本文字，讲述疑似藏三藏的传奇。辽代契丹藏刊刻完成同年即入寺供奉，明代获赐永乐北藏，清代嘉陵禅师语录入藏又撤出龙藏的往事也得以揭开。昔日藏经楼重新发挥文献典藏展示功能，为古建筑活化利用提供可借鉴样本。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场齐鲁大地上的跟着网文去旅行活动。跟着网文游山东主题活动日前推出， 发布了七成书旅路线规划。 这条路线啊，以网络文学IP为纽带， 串联济宁、济南、泰安、淄博、潍坊、青岛、烟台七座城市，深度绑定儒道至圣、遮天、从聊斋开始做狐仙等七部精品网文作品， 将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全程风景、泰山文化、聊斋文化、齐文化和滨海海洋文化串联成链，探索跟着网文游山东七城书旅路线自西向东一路展开，串联济宁、济南、泰安、淄博、潍坊、青岛、烟台七座城市， 从儒家文化源头出发，经省会中枢、五岳独尊、蒲松龄故里、齐国腹地，一路东进至胶东半岛的海滨都市与海上仙山，脉络完整，主题鲜明，
1: 七城七书，一城一主题，一线一脉络，
0: 路线以网文IP为文化向导，让读者跟着作品走进城市， 走进场景，走进故事， 也给文旅消费注入新的内容引力。 同时活动还原创打造了Q版山东文旅少年团IP形象， 巧妙融合网文主角人设和山东城市特色符号，以年轻化的国潮视觉语言生动诠释了齐鲁文脉。
1: 该活动呢至10月31号结束， 同步搭建线上传播与线下落地双向场景。 线上开设专属专题页面，发起城市文旅话题征集互动；线下落地济南天下第一全景区、济宁三孔景区、烟台长岛南北长山旅游景区三大山东重点文旅场景，依托景区线下流量，推动网文内容与实景文旅场景深度联动，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式推出了。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
1: 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 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 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3: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90载风云壮阔，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京韵大鼓。

0: 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国内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早已家喻户晓。该主题曲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雷雷父女联袂谱曲，苍凉雄浑的唱腔伴着剧情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之作创作根基源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早年演绎的京韵大鼓《长征》。骆玉笙先生孙女、天津市河西区骆派京韵大鼓非遗传承人骆薇薇介绍道：
1: 本身呢，因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老舍先生呢也特别的喜欢曲艺，他也写过很多曲艺的古词。后来呢，雷振邦先生知道奶奶要去东北去演出，就特意让他女儿到现场去录音。当时呢，雷雷就录的这个一个返场的小段，就是《长征》。《长征》是现在我们京韵大鼓的这个开蒙唱段，《四世同堂》的这个唱段呢，就是在《长征》腔调的基础上，把它的歌曲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咱们在《四世同堂》里边有刀光影，就是《四世同堂》的这个模板，那么就是从《长征》这边基本上把一些基本腔形移植过来，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是骆玉笙京韵大鼓名作《长征》1962年的录音。身为一代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后在1953年、1956年两度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前线见闻让他亲眼见证了将士浴血奋战的无畏英姿与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归国之后，怀揣满腔真切感触与澎湃热忱，他创演了《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一批红色京韵大鼓经典，生生饱含赤诚。

这是以长征历史为创作内核的京韵大鼓《飞夺泸定桥》1954年的录音，堪称京韵大鼓演绎红色革命题材的标志性代表作。曲调跌宕铿锵，气势雄浑，相较于传统京韵大鼓的演绎范式，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革新，为长征题材曲艺创作开辟全新道路。

刚才听到的是京韵大鼓《红军过草地》1964年的录音。京韵大鼓依靠板式起伏、鼓板轻重塑造情绪，极擅长以声会史，演绎壮阔史诗。古典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沉稳舒缓。

0: 唱腔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回沉郁，相辅相成，勾勒出跌宕壮阔的长征图景，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京韵大鼓流派传人小兰云，本名钟俊峰，与骆玉笙、小才武齐名曲坛。在天津市曲艺团任教期间，他将七律长征等一系列红色长征题材曲目作为学员必修的开蒙教材。他的演唱豪迈奔放，刚柔相济，演绎长征故事自有一番雄浑大气的独特韵味。

0: 这是1961年小兰云演唱的《七律长征》录音。当京韵大鼓的旋律从1961年的时空穿越而来，一头连着百年曲艺古韵，一头牵起壮阔红色山河，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以古为笔，以曲作卷，持续演绎长征史诗。京韵大鼓从来不只是市井街巷间的寻常小调，它以板鼓为心，唱腔为句，将长征不屈的英雄风骨、民族深厚的家国大义凝进每一段唱腔、每一记板眼，鼓声不绝，文脉相传。
1: 我唱的是云中山下人间短草。
0: 如今新一代古曲传承人接续旧弦，再谱新声，让红色往事随京韵婉转流传，使不朽的长征精神永远回荡在悠扬古曲之间。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在电影的光影世界里，植物常常不只是背景，它们有时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有时是一位无声的知己，用沉默的生长陪伴着人类的孤独与成长。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光影中人与植物的故事，走进中外电影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在一帧帧画面里，倾听草木间流淌的生命力量，解锁草木与心灵的双向治愈，读懂藏在枝叶枯荣里的人生哲思。

我们和草木的缘分啊，往往始于一方小小的庭院，始于童年里那些不被大人读懂的心事。我们总以为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是只有走过童年的人才知道，小孩子的世界里啊，也有太多无处诉说的迷茫，不被理解的委屈和突如其来的离别。 而庭院里的一草一木，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树洞，悄悄收纳了我们所有的童真与孤独。比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城南旧事》。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北京城南那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记得院子里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槐树，记得墙根下默默生长的野草，记得厢房前英子爸爸钟爱的石榴树。影片里的小英子有一双清澈又好奇的眼睛，她看着这个大人的世界，看不懂惠安馆里疯疯癫癫的秀珍，看不懂躲在草丛里的小偷叔叔，看不懂大人之间的人情世故，更看不懂身边的人为什么一个个来了又走。大人们忙着自己的生活，忙着教他要懂事，忙着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问，没有人蹲下来听听他心里的话。
1: 只有院子里的草木永远都在，他会蹲在槐树下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下午，那些说不出口的疑惑都随着风穿过槐树叶的沙沙声有了回应。他也会靠在石榴树旁边，看着骆驼咀嚼草料，学着他们的样子动动嘴巴。那些不被理解的童真啊，都被石榴树的浓荫温柔地包裹着。他呢，也会在爸爸生病的时候天天去看石榴树有没有开花呀。他总觉得只要石榴花开得旺，爸爸的病就会好起来。可是最后爸爸的花落了，他也不得不一夜长大。
0: 影片里最戳人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离别，而是那些藏在草木里的细节。小英子的童年是被老北京的四季草木串起来的，春的槐花香，夏的石榴荫，秋的落叶，冬的枯枝，草木荣枯一轮，它就长大一点，身边的人就少了一个。那些离别带来的孤独，那些成长带来的茫然，大人的世界里没有安放的地方，只有庭院里的草木沉默地见证了一切，也温柔地承接了一切。它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老朋友，你不用说话，它就懂你所有的情绪。

0: 而在大洋彼岸的电影《怦然心动》里的那棵大树，则成了小女孩朱莉的精神角落。朱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她的浪漫和执着在同龄人的世界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没有人懂她为什么喜欢爬到高高的大树上看日出日落，看远方的风景。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那棵树上她能逃离世俗的偏见，能够安放不被理解的孤独，也能够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大树被砍掉的时候，朱莉的世界仿佛塌了一块，可正是这棵树教会她的什么是整体胜于局部的总和，让她最终呢也看清了自己的心，也遇到了真正懂她的人。
1: 草木从来都不是镜头里的点缀，他们是孤独心事的收纳盒，是童真岁月的见证者，是我们人生最初的温柔陪伴。他们用沉默的坚守告诉我们，哪怕全世界都不懂你，也总有一方草木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安放你所有的情绪。

0: 当我们走出童年的一方庭院，踏上人生的漫漫长路，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遇到隔阂、困顿和迷茫，可能也会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所措，会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而有时啊，那些生长在山野之间、天地之中的草木，就成了我们在路上
1: 最坚实的救赎和陪伴。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中，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冲突，只有一对父子、一条狗走在湘西深山的油路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从隔阂走向和解。而串联起这一切的便是湘西深山里那些生生不息的草木。这部影片里的父亲呢，是一名

0: 乡村邮递员，在这条绵延百里的深山邮路上走了一辈子。儿子接了父亲的班，第一次走这条邮路，第一次去送信，老人不放心，就陪他一块儿去。一开始啊，父子俩沉默拘谨，带着一些说不清的隔阂。出发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一路无话，只有风吹过竹林的声音，溪水淌过石头的声音，还有脚踩在落叶青苔上的沙沙声。
1: 正是这一路的山野草木，慢慢融化了父子之间的坚冰。儿子走在父亲走了一辈子的路上，看着漫山遍野挺拔的竹子，才懂了父亲一辈子的坚守。就像这竹子一样，看似沉默，却有着骨子里的坚韧。他踩着溪边湿滑的青苔，背着父亲淌过冰冷的河水，才懂了父亲看似严厉的外表下藏着的柔软与牵挂。就像这青苔一样，悄无声息地就铺满了石头的每一个角落。他看着父亲对着路边的野菊花，想起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才懂了在父母之间那种藏在岁月里的深情。
0: 电影里的山是绿的，水是绿的，竹子是绿的，连石头上的青苔都是绿的。这满眼的生机就像是一剂温柔的解药，慢慢消散了父子之间的隔阂和沉默。他们开始说话，开始分享，开始理解彼此，两个人也从陌生隔阂走向体贴理解。儿子也终于明白了父亲一生的甘苦和一个普通乡村邮递员默默无闻的风雨人生。父亲呢，也终于看到了儿子的成长。这条路啊，父亲走了一辈子，而儿子只用了三天就走完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路。这一切呢，都是山野草木给出的答案。
1: 这样的自然救赎，在电影《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上有着更极致的呈现。在潘多拉星球上，植物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们是生命的连结，是灵魂的载体。主角杰克原本在地球的世界里，他活得孤独又绝望，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可当他来到潘多拉星球，走进那片奇幻的森林，触摸到那些会发光的植物，站在巨大的灵魂之树下，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潘多拉的草木治愈了他身体的残疾，更治愈了他灵魂的孤独与破碎。他学会了与自然共生，学会了敬畏生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
0: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把《阿凡达》里的树打造成为灵魂之树。在潘多拉星球上，纳威人通过发丝连接灵魂之树，与祖先和星球的意志对话。这大概是人类对于人树关系最极致的想象。这里的树啊，是生物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人类和大自然共生的最强连接器。
1: 无论是湘西深山里的竹林青苔，还是潘多拉星球上的灵魂之树，山野天地间的草木永远都有着最蓬勃的生命力。它们能消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能抚平命运带来的伤痛，能给困顿的灵魂带来救赎，能给迷茫的人生照亮方向。它们用无声的成长告诉我们，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去自然里走一走，草木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在庭院的草木里安放孤独，在山野的草木中完成和解，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会发现草木的生长本身就藏着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智慧。植物啊，从来没有开口说话，却传递着最有力的生命态度。它们教会我们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不是哀叹，而是生长。
1: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是扎根的力量。扎根不是束缚，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壤，然后全心全意地活。在植物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特别的温柔，它不急于给你答案，只是安静地陪你走过一段路。而当你回头再看，才发现自己早已和那株植物一样，在沉默中完成了生长。
0: 在电影《植物学家》的故事中，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在广袤的旷野当中和植物建立了隐秘的连接。他热爱植物，深谙万物生发的玄妙，甚至试图用制作标本的方式去抓住那些他在生命中产生过情感关联的过客。于是啊，影片成为男孩和一株株植物的私密对话，也是他和一匹会说话的马，一位消失的叔叔，以及一场夏日梦境交织的自然叙事。
1: 大银幕上，在一个个阳光透过带有尘埃的窗框洒落在老屋的瞬间，在一张张阿尔辛精心整理的标本页里，人们能看见他内心的挣扎。他能留住枯荣的枝叶，却无法留住美玉和其他人，更无法阻挡情感在蓝天戈壁中随风而逝。阿尔辛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在自然的缝隙中寻找慰藉。在与植物的朝夕相处中，他学会了一件事：植物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便会在那里扎根发芽，而人也可以像植物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安静而坚定地生长。
0: 哪怕是最纤细的小草，想要在风雨中站稳脚跟，也要先把根扎进土壤里。人生也是一样，所有的从容和绽放，所有的坚守与底气，都来自于向下扎根的力量。

0: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时间的智慧。电影《寂静的朋友》中那棵百年银杏，见证了三个时代的人与树的故事，却不急于评判。他用沉默告诉我们，有些答案不需要立刻得到，有些成长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快节奏的时代，植物提醒我们慢下来，相信时间的力量。草木的生长从来都急不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节律，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时间。植物不会因为你的焦虑就提前开花，也不会因为你的催促就加快结果。学会顺应时间，学会静待花开，学会接纳岁月的沉淀，这就是草木给我们最通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向阳的本能。植物天生就知道光的方向，人也一样，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中始终要有向上的本能。你看那些看似脆弱的花朵，恰恰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
1: 在电影《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因为孩子的意外离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南方小城，日子呢过得平淡又沉默。可哪怕是经历了这样的锥心之痛，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屋顶上种上了蔬菜，在窗台上养了绿植，那些植物在风雨里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而他们也像这些植物一样，在岁月里慢慢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始终心向光明，坚韧地活着。
0: 还有一部改编自同名儿童小说的电影《秘密花园》，影片的开始是很单调沉重的灰暗色，有一种暗黑童话的神秘感。一个没得到过疼爱的女孩玛丽，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男孩柯林，一个刻板的管家，还有一个不敢爱的父亲，每个人内心的心灵花园都荒芜了。
1: 可是随着玛丽探索到一处封锁荒废的秘密花园，故事开始有了转变。冬去春来，玛丽的细心照料让破败的花园焕发生机，她也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像是有魔力一般治愈着她的心灵，这也影响到了柯林，他开始质疑反抗管家说的话，开始有了生的欲望和信心。随着破窗的突破，勇敢地站立行走，他和玛丽被大自然包围，内心的阴霾也渐渐散去。最终柯林变得跟正常男孩子一样，阳光健康，充满力量。
0: 你看，生命的本质就是向阳而生，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困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守住心里的那束光，像植物一样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就终能走出阴霾，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一起在光影当中走过了童年的庭院，走过了山野的游路，读懂了植物教给我们的三件事儿。我们会发现呀，人和植物之间的羁绊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呢给草木浇水施肥，草木给我们温柔陪伴，我们见证草木的枯荣，草木教会我们人生的智慧。
1: 我们穿行在光影与草木之间，遇见了荧幕上那些与植物相伴的温暖灵魂，他们或许来自新疆的旷野，南方水草丰茂的村庄，他们或许来自德国的古老大学城，来自湖畔的花园，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在一株植物身上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植物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用生长告诉我们，每个春天都值得等待，每一次破土都值得尊敬。就像是电影《寂静的朋友》里那棵百年银杏和主角的相伴，草木啊，永远是我们最寂静的朋友，最温柔的陪伴，最智慧的老师。我们这一生呢，也总会遇到一些孤独，遇到困顿，遇到迷茫，可只要我们像植物一样守住扎根的底气，读懂时间的智慧，保持向阳的本能，就一定能在岁月里从容成长，温柔绽放。
1: 如果此刻的你正需要一点光亮，不妨也去找一株植物亲近一下吧，它不会给你答案，但是它可能会用最朴素的方式提醒你，向上生长是生命最本能的姿态。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开车堵在马路，
20: 加班加到麻木，
2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2: 心情不好想哭。
23: 停，别再 emo，
2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3: 听相声，
24: 听小品，
23: 陪你笑到捧腹，
24: 两个人，
23: 两张嘴，
24: 让你不再孤独。
25: 周末无聊怎么办？
24: 期待有朋远方来。
2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4: 包袱抖不完，
23: 笑声连成串。
24: 有朋远方来，
23: 周末

0: 作品说合作不下去，我们俩会因为作品打架，
1: 嗯，
0: 会吵架。但是这个是个好事儿，就是就完全是嚷出来那种。他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因为基本上我们俩的作品都是我写，
2: 嗯，
0: 我写，我有一个点子，会跟他去聊，然后再到落到文字。我老说我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然后我没本子我就演，我不是，我一定是得自己写出来，改了几稿之后才会去演的。嗯，所以呢，那到后来小帅就会觉得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演，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演。然后我认为我写的时候是这么写的，从创作初衷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理念。然后两个人就会因为说我得让观众乐，然后我说我得要这个东西的，我们叫别硬山割岭，
2: 嗯，
0: 就两个人就会因为这种事儿去有了一个很大的摩擦。
2: 那在你印象当中哪个作品吵得最凶？还是很多作品？
0: 不，其实每个作品我们俩都会去吵的。然后因为我们俩对于作品这件事儿其实有一个初期的判断，这个是我们叫走学的，就是给观众演出挣钱吃饭的，然后这个是参加晚会的，然后这个呢是要干什么的，我们俩非常明白。然后我们俩会开心是一段好的作品。
2: 嗯，
1: 下面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小潘呢是河北人，
2: 哎，
1: 所以说呢说的这段相声作品叫做一座城，讲的啊就是河北的事儿。
3: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4: 啊，
3: 东临渤海，
4: 哦，
3: 西临太行，
4: 嗯，
3: 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
4: 嗯，
3: 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
4: 嗯，
3: 拜年都实在。
4: 河北人怎么拜年？
3: 俩人一见面
4: 啊，
3: 争着磕头。
4: 哎，
3: 来，这你看对不对？
4: 磕不是
3: 啊？
4: 头是为什么呀？
3: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4: 啊，
3: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4: 你说这灵吗？
3: 显得人实在可交。
4: 那咱来一回，
3: 来一回，
4: 是啊，
3: 过年争着磕头
4: 啊，河北这种啊，
3: 尤宪超，
4: 哎，高小攀，
3: 哎呦，姑娘，
4: 我磕吧
3: ，
4: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3: 怪谁呀？
4: 啊，
3: 怪谁呀？怪你，
4: 还怪我了？
3: 腿太快了！
4: 哎，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3: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4: 这不像话。
3: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
4: 啊，
3: 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4: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3: 太好了，
4: 啊，
3: 过去
4: 啊，
3: 炎帝、皇帝蚩尤
4: 啊，
3: 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
4: 哦，
3: 开启了华夏文明。
4: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
3: 啊，
4: 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3: 你看，挺了解啊。
4: 嘿嘿，
3: 我再考考你
4: 啊，
3: 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4: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4: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3: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4: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3: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4: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3: 你听听啊，
4: 唱一个。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4: 老师，
3: 哎，
4: 老师
3: 啊，
4: 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3: 怎么了？
4: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3: 作者张寒辉
4: 啊，
3: 河北人。
4: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3: 那当然了
4: 啊。还有吗？
3: 再听这歌，
4: 再来一个。
3: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4: 啊，
3: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4: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3: 作者罗宗贤，
4: 啊，
3: 河北人。
4: 哎，还有吗？来一个。
3: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
4: 啊。
3: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4: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3: 作者孟卫东
4: 啊，
3: 河北人。
4: 好，都是河北人。
3: 你再听这首，
4: 啊，哪首，
3: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
4: 嗯，
3: 纷纷扰扰相思态。
4: 这我知道，
3: 嗯，
4: 你唱的那首叫问连于说吗？
3: 没错。
4: 这首呢，
3: 我河北人。
4: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3: 哎，河北人杰地灵，
4: 真不错，
3: 地大物博。
4: 哎，
3: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4: 是吗？
3: 那当然了，哎，
4: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
3: 嗯，
4: 你得带我逛一逛。
3: 好啊，
4: 好不好？
3: 你想去哪儿啊？
4: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
3: 嗯
4: 啊，依山傍水，
3: 嗯，
4: 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3: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4: 啊。哪儿啊？
3: 唐山市的遵化。
4: 哦，
3: 有一个
4: 啊
3: 清东陵。
4: 哎，
3: 那地儿不错。那地儿人少，
4: 那个
3: 请坐。

0: 哎呦，没
1: 没没没没，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
0: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1: 什么地儿？
0: 清溪岭了。
1: 哎，
0: 这地儿也不错
1: 啊。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0: 别说
1: 啊，
0: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1: 这回哪儿？
0: 满城汉墓。
1: 哎，好嘛，
0: 这离陵远点了。
1: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0: 什么叫埋这儿啊？
1: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0: 雄伟壮观的，
1: 对呀、啊，
0: 那就得去哪儿了
1: 啊？
0: 承德。
1: 承德有
0: 避暑山庄。
1: 哦，这地儿好。
0: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上有天堂，
1: 哎，
0: 下有苏杭和承德。
1: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啊？
0: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
1: 啊，
0: 三十六景。
1: 哦，
0: 乾隆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这可够你逛的了。
1: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0: 逛不完。
1: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0: 有了，
1: 哪儿？
0: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1: 啊，这地儿。
0: 哎，过去也叫常山。
1: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0: 谁呀？
1: 赵云，赵子龙。
0: 挺了解、啊。
1: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0: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1: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啊。
0: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1: 啊，
0: 还是历史名城。
1: 是、啊。
0: 因为过去、
1: 啊、
0: 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
1: 哦。
0: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
1: 啊、
0: 临济寺的成灵塔、
1: 嗯，
0: 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
1: 嗯，
0: 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1: 哎呦，唐朝留下来，
0: 你上去
1: 啊，
0: 敲个钟
1: 啊，
0: 你再吆喝两句
1: 什么呀？
0: 天干物燥、
1: 哎，
0: 小心火烛。
1: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0: 景色好呀
1: 啊，
0: 还得去一去保定。
1: 保定有什么？
0: 哎呦，过去直隶呀
1: 啊
0: 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1: 看看。
0: 还有莲池、
1: 哦，
0: 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1: 是吧？
0: 有驴肉火烧
1: 啊，
0: 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1: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0: 最重要、
1: 啊，
0: 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1: 什么味儿啊？
0: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1: 那叫
0: 土豆味儿。
1: 这。哦，土豆味儿，
0: 哎、
1: 啊，
0: 说话再带个后音
1: 啊，有尾音，
0: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1: 啊？
0: 你吃了呗？
1: 哎，啊，
0: 你吃了呗？
1: 吃没吃饭？
0: 对
1: 啊，
0: 就像你这模样的
1: 啊，
0: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1: 啊，怎么夸我呢？
0: 缺魂儿，
1: 哎，
0: 你看好词儿，
1: 不
0: 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0: 没错，
1: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0: 是，
1: 刚才你说这个缺魂儿
0: 啊。
1: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0: 嗯，
1: 这个缺魂什么意思？
0: 你算是问对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保定人
1: 啊。
0: 缺魂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1: 它的意思是
0: 夸人帅，
1: 嗯，
0: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他来啊！一二三，
1: 啊！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0: 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0: 我确实是缺魂的。
1: 不行不行、
0: 啊，
1: 咱也不能太捧我。
0: 是，
1: 人得有自知之明。
0: 没错，
1: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0: 对，
1: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0: 没错，
1: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0: 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1: 啊？废话，这一乐吼就知道，能是好词儿啊？
0: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1: 看看什么？
0: 哎呦，秦皇岛、
1: 啊、
0: 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1: 啊！啊，这倒是，
0: 江城锁月无双地、
1: 哦，
0: 万里长城第一关，
1: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观山海，
1: 你听这个气魄
0: 多雄伟，
1: 可不？
0: 哎，人家门口，
1: 嗯，
0: 还有你还有那个铁狮子，
1: 铁狮子我知道有，
0: 是吗？
1: 有有有，
0: 在沧州
1: 哦，沧州的，
0: 沧州也叫狮城啊，
1: 啊，
0: 就那铁狮子、
1: 啊、
0: 重达四十多吨，
1: 不轻啊，
0: 后周时候造的
1: 哦，
0: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1: 叫什么呀？
0: 镇海猴，
1: 听着就威风。
0: 哎，到了晚上，
1: 嗯，
0: 这铁狮子说话
1: 还说话，
0: 野了猴上吃了不？
1: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沧州话呀！
1: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0: 晚上的问问。您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1: 是吧？
0: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
1: 嗯、
0: 正定菩萨、 赵州桥。
1: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0: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也叫开元塔。
1: 哦，
0: 过去是眺望塔。
1: 嗯，
0: 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廖阵。
1: 哦，
0: 俗话说得好啊，
1: 什么呀？
0: 站得高，
1: 哎，
0: 尿得远。
1: 哎，站站，
0: 啊，怎么了？
1: 看得远，
0: 这个眺望跳得远。
1: 哎，好嘛。
0: 哎，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1: 是
0: 过去是古中山国。
1: 哦，
0: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1: 真好，
0: 有一位大家呀。
1: 哪位？
0: 崔护。
1: 啊啊，
0: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1: 怎么说的？
0: 人面不知何处去，
1: 嗯，
0: 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1: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0: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1: 哦，
0: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1: 是
0: 思念他的爱人。
1: 啊，
0: 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1: 哦，两地分居。
0: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1: 哎呀，
0: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1: 写诗
0: 心里头就琢磨呀。
1: 啊，
0: 你迟了呗。
1: 哎，他
0: 你是谁呀？
1: 哎呀，
0: 拜不得。
1: 再想了想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0: 定州方言啊。
1: 啊，真不错。还
0: 所以说，哎，啊，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1: 是，
0: 你不仅仅这样，
1: 啊，
0: 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1: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0: 又太多了，
1: 说说。
0: 你比方说
1: 啊，
0: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1: 啊。有，
0: 有没有？
1: 嗯嗯，
0: 晚清重臣张之洞，
1: 河北的。
0: 哎，
1: 啊，
0: 元曲大家，
1: 哦，
0: 关汉卿，
1: 哦，
0: 王实甫，马致远，
1: 哦，
0: 还有数学家，
1: 哦，
0: 祖冲之，医学家，
1: 哦，
0: 啊，扁鹊，
1: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1: 真是出不少人才呀。
0: 没错。
1: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0: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1: 哎，你给我讲讲谁。
0: 方琼。
1: 有啊！
0: 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激情九九嘛。
1: 哎，
0: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1: 是，
0: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方琼，明星，
1: 明星，河北的。哎，还有谁？
0: 高晓攀。
1: 哎。行，这也算一个。
0: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别提那个。
0: 还
1: 再往下还有谁？
0: 王宝强。
1: 啊，对对对。
0: 高晓攀。
1: 哎，
0: 周冬雨。
1: 啊，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
1: 闭嘴。
0: 啊，怎么了？
1: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0: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1: 啊，哎，不用啊。哎，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0: 没错，
1: 河北人杰地灵啊。
0: 那是啊。
1: 哎，
0: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1: 怎么讲？
0: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1: 这是说谁的呀？
0: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1: 哪个呀？
0: 荆轲刺秦。
1: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0: 河北人呐。
1: 嘿，
0: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1: 大言。
0: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
1: 嗯，
0: 派荆轲刺杀他。
1: 哎呀，
0: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
1: 嗯，
0: 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1: 说的什么呀？
0: 这个秦王啊，
1: 哎，
0: 太次了。
1: 哎呀，
0: 真的给他弄了吧。
1: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0: 河北保定人吗？
1: 啊，
0: 再看荆轲
1: 啊，
0: 别管了。
1: 嗯，
0: 哎，这事交给我吧。
1: 哎呦，
0: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1: 那好嘛，
0: 你看看荆轲
1: 啊，
0: 多厉害啊。
1: 是
0: 到了那儿，
1: 啊，
0: 我给他们 WQ Triple Q S 喽。
1: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0: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1: 荆轲是厉害。
0: 哎，就在易水河。
1: 哎，
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留这一首诗。
0: 哎，就在那儿，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1: 好啊，
0: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
1: 哎，
0: 因为荆轲，
1: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0: 啊，
1: 说谁呢？这
0: 是荆轲。
1: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0: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
1: 啊，
0: 直接找秦王。
1: 哎，对，
0: 秦王啊，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1: 你给我拿回去。
0: 拿，啊，
1: 现驴肉火烧像话吗？
0: 现什么？
1: 现地图啊。
0: 秦王啊，我给你现地图来了。
1: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
0: 哎，
1: 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
0: 嗯，
1: 图穷匕见。
0: 没错。
1: 哎，
0: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啊，
1: 你给他刀
0: 啊，你看秦河、
1: 哦、
0: 沙河、昌平，我刀啊，
1: 刀，
0: 我刀呢。
1: 哎，
0: 我刀呢。
1: 哎，刀找不着了。
0: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1: 是啊，
0: 刚要刺秦、
1: 哦、
0: 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1: 你瞧瞧，
0: 直接给抓走了。
1: 哎呀，
0: 一代一是荆轲英勇就义，
1: 真是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这诗怎么说的呀？
0: 稳住，咱们能赢。
1: 哎，这又玩上了你。
2: 刚才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一座城》。
3: 然后你像我们俩有一年相逢是缘，
4: 嗯，
3: 相逢是缘那个作品，后来拿了牡丹奖文学奖那作品，我们俩认为哦，这是一块活。 我们叫这是一段相声，它有情有趣，还讲理，然后同时有点寓教于乐，大家乐完之后会有一点，哦，原来他说的是个事儿，对。然后你像我们早期的一些段子，就叫包袱，堆包袱，行话叫碎溜，那完全称不上是作品，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活，这个我们俩是有一个基础的判断，
4: 分得很清楚的。
3: 对对对对，
4: 而且看似是吵架，但其实也沟通嘛，
3: 沟通沟通。
2: 哎，你说到了这段相逢是缘，咱们就来听听吧，你和尤宪超合作的相逢是缘。
5: 感谢大家，
6: 谢谢。
5: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了沈阳。
6: 哎，
5: 沈阳的观众很热情，
6: 对，
5: 是见证我们哥俩一路走来，
6: 真是
5: 从默默无闻，到无人问津，
6: 没。哎，高老师，
5: 哎，
6: 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
5: 想不想改变命运？
6: 怎么改变命运？
5: 用资本改变命运。
6: 啊，你有什么指教啊？
5: 什么叫指教啊？
6: 啊，
5: 我开了一所相声学堂
6: 啊，
5: 期待你的加入
6: 啊。说吧，高老师。
5: 哎，
6: 这回打算怎么坑我呢？
5: 小超，我坑过你吗？
6: 啊？
5: 咱不说别的
6: 啊，
5: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6: 我想起来了，对，那是六月份，那天我是打伞走的，你打车走的。
5: 我再问问你
6: 啊，
5: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雪，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6: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
5: 刘宪超，
6: 啊，
5: 我就问问你
6: 啊，
5: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6: 没错啊，所以你坑人第一个坑我吗？你
5: 我坑你干嘛呀？
6: 嗯，
5: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6: 你呀，
5: 哎呀，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学习相声的好处。
6: 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5: 学相声可以提高人的
6: 专注力、记忆力、自控力。语言表达能力，你这自我成就管理、独立思考能力。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全押对了我。
5: 袁远超，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6: 我怎么知道的？各位，您千万别信啊！就这还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5: 嗯，
6: 各位，这是我们相声卖课专用的套词儿哈。不瞒您各位说，去年我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节课，有我30%的提成。
5: 刘宪超，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6: 啊，那你不是，
5: 哎，
6: 你是为那70%纯利，
5: 纯
6: 利。
5: 纯利干嘛？
6: 我是
5: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6: 你弘扬什么文化？
5: 相声是什么呀？
6: 什么呀？
5: 相声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6: 那就扔了吧。
5: 扔了干嘛呀？
6: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5: 什么遗产？
6: 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对了，中华上下5000年，你都了解吗？
6: 我张嘴就来啊！
5: 哎，
6: 5000年，
5: 嗯，
6: 我可不知道。您知道啊？
5: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6: 那太行了，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面
5: 啊，
6: 给咱们讲一讲中华上下5000年，开始。
5: 中华上下5000年，
6: 哎，
5: 讲讲，
6: 嗯，
5: 去年，
6: 哎，我去，我去你的吧，去年你这边。去年用你，我
5: 前年，
6: 前年也
5: 废话，废话，废话！你知道800年前哪一年吗？你挤兑我，
6: 1223年，南宋嘉定16年，羊年。
5: 刘宪超，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6: 哎，不要客气。
5: 守株的待兔，
6: 哎，
5: 呆若的木鸡，狗拿的耗子。
6: 这是夸人吗？你的
5: 嫌你啊？
6: 这废话，你不是说文化吗？
5: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6: 你知道什么？你给说
5: 的。相声里的莽撞人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菜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遍大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京戏，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6: 嘿，
5: 好，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
6: 啊，
5: 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
6: 哦，
5: 让你是欲罢不能。
6: 不能是浴霸吧？
5: 我能送你浴霸吗？
6: 那你送我什么呢？
5: 快板儿。
6: 哦，快板儿。哎，我要浴霸。你说我干这行，我要快板。
5: 看见了吗？
6: 你
5: 哦。

0: 嘿，各位，您还真别说啊，干那么长时间还真没见过。
1: 哎，
0: 您这什么颜色呀、啊？
1: 这叫金刚芭比粉。嗯、哎。
0: 哦，
1: 看见快板里的铜钱了吗？
0: 啊，小铜钱，
1: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0: 哎，这什么意思呀？
1: 寓意乾道家。
0: 里头、
1: 看见我们这个快板了吗？
0: 啊，
1: 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
0: 哎，嗯，啊，那地儿还长过竹子，
1: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0: 人参果、
1: 已经砍了，做了这批快板，
0: 说砍就砍。
1: 哎，我们这个快板
0: 啊，
1: 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
0: 哦，
1: 国际 SOS 认证。
0: 跟谁求救啊？
1: 国际 ICU 认证。
0: 什么病？
1: 国际 UFO
0: 看见谁飞了？
1: 袁超，你是 ETC 吗？
0: 什么意思？
1: 自动抬杠啊！
0: 哎，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1: 我是为了
0: 那叫自动抬杠，那叫
1: 我是为了介绍我的产品。
0: 你废话，你就说他怎么改变我命运？
1: 怎么改变命运
0: 啊？
1: 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0: 怎么改变？唱两句。
1: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0: 哎呀，我说改变命运呢，要饭去了我。
1: 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0: 没有犹豫、
1: 坚持做自己。
0: 是，
1: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0: 我的妈呀，
1: 猫会抓耗子、狗会看院子。
0: 对对对，
1: 机会什么？
0: 机
1: 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
0: 哎，打
1: 相声学堂距离100年老店、只差100年
0: 啊，那就是没开张 啊。
1: 哎，跟着我、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满1000送可乐、
0: 就不开发票、
1: 跟着我、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
0: 喊
1: 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
0: 不着急，
1: 跟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接话发
0: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1: 啪，
0: 一个优惠力度，
1: 啪，
0: 一个100年老店，
1: 啪，
0: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的命运。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我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太洗脑。
1: 恭喜你。
0: 哎呀呀，
1: 恭喜你
0: 啊。
1: 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0: 我这就加入了。
1: 加入了。
0: 哎，不急不急。
1: 哎，
0: 小胖，我问问你
1: 啊，
0: 哎，加入你们这个相声学堂，哎，我给你多少钱呀、
1: 俗
0: 哟，
1: 提前就俗。
0: 哦，
1: 相逢即是缘。
0: 给您多少元呀、
1: 108000元。
0: 哎呀，这是孽缘的。
1: 怎么会是孽缘呢？
0: 你我缘分尚浅吗？天涯吗？天
1: 没钱没关系
0: 啊，
1: 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0: 我这还能分期？
1: 687免息。
0: 我一下欠你600多期，
1: 多好啊。
0: 啊，
1: 什么意思呀？
0: 我还不起呀、
1: 没钱是不是？
0: 没钱，
1: 没钱没关系
0: 啊。
1: 你来我们相声学堂打工，用你的工资还我的贷款，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我
0: 杀猪盘，杀猪盘，
1: 我就来杀猪盘了。
0: 不对，高老师，你听我这逻辑，给你盘一盘。
1: 你
0: 我觉得我要这么干呀，是不是也叫？我欠钱，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1: 你怎么是韭菜呢？
0: 对，我还不如韭菜，我韭菜盒子。我是行了，高凡，我听明白了
1: 啊。
0: 合着说这么半天啊，你是一分钱没掏。
1: 不是，我也
0: 哎，小嘴儿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给我洗脑。
1: 不是，
0: 我欠你600多期。
1: 你冷静，
0: 我免费给你打工。
1: 不是，
0: 最后我还得给你钱。
1: 刘显超，我们这叫资本改变命运，
0: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1: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0: 我还能怎么
1: 办？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0: 然后呢？
1: 拿着它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0: 我干嘛呀？
1: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0: 哎，我要饭还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

0: 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俩要私下里你们俩讨论作品吗？
2: 不讨论，就是我们俩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
0: 你们俩私下我觉得也很难聊到一起去吧。
2: 对对对对，
0: 我看他喜欢的我觉得你应该
2: 我就跟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他玩他的我玩我的真这样就是晚上剧场见，
0: 人家一看哎呦脸学了
2: 对对，因为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然后逛古籍书店，然后呢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得去溜达溜达。
1: 嗯嗯，
2: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
1: 回归舞台的时候两人站在一块儿
2: 了。对对对对
0: 那其实说到你们俩，我想问一个作品，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有一年非遗相声大会，我特别喜欢你一个带货的作品，叫十二月，当时好像是12月8号还是9号演的吧。
2: 对，
0: 那个作品就我个人来说啊，近些年我最喜欢的你的一段作品，
2: 带货那个
0: 啊，因为我觉得它既没有跳脱传统相声的影子，
2: 对，
0: 然后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这个作品可能很多的
2: 没有
0: 朋友没见过。对
2: 对对，
0: 这段作品啊是我们现场采录的。
1: 嗯，
0: 采录在哪儿呢？中央广播说唱团非遗相声大会的一段相声作品。
1: 现场作品。
0: 哎，我们就来听听这段相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再见。
3: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4: 谁吃拧了呀？
3: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4: 谁吃头发了？
3: 你要干嘛？
4: 让大伙儿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
3: 那
4: 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3: 你才渣男呢！
4: 错，我是甘蔗男。
3: 甘蔗男什么意思？
4: 又渣又甜。
3: 哎呦！
4: 哎呀！
3: 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4: 什么叫干？
3: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
4: 冷静冷静，让大伙儿看看。就这五官
3: 怎么了？
4: 长得、谁也不服谁，
3: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4: 不是小胖，你别闹，别闹。
3: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4: 稍等片刻。
3: 你要干什么？
4: 稍等，稍等。
3: 这都什么玩意儿？
4: 你要动手是吧？来，
3: 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4: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明白了，讹人，是吧？
4: 是
3: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4: 我讹什么人呢？
3: 你这干嘛？
4: 直播，
3: 直播。
4: 哎，对对对对，
3: 高潘，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4: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4: 不是你、你看，别闹，
3: 你这么多人呢，
4: 你变得真快呀、你
3: 不是 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4: 什么？
3: 好好说相声、
4: 谁还说相声啊？
3: 怎么了？
4: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3: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4: 怎么了？
3: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4: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3: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4: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3: 你变了
4: 啊？
3: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
4: 啊？
3: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4: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3: 什么叫带货呀？
4: 就是带你这货呀。
3: 没听说过
4: 带货。 Oh my god，
3: 怎么了？
4: 你不是魔鬼吧？
3: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4: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3: 啊。
4: 哎呀，这哎呀，这呵，
3: 你冲一男的走过去说姑娘，
4: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3: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4: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3: 还有侦探的活。
4: 先把手。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3: 你死不死呀、你？
4: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3: 哎，对， 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4: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啊、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3: 不是又怎么？
4: 买它买它买它！哎呦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你让你撒开我，你进去，
3: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4: 你看看这个口红啊，迪奥666，
3: 拿反了999啊。
4: 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啊、我推荐你呀、啊啊，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3: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呀、啊、
4: ！Oh my，Oh，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3: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4: sorry 姐，
3: 回来吧回来吧啊！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4: 怎么了？
3: 你这是带货吗？
4: 我怎么不是带货？
3: 耍流氓去了？
4: 谁耍流氓？
3: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4: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3: 你懂这个吗？你
4: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啊，网红了。
3: 网红挣什么钱？
4: 挣什么钱啊？跟你这么说吧，
3: 你说
4: 小网红啊，几十万粉丝哦，中不溜的网红嗯，几百万粉丝哦，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3: 那怎么了？
4: 你仔细想一想啊，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嗯、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3: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4: 不是，挣女人钱呀，
3: 女人钱好挣，
4: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啊，晚上你干什么？
3: 蒙头睡觉。
4: 直男，
3: 那
4: 直男
3: 那怎么着？
4: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
3: 啊？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4: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3: 啊、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4: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3: 哦，有面膜，
4: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3: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4: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在给拍瞎了，哎呦，
4: 什么叫妆前乳？啊、妆后乳啊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3: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4: 拿大姨子擦脸？
3: 这大姨子
4: 大姨夫乐意吗？
3: 哪儿的大姨夫？
4: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3: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4: 嗯、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呀还大姨子
3: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4: 呵、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3: 干什么呀？
4: 首先来说得打底
3: 啊，
4: 提亮、哎，然后抹腮红、哦，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哎。最重要一件事儿、嗯，还得画眼线，还得抹嘟嘟唇。哦，到了晚上、啊、卸妆油再给擦了。
3: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4: 你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哦，你哎，小超、啊、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3: 我看看啊，
4: 自己数，
3: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哦哦哦。
4: 小超
3: ，小超，小超，小超，小超，
4: 小超，
3: 这么
4: 会儿
3: 这么多钱了？
4: 那当然了，
3: 啊、不是你这样这么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
4: 啊？
3: 你这
4: 多少钱呀、啊？啊，能买民族工。
3: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啊！
4: 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3: 不是，啊、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4: 那当然了。
3: 我也要干网红，
4: 你
3: 我也要当
4: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3: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4: 明星妆
3: 都得会这个。
4: 稍等啊，
3: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4: 你先闭眼
3: 啊，我还闭眼啊，
4: 来，
3: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4: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3: 好好，嗯，啊啊。
4: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3: 哎，好的好的，嗯
4: 嗯嗯，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3: 哦，嘟嘟，嗯嗯嗯嗯嗯，好，行了吗？
4: 哎，行，别着急，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哎、啊，
3: 还有假，
4: 好，这好。
3: 小潘，哎，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4: 哪句？
3: 小辫儿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4: 好，
3: 好。
4: 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3: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4: 明星、啊、明星仿妆啊！
3: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4: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3: 不是你的吗？
4: 哎，袁成，你大老祖宗！
3: 我你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4: 了你反了祖了你、啊！
3: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4: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3: 这哪儿明星仿妆？
4: 这样吧，
3: 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
4: 你来不了是吧？
3: 不来这，不来
4: 这。反正你颜值也不行啊！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3: 怎么了？
4: 就这皮肤保养的啊！皇上他妈太后，
3: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4: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3: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嗯，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宫那种。
4: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3: 什么玩意儿
4: ？MC 主播
3: 好吃吗？
4: 嘻哈主播
3: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4: 哎，
3: 那来不了，来不了。
4: 怎么就来不了啊？
3: 人那是专业的。
4: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3: 咱什么单位？
4: 嘻哈。包袱铺，
3: 我原来是广播的，
4: 那是原单位。哦、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3: 这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
4: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对呀、
4: 啊，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3: 那就不会什么了。
4: 还有说唱。
3: 哦，这说唱咱也行。
4: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 我操！怎么了？
3: 骂街！嚯，骂大街！
4: 谁？
3: 脏口！
4: 谁说脏口了？
3: 没人管，没人管这个。
4: 不是，啊，
3: 再拖着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4: 砍两天干嘛呀？
3: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4: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3: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4: 你脱离时代了，
3: 你这刚才骂街，
4: 谁骂街了？

0: 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1: 哦 ，What's up？ 哦，
0: 咱俩得和 MC 了，现在。
1: 哦，就得英语。
0: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What's up？
1: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
0: 哎呦 ，Skr。
1: 哎呦，好哏儿啊！好哏儿，好哏儿，好哏儿。
0: 就是我们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1: 这个状态有了，
0: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1: 手势。
0: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1: 啊，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
1: 啊，我看看啊，这俩六一幺眼猴了，这是。
0: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1: 不是，这是啥意思
0: ？LA，LA。
1: 哦，字母那缩写。
0: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1: 给咱俩编一个，
0: 来一个
1: 啥？
0: 这个怎么样？
1: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0: 这个
1: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0: 哎，
1: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啊，
0: 这怎么样？
1: 这啥意思？
0: 中国汉字凶，
1: 哎，你敢再丧点吗？
0: 咋了，偷斧子？
1: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0: 那我来什么呀？
1: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0: 踩尾巴干嘛呀？
1: 你这不行，太母了！
0: 你自己琢磨去。
1: 你听我的
0: 啊，
1: 大范儿大气的。
0: 好，
1: 这样怎么样？
0: 好，
1: 行吧。
0: 好，
1: 可以吧？
0: 有特点。
1: 哎，
0: 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1: 什么？
0: 互相掰头啊，
1: 掰头太好办了。
0: 干嘛？你干嘛？袁成，袁成，
2: 不是
0: 你干嘛呀？你啊，
1: 你让我掰的吗？
0: 不是你完，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1: 掰头吗？
0: 咱俩得对决呀、啊！
1: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0: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1: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0: 哎。
1: 嗨，
0: 咱俩还得 freestyle
1: 什么
0: freestyle？
1: 哎呦，那可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0: 谁说的呀？Freestyle 讲究三快，
1: 哪三快？
0: 眼快、心快、嘴快。
1: 眼快，
0: 看见了；
1: 心快，
0: 编上词了；
1: 嘴快，
0: 唱出来。
1: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0: 么数来宝不洋气？
1: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0: freestyle。
1: 哦，
0: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
1: 嘻哈范儿是
0: 就是那种游泳啊，
1: 游泳啊，
0: 脑袋进水的感觉。
1: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0: 干嘛？
1: 那儿全治好了。
0: 什么都不懂，
1: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什么？
0: 而且即兴啊，
1: 即兴
0: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peace，
1: 哎呦，你看，哎。哎
0: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1: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次？
0: 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1: 还不行？
0: 你得有点真货。
1: 那什么真货呀？
0: 你得来首原创。
1: 这原创没有啊？
0: 我有啊。
1: 你还弄原创了？
0: 那是瞎编的。
1: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来吧，
1: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0: 谁说的？
1: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0: Lesson DJ，
1: 你要干戴帽子，挡线。
3: Yes, it's on the track.
1: 你行，你要封你，
0: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1: 好。

0: 呀，探母，探母。
1: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1: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1: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1: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你还得会跳街舞。
1: 哎呦，这真来不了。
0: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1: 一拍一个动作。
0: 哎，
1: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1: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啊，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1: 广场舞行，那学的会
0: 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Lesson DJ。

0: 我啊，把我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冰棕，
0: 没问题，
1: 行不行？
0: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
1: 儿，
0: 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0: 观众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我懂了，明白了。
0: 小超，你干嘛？小超，
1: 你明白了。
0: 小
1: 超，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是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0: 小超，
1: 还有事儿，还有，
0: 你先冷静。小超，
1: 桌子挪了，
0: 别
1: 挪了。
0: 你干嘛？你小超，
1: 帽子呢？
0: 我的。
1: 把那挡脸的给我。
0: 我的。
1: 不给我是吧？
0: 别小超，冷。
1: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MC 超，
1: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0: 小超，冷静。
1: 嚯，好家伙，明白了。
0: 嚯。快俩小
1: 大金链子还有没有？
0: 没了，
1: 给我匀一条。
0: 没有，
1: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0: 你先冷静，咱俩一定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1: 明白了？
0: 可不可以？
1: 买民族工，
0: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1: 买民族工，
0: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0: ？Lesson DJ 啊，
1: 音乐老师，来，拆，
0: 大声。

0: 行了，都改了二人转接活了，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大哥，
0: 哎呀，
1: 大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
1: 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2: 咱俩就疯了，
0: 疯了呀。
3: 其实我是喜欢说新段子的人，然后就一直演嘛。包括其实今年写的几个作品，我觉得都挺好啊。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笔耕不辍，每天都在写。你包括今年写的这个作品叫《来都来了》，就是讽刺文旅乱象的。这个作品其实去年就写了，然后今年才开始演的。对，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
1: 哎，那你的创作的巅峰的时候能一周写多少？
3: 到今天也是每周都在写，甚至每天都在写。
1: 哦，每周都在写，但是能真正搬上舞台的作品呢？
3: 对对，两三段，一年两三段，
1: 一年才两三段吗？
3: 对，
1: 因为我自己也写过，我觉得写相声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你要不停的推翻自己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观点。那你在看来，相声最难创作的点是哪儿？是我这个想法，还是我的结构，还是我包袱的逻辑？

0: 活力是在于哪儿呢？
1: 我觉得是想法吧。你像我今年写的这个来都来了啊，来都来了就是给高晓攀建故居的事儿。对，你一听就会觉得可乐。对，我们老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脱口秀叫前提，大家就会往后推这个事情，你怎么离奇，然后你怎么包括里头卖的所有的产品，包括你到了我们家故居，到了参观高晓攀故居的厨房，你得感受一下保定特色美食啊，什么新疆羊肉串啊，长沙臭豆腐呀，然后兰州牛肉面呀，老北京炸酱面呀，老北京酸奶啊，你等会儿你哪怕来个保定的美食，有啊，驴肉火烧纯鸡肉的，他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前提很重要，就是所谓的想法。我一直不认为，很多人说旧瓶装新酒就是创新，我一直认为不是。其实我们前提很重要，同时你的文学性还是要有的。
0: 这个
2: 文学性，
0: 我们最近第二次听到文学性这个词儿了，
2: 对对对。
1: 我想听一听上一次是谁说的，
0: 李云
2: 飞。
1: 李云飞，
0: 他也在说，他说现在的相声文学性不够。看来你们，我觉得还是大家是有一定普遍认知的，对于这个词儿。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

0: 我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对着每天站在奶奶呢，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1: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13: 慢慢与你

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夏天遛狗时，我家快16岁的小狗李小卡总是脚步缓慢，全程哈哈哈哈。最近下楼时，小家伙的步伐重新变得轻盈起来。当他把落叶踩得沙沙作响时，我知道又一季快要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像流水一样静静向前。所有相聚和别离，所有欢笑和拥抱，都无法左右时间行走的节奏。所幸的是

逢换季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响起。不管是在冬天到春天，春天到夏天，还是夏天到秋天，这样的歌都很适合听。这是来自于陈庆所翻唱的《流水年华》，原唱是1978年的凤飞飞。这首歌里说，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然后后面的祝福是，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听的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微博上面搜索这个名字，到我们的超话来做一做，分享老歌，分享主题都可以，在我的首页点击李志超话就可以了。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底下听这些歌曲刚刚合适。刚才流水年华在请君多珍重，而现在这首歌里要对你说今宵多珍重。这首歌更古老，来自于1961年一位叫崔萍的歌手的首唱，而之后有很多很多歌手翻唱过。这是由林达填词，王富林谱曲，周蕙在01年所翻唱的《今宵多珍重》。

田笑多珍重，选这歌的时候听了好多版，最终还是播了这版最常播的周慧翻唱。这首歌有太多歌手翻唱过，除了周慧这一版，最推荐的就是蔡琴那一版。当然那个的编曲和配器可能时代感会重一些，还有一些今宵多珍重感觉是敲锣打鼓的。但其实这样一首歌唱的是离别，你看前面这个场景还挺浪漫的，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已稀月迷蒙。如果说刚才那首流水年华是多年之后再回忆当时离别的场景，那这首歌就是在离别当中的那些所思所想。虽然说在祝福你今宵多珍重，以后都要珍重，但也不得不面对即将就要离别，以后可能再没法相见的这个事实。下雨这事儿在四季都可能发生，在春天我们会感慨春雨贵如油，夏天雨可以让体表的感受舒服一些，而秋天的雨如果在有一些秋意的夜里下场雨，那种感觉就是有些凄冷的。刚我们说到秋雨，我们来听秋雨，赵照在2012年制作的一首音乐，叫做《秋雨夜》，没有歌词，而你就是最好的填词者。

有一些声音本来就来自于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里已经很习惯，甚至于不会太注意，但是当这样的声音搅拌音乐从电台当中传出，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赵照创作的《秋雨夜》。不管此刻的你在何处，都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让你感受到一阵来自于北京的秋的气息。今天这半个小时，流水年华中，请君多珍重。在换季的时候，还有一首歌会想到，这首歌里说，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是1985年由李宗盛和张艾嘉填词，李宗盛谱曲，张艾嘉所演唱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0: 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首歌里的这个女主会有些被动，有些无奈。眼看春天过去，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过去，结果我的春天还没有来。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是存在，但是又会有很多无奈。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自己每天需要去面对的那些问题，需要去攻克的那些难题，只有自己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呢？工作顺利吗？生活一切如常吗？我们在夜色里说，流水年华中，请君多珍重。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2: 有戏，
1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歌的创作灵感其实跟你熟悉的一首诗叶芝的《当你老了》有一些关系。你看这样的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是当年刚走出清华校园不久的卢庚戌所谱写，由当时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所原唱的《一生有你》，可能也是在听的你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特别重要的一首跟校园、跟爱情有关系的歌。这是2001年《一生有你》，而刚才这一版是2019年卢庚戌的重唱版，也就是说，在你原来记忆当中那一版和刚才这版之间。整整18年过去了，在原版的《一生有你》所在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封面有卢庚戌和李健两位，还可以说是倔强的少年模样，穿着白色的衣裳站在绿色的背景前，然后封面上写着《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还有小字卢庚戌李健。现在提到李健，已经不需要再加上前水木年华成员李健，他就是歌手李健。而这一次卢庚戌独自演唱了这一首你熟悉的《一生有你》，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是如此。当年可能是一支乐队、一个组合，亦或者是一首对唱的作品，而这一次变成了独唱的版本。歌手翻唱自己作品的节目咱们做过，而这一次这个回锅有些特别，当年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块唱的，但这一次只剩自己一个人再来唱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刚才这首歌曲很有可能是很多尤其是80后90后的朋友青春时期特别熟悉的怀旧金曲，而现在这样一首歌曲可能就是70后80后更加熟悉的放心去飞。91年小虎队，04年陈志鹏。

秀和最早说，现在91年，想问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当中，有没有91年的朋友呢？这首歌跟你同年的。91年，我是一个小学生，当年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我在想象小学毕业的场景，还写了篇作文，什么最后一次值日，最后一次喊起立，最后一次做大扫除，当时写了自己觉得特别特别感动。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听这样的歌还是很有感触。这是91年小虎队所原唱的《放心去飞》，由刘玉瑞填词，陈大力和陈秀南谱曲。而刚这版是在04年陈志鹏一个人独唱的《放心去飞》。现在提到小虎队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有些久远，说到陈志鹏、苏有朋、吴奇隆都很熟悉，他们虽然说是当时的小猫队的一个延伸，但是后来小猫队咱们记不住了，小虎队却一直在听，一直在唱。他们单飞以后都有各自的发展，各自的人生，而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唱起当年一起唱过的歌，肯定会有感触，甚至会有些许伤感。有些歌曲很经典，你非常的熟悉，他们后来出了一些回锅的版本，唱这个回锅版的歌手正是当年乐队或者组合当中的一位成员。没有了其他的朋友陪伴，一个人唱歌会有些许孤独，但孤独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会感慨时光流逝在自己以及他们身上所留下的那些烙印。这一首93年 Beyond 原唱，17年叶世荣翻唱《海阔天空》。

有时候回到星座老歌节目久了之后，某些经典歌曲播太多遍自己变得无感，但是某些歌曲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比如说这一首，不论播再多遍唱再多遍，当它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有一点泪目的冲动，甚至于到副歌部分你听到高潮的歌词浑身鸡皮疙瘩，然后到尾奏的非常狂野的乐器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你少年的时期，有可能是上高中，跟你的那些同学们在吼着 Beyond 的歌，可能是海阔天空，可能是光辉岁月，真的爱你，大地冷雨夜，喜欢你，情人，再见理想，等等等等。 Beyond 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粤语的启蒙老师之一，就是为了唱他们的歌，所以操着我们半生不熟的粤语，在学校的操场上放声的高歌着他们的歌，在唱理想，在唱自由，也是我们那个阶段一直在描写的对象。那个时候以为理想和自由就在前方。

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这是93年黄家驹所谱写、Beyond 所原唱的《海阔天空》，这版是在2017年围炉音乐会第21期当中叶世荣所翻唱的《海阔天空》。你可以想象当年跟自己一起写歌唱歌的伙伴，有的已经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有的已经在天上好多年，而那些当年听歌的中学生现在都已经到达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不由得感慨，时间呐，你有点残酷。还好的是这些音乐用最诚实又温柔的方式刻录了我们不可倒带的青春。这半个小时节目叫做我们当年的歌，我如今还在唱着，每一首歌都可能是当年的一个组合或者乐队他们原唱的，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再来唱当年一起唱过的歌。刚才三首算是一个类型，接下来这首是另一个类型，就是当年它是一首情歌对唱，而多年之后变成了一首独唱的歌曲。这是1998年张学友和高慧君所原唱的《你最珍贵》，这版来自于2018年，出自于电影《进击的男孩》。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物。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藏在指尖的字句会化作心底温柔的底气。读过的书，悟过的心境都会沉淀成风骨，让我们待人温和，遇事从容，于岁月浮沉中守得住内心的澄澈与光亮。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来自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这是一本写于1908年的小说，出版至今已有100多年，却从未被遗忘。它被译成超过30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销量超过5000万册，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动画片。它曾经是无数女孩童年时代的第一本枕边书，也是许多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处风景。这本书的作者叫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年出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他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将他交给外祖父母抚养，自己远走他乡。在蒙哥马利孤独的童年里，他靠着想象力和写作来填补内心的空缺。他15岁发表了第一首诗，后来成为教师、记者，一生出版了20多部小说和500多

0: 他们决定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谁知在火车站接来的却是一个11岁的女孩，红头发，满脸雀斑，穿着一件过于紧身的褪色的棉裙，却有着一双永远充满好奇与光芒的眼睛。这个女孩叫安妮·雪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红发女孩的世界，看看这个被全世界嫌弃的小孤儿如何用她的想象力、她的真诚、她的倔强，在一个叫做绿山墙的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1: 碧海环绕的爱德华王子岛藏着一段治愈百年的成长故事。宁静的绿山墙农场里，一对独居兄妹本想收养一名男孩分担农活，命运却送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孤女安妮。她自幼孤苦，辗转漂泊，童年从未被温柔善待，可苦难从未困住她的灵魂。天生丰盈的想象力与滚烫的赤诚，让她拥有了看见美好的能力。在一次次犯错、改错、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褪去青涩，用善良温暖了清冷的农场，用乐观治愈了身边的人，也在爱与陪伴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路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小说的开端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马修卡斯伯特，也就是绿山墙农舍的主人，一个60多岁的单身汉，生性腼腆，见到女人就手足无措。他和妹妹玛丽拉决定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帮他们打理农活。这天，马修驾着马车去火车站接孩子，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站台上等着的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小姑娘。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典的开场。马修·卡斯伯特驾着马车不慌不忙地向布莱特河驶去，路程约为8英里。这是一条风景秀丽的道路，行进在密集的农庄间，时而穿过一片相枝杉树林，时而越过一个山谷。山谷中的野李子树上挂着朵朵轻薄透明的花苞，大片的苹果园和绿地向远方延伸，消失在地平线附近的朱灰以及紫色的薄雾中，空气由于它们散发出的芬芳气息而变得香甜起来，而小鸟在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夏季中的一天。这样的驾车旅行与马修的风格一致，他一路很愉快，除了在途中会遇到女人并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的那些时刻。当他到达布莱特河的时候，那里没有任何火车的踪影，他想自己来得太早了，所以先把马车拴在布莱特站小旅馆的院子里，然后径直向车站休息室走去。长长的站台上空荡荡的，唯一看得见的人是一个坐在站台尽头一堆鹅卵石上的女孩。马修刚发现那是一个女孩，便立刻迅速地瞧也没瞧地侧身从她身边走开。如果他看一眼的话，就一定会注意到他紧张僵硬却充满期待的姿态和神情。女孩坐在那儿等着什么，而他那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等待，所以他竭尽全力地坐着等待着。马修遇到了正在锁售票处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便问他5:30的火车是否快进站了。5:30的火车已经进站，半个小时前就开走了，站长轻快地答道。但是有一个旅客被留下来交给你，

一个小女孩，她正坐在外面的鹅卵石上。我让她去女士候车室，但是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她更愿意待在外面。她说那儿有更多想象的空间。我得说她是个怪女孩。马修一脸茫然地说，我要接的不是一个女孩，我到这儿是来接一个男孩的，他应该在这儿。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会从新斯科舍省把他带过来给我。站长吹了声口哨说，我猜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他说斯潘塞太太和那个女孩一起下的车，他把女孩交给我，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收养了她，你很快就会到这里来接她。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可没在附近藏匿了其他的孤儿。马修茫然不知所措地说道，我难以理解，真希望马瑞拉就在身边帮他应付这个问题。那么你最好去问问那个女孩。站长心不在焉地说，我敢说她一定能够解释清楚，她自己有嘴，这点很肯定，也许那儿没有你要的那种类型的男孩呢。站长实在太饿，便急匆匆地跑走了，留下了不幸的马修来做这件对他来说比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更困难的事儿。走进一个女孩，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而且还要向她询问为什么她不是一个男孩。马修心里暗暗呻吟，转身顺着站台慢吞吞地轻手轻脚地向女孩走去。从马修经过她身边的那刻起，女孩就一直看着她，现在她专注地盯着马修。马修没有看她，就算看了也不会注意到她究竟长得什么样，但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也能看到这些。11岁左右的孩子穿着一件很短很紧很难看的黄灰色棉绒裙，戴着一顶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一直拖到后背的是两条粗粗的红发辫子。他的脸又小又白又瘦，布满雀斑，嘴巴很大，眼睛也是。一双眼睛在某些眼神和状态下看上去是绿的，而在另外一些眼神和状态下又是灰色的。这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所能看到的一切。更加细心的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女孩的下巴长得很尖很突出，大大的眼睛充满着锐气与活力，可爱甜美的嘴唇极富表情，前额宽大而饱满。简而言之，有眼力的观察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害羞的马修·卡斯伯特荒唐的害怕着的这一个举目无亲的小女孩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家伙。然而马修面临着一个严峻考验，先开口说话，因为当女孩推定他正向他走来，便立刻站了起来，瘦瘦的被晒黑了的双手一手握住一只破旧的老式毯制手提包包把，另外一只手伸向了他。他以一种独特的清晰甜美的声音说，我猜你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正担心你不来接我了，我想象了所有可能的导致你不来的事情，我已经决定如果你今晚不来接我的话，我就沿铁轨走到转弯处的那棵大洋樱桃树下爬上去，钻进树里，今晚就待在那儿，我一点儿也不会害怕。月光下睡在一棵开满白色的洋樱桃树中，将会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你觉得呢？你可以想象成正躺在一座大理石建成的城堡里，不是吗？而且我确信你早晨一定会来接我，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马修笨手笨脚地握住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当即他就决定了该怎么做。他不能告诉面前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孩子这是一个错误。他要把女孩带回家，让玛丽拉告诉他，
不管是发生了怎样的错误，他都不能被丢在布莱特河。因此，所有的问题和解释也都会被推迟到他安全返回绿山墙后再进行。这是我们读到的《绿山墙的安妮》书中的第二章，马修和安妮初见面时的场景。人物性格在这一章交代的一目了然，这是一个有趣也是经典的章节。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再来读到第四章《绿山墙农舍的早晨》。

安妮醒来时，天色已大亮了，一片灿烂的阳光洒进屋来。她坐在床上，懵懵懂懂地向窗外望去，些许毛茸茸的白色物体正漂浮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她忽然想不起来自己是在哪里，首先是一阵兴奋的冲动，紧接着是可怕的回忆。这里是绿山墙，他们不想要他，因为他不是男孩。但是现在是早晨，而且是的，一棵开满花的樱桃树就在窗外。他一跃跳下床去，跨过地板，打开推拉窗，窗户吱吱嘎嘎的，好不容易被推了上去，好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随即就紧紧地卡上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撑住它。安妮跪在地上，凝望着六月的早晨，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熠熠发光。哦，这太美丽了，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想想自己不是真的将留在这里，她宁可想象她是要留在这里的，这里有想象的空间。屋外长着一棵粗大的樱桃树，紧贴屋檐，树枝随风轻轻拍打着窗外的墙，树上开满了花，几乎见不到一片叶子。屋子两边是分别种着苹果树和樱桃树的一大片果园，也都占满了花。果园的草地上夹杂了许多蒲公英，窗下的花园里淡紫色的丁香树也开满了花，沁人心脾的香甜味儿随着清晨的微风向四处弥漫，飘上窗台。花园往下斜伸到山谷的是一片长满三叶草的葱翠绿地，密布白桦的山谷中流淌着一条小溪，山谷里低矮的灌木丛使人联想起蕨草、苔藓等林中特有的植物。山谷后是一座小山，覆盖着苍翠的云山，山上清楚地可见一道灰色的细缝，那是这座小屋的山墙角，他在闪光之湖曾见过。再往左是一大片牲口棚，远处越过那片斜伸下去的绿地的是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安妮那双渴求美的大眼睛贪婪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可怜的孩子，他在生活中曾见过那么多不美好的地方，但是眼前的这些同他曾在梦中见到的情景一般美丽。他跪在那儿，除了眼前的美景，忘了周遭的一切，直到他被搭在肩上的一只手惊醒。马瑞拉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这个小梦想家身边。马瑞拉直截了当地说，该穿上衣服了。玛丽拉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对这个孩子说话，而这种一无所知的不安感让他说话变得干脆而简洁，而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安妮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哦，他简直美极了，他向外面的世界用力地挥了挥手臂。读到这里，安妮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她是一个话多得停不下来的小姑娘，从闪光之湖到白雪皇后，她把一路上看到的一切都赋予了名字。她用一个孤儿所能调动的全部想象力，把一条平凡的路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诗会。而马修呢，这个腼腆到几乎不能跟女人说话的老单身汉，从见到安妮的第一眼起就被她征服了。马修偷偷地喜欢她，偷偷地给她买新裙子，偷偷地站在门外听她说话。马修从来没对谁说过我爱你，但是安妮来了以后，她的眼睛里有了光。玛丽拉呢，这个头发灰白表情严肃的老处女，面对这个不成体统的小姑娘，先是惊愕，再是哭笑不得，最后却在心里承认，这个孩子虽然古怪，却有一种让人无法真正讨厌的东西。这就是整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小女孩安妮一点一点地撬开了玛丽拉那颗被岁月磨得坚硬的心。
安妮来到绿山墙之后，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她的红头发，她的雀斑，她的喋喋不休，她的爱闯祸，村里人都觉得她是个怪孩子。邻居林德太太说她长得丑，学校里的男生嘲笑她，连玛丽拉都常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安妮有一种本事，她从来不恨任何人，她只是伤心，然后擦干眼泪，继续用她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我们接下来读一段安妮与邻居林德太太的交锋，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之一。雷切尔太太来的时候，安妮正在果园中，她悠闲地徜徉在被黄昏霞光染红了的翠绿青颤的草地上，所以那位好心的妇人就有了绝好的机会来详尽地谈论自己患病的过程。她津津有味地描绘了她所遭受的每一分疼痛和脉搏的跳动，这让玛丽拉感到就算是流感也一定给她带去了心理上的补偿。在详尽地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后，雷切尔太太说出了她这次来访的真正原因。我不断地听到关于你和马修的惊人消息，玛丽拉说，我想你不会比我自己更感到吃惊了，目前我正在克服这种吃惊。雷切尔太太同情地说，发生了那样的一个差错，真是太糟了，你们不能把他送回去吗？玛丽拉说，我想我们可以的，但是我们决定不那么做。马修喜欢上了他，而且我得说我自己也挺喜欢他，尽管我承认他有他的缺点。这栋房子好像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他真是个伶俐的小家伙。玛丽拉说这话的时候比他刚开始想说的要多，因为他从雷切尔太太脸上看出了他的不赞成。这位女士愁容满面地说道，你可让自己担了一项重任，特别是你从来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想你不怎么了解他以及他真正的习性，而且谁也猜不出像他那样的一个小孩会变成什么样。不过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一定会是这样，玛丽拉。我一点没感到灰心，玛丽拉冷淡地回答，如果我决定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我猜你想见见安妮，我叫她进来。安妮一会儿就跑着进来了，脸上闪着漫游果园后的喜悦，但是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让她困惑地停在了门前，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她穿着那件从孤儿院带来的又短又紧的棉绒裙，裙子下露出两条瘦瘦的不怎么雅观的细腿，这无疑让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怪模怪样的小东西。她的雀斑比以前更多更刺眼了，风将她那没戴帽子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极为显眼，头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红过。哎呀，很显然他们选你的时候没考虑你的长相。这便是雷切尔·林德太太做的断然评论。雷切尔太太是那类讨人喜欢受大家欢迎的人，他们以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他瘦得皮包骨像

相貌丑陋，过来，孩子，让我看看你。天哪，有谁见过这样的雀斑吗？头发红得像胡萝卜。过了，孩子，我说，安妮过去了，但是不像雷切尔太太所预料的那样。她一个箭步越过厨房，站到了雷切尔太太跟前，脸庞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双唇颤动着，纤弱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在发抖。我恨你，她一边用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嗓音叫着，一边用脚跺着地板。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一声响过一声的跺脚，伴随着句句充满仇恨的话语。你怎么敢说我又瘦又丑？你怎么敢说我满脸雀斑一头红发？你一个粗鲁无礼冷酷的女人。安妮，玛丽拉惊恐地大叫，但是安妮依旧勇敢地面对着雷切尔太太。她昂着头，怒火在眼中燃烧，捏紧拳头，满腔的愤怒像一股气流般从她体内喷射出来。他怒不可遏地重复着，你怎么敢这样说我？如果有人这样说你，你会怎么样？如果别人告诉你，你又肥又笨，可能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可不在乎这样说是不是伤害你的感情，你伤了我的感情，这伤害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严重，而且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永远。惊得不知所措的雷切尔太太叫道，有谁见过这样的大脾气？玛丽拉好不容易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安妮，到你房间去，待在那儿等我上去。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绿山墙的安妮书中的节选。在这段安妮和邻居林德太太的冲突之后，安妮不情不愿地去向林德太太道了歉，但是她的道歉方式很有安妮的特色，她说的合情合理，却让林德太太听得又内疚又感动。从那天起，林德太太反而成了安妮的忠实拥护者。这就是安妮的本事，她用她的真诚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所有人对她的看法。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绿山墙的安妮》。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

0: 唐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品读的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红发女孩安妮·雪莉来到了绿山墙，用她的想象力和倔强征服了马修和玛丽拉，但是她要走的路还很长。她要在学校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要在女王学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要赢得艾弗里奖学金，要去雷德蒙德读大学，这是他最初的梦想。可是命运总会在你最接近幸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
1: 碧海环绕的爱德华王子岛藏着一段治愈百年的成长故事。宁静的绿山墙农场里，一对独居兄妹本想收养一名男孩分担农活，命运却送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孤女安妮。她自幼孤苦，辗转漂泊，童年从未被温柔善待，可苦难从未困住她的灵魂。天生丰盈的想象力与滚烫的赤诚，让她拥有了看见美好的能力。在一次次犯错、改错、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褪去青涩，用善良温暖了清冷的农场，用乐观治愈了身边的人，也在爱与陪伴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故事发生的后半段，安妮已经从一个喋喋不休的11岁小姑娘长成了一个16、7岁的少女，她的红头发也变成了漂亮的深赤褐色，她的雀斑淡了许多，她不再是那个又瘦又丑的孤儿了。她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和最好的朋友戴安娜·巴里一起考上了女王学院，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两年的课程，还赢得了艾弗里奖学金。这意味着她可以继续上大学，去实现更大的梦想。可是就在她准备离家去雷德蒙德读书的前夕，马修突然去世了。这个沉默寡言，把所有的爱都藏在心里的老人，在银行倒闭、失去所有积蓄的打击下，心脏病发作，永远地离开了。玛丽拉的眼睛也因为长期劳累快要失明了，绿山墙面临着被变卖的命运。安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疼的决定，她放弃了奖学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留下来教书，守着绿山墙，守着玛丽拉。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来读这段全书最催泪的段落。

0: 第二天，玛丽拉去了镇上，到晚上才回来。安妮和戴安娜一起去了果园坡，回家后发现玛丽拉用手撑着脑袋，正坐在桌边。不知怎么的，她那沮丧的样子让安妮深深地打了个寒战。安妮从来没见过玛丽拉像这样没精打采地坐着。你累了吧，玛丽拉？
1: 是的，

不，我不知道。玛丽拉抬起头疲倦地说道。我想我是累了，不过我倒没在考虑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安妮急切地问，你见过眼科医生了吗？他怎么说的？是的，我见过他了，他为我检查了眼睛。他说，如果我完全停止看书、干针线活和任何损伤眼睛的事，而且还得注意不淌眼泪，戴上他给我配的眼镜，那么他认为也许我的眼睛就不会再糟下去，而且头疼病也会变好。但是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的话，他说我肯定会在半年内完全瞎掉。瞎掉，安妮，简直不能想象。安妮惊讶地叫了一声，紧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她觉得自己似乎无法说话，然后她哽咽着却很勇敢地说，玛丽拉，别去想他，你知道他给了你希望，如果你注意点，你是不会完全失明的，而且如果他给你配的眼镜能够治愈你的头疼，那也是件大好事。玛丽拉痛苦地说，我可不认为那有多么大的希望。如果不能看书，不能干针线活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我还活着干嘛？或许我还是会瞎掉或者死掉。至于流眼泪，我感到孤独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要哭。好了，这事儿没什么可谈的，给我倒杯水吧，我简直累坏了。无论如何，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我可受不了大伙跑到这儿来嘘寒问暖，谈个没完。玛丽拉吃过晚饭后，安妮劝她上床睡觉，接着安妮独自来到了东山墙的屋子，含着眼泪，心情沉重地在夜幕中的窗户边坐下。自她回家后的那天晚上以来，发生了这么多悲哀的变化。那天他曾那么充满希望和欢乐，而未来似乎是那样光明灿烂。安妮觉得从那天以来，自己好像已经度过了好多年。可是在他上床时，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微笑，心情也平静下来。他勇敢地直视着自己的责任，同时发现责任还是一个好伙伴。每当我们坦然面对他时，总是会发现他是我们的朋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玛丽拉从前院缓缓地走了进来。刚才她一直在和一位访客谈话，安妮一眼认出那个人就是卡莫迪的约翰·萨德勒。安妮感到奇怪，他到底对玛丽拉说了什么，让她的脸色看上去那么难看。萨德勒来这儿干嘛，玛丽拉？玛丽拉坐在窗边望着安妮，尽管医生嘱咐她不要哭，但是她的眼中还是噙满了泪水，嗓音也变得沙哑起来。他听说我打算卖掉绿山墙，他想买下来。买下来？买下绿山墙？安妮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哦，玛丽拉，你没有打算卖掉绿山墙吧？安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如果我的眼睛没问题，雇个能干的帮手，我还能凑合着在这儿待下去管理管理。可是像现在这样，我没法留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失明的，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也不适合管这些事儿了。哎，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自己把家卖掉的这一天。但是以后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那时就没有人想买了。我们所有的钱都在银行，还有几张马修秋天签的单据需要偿还。林德太太建议我卖掉农庄，住到别的地方去。我猜她的意思是和她一块住。绿山墙卖不了多少钱，它太小了，房子也太旧了。不过我想卖得的钱够我维持生活了。我很高兴你有那份奖学金，安妮。

放假时你就无家可归了，想想真让我难过。就是这样，不过我想你能对付过去的。玛丽拉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安妮坚决地说，你绝不能卖掉绿山墙。唉，安妮，我也希望自己不必这么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我无法一个人留在这儿，烦恼和孤独会让我疯掉的，而且我的眼睛也会失明，我知道它会的。你不会一个人留在这儿，玛丽拉，我会和你一起。我不去雷德蒙德了。不去雷德蒙德？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我不去领那份奖学金了。你从镇上回来后的那天晚上，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玛丽拉，我当然不该认为我会在你困难的时候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我一直在考虑做何打算。让我告诉你我的计划吧。巴里先生想在明年租我们的农场，这样你就不必为他操心了。而我打算去教书，我已经向学校提出了申请。不过我估计自己可能得不到那份工作，因为据我所知，学校的理事已经答应把它给吉尔伯特·布莱斯了。但是我可以去卡莫迪的学校。昨天晚上，布莱尔先生在店里这么对我说的。当然去那里远不如在亚芬里学校教书合适或者是方便，但是我可以住在家里，自己驾车从卡莫迪往返，至少天气暖和时可以这样。即使是冬天，我也可以每周五回来。为此我们得留匹马。哦，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玛丽拉，我会给你念书，让你快乐，你不会感到寂寞无聊的。我们在这儿会非常安逸幸福的，你和我。

作者蒙哥马利没有让这个故事以牺牲和遗憾结尾。在安妮留下来教书之后，她并没有放弃学习，她在晚上自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而吉尔伯特·布莱斯，那个曾经让安妮恨得咬牙切齿的男孩，在他听说安妮放弃奖学金之后，主动把自己在本地学校教书的职位让给了安妮，自己去了另外一所更远的学校。这个善举让安妮终于原谅了他，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爱情也在悄悄萌芽。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结尾部分。

第二天晚上，安妮去了亚芬里的小墓地，她在马修的墓前摆上了新鲜的花朵，又给苏格兰玫瑰花浇了水。她在那里一直徘徊到黄昏，她喜欢那个地方的平静和安宁，喜欢窃窃私语的白杨树，喜欢随心所欲地长在墓地间的青草。她离开那里后，便沿着通向闪光之湖的狭长山丘走下去。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笼罩在梦一般余晖里的亚芬里，永远宁静的老地方。空气中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就好像一阵风刚刚吹拂过充满三叶草香味的田地。家宅周围的树丛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远方是喃喃低语的紫色大海，海面上雾气迷蒙，而它的浅吟低唱似乎永无休止。西边是一片色彩斑斓的壮丽景色，投影在池塘中显得分外柔和。这美丽的一切让安妮心潮澎湃，她激动地向他们敞开心扉。她低语道，亲爱的老世界，你非常可爱，我为我自己能够生活在你的怀抱感到高兴。在半山腰处，一个高个小伙子吹着口哨从布莱斯家的门口走出来，是吉尔伯特，而当他认出安妮时，嘴边的口哨声也随之消失。他很有礼貌地抬了抬帽子，不过如果不是安妮停下脚步伸出手去的话，他也就安静地走过去了。吉尔伯特，安妮说道，面颊通红。我想谢谢你，你为我放弃了这所学校，你真是太好了，我想让你知道我非常感激。吉尔伯特热情地握住了安妮伸出的手。这根本不是我特别好的缘故，安妮，我很高兴能够给你一些小小的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成为好朋友好不好？你真的原谅了我过去的错？安妮笑了，她努力地想抽回他的手，却没能成功。那天我在池塘边就原谅了你，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真是个固执的大傻瓜。我一直……干脆我全坦白吧，从那天以来，我一直在后悔。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吉尔伯特喜气洋洋地说，我们生来就该成为好朋友的，安妮，你一直在反抗命运的安排，我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帮助，你会继续学下去的，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来，我送你回家吧。安妮走进厨房时，玛丽拉好奇地望着她。和你一起从小路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安妮。吉尔伯特·布莱斯，安妮答道。她恼火地发现自己的脸又红了。我在巴黎家的小山上遇到了他。我没想到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斯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居然站在门口和他说了半个小时。玛丽拉生硬地笑着说，哦，我们不是一直是死对头，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了以后要做好朋友，这显得明智多了。我们真的在那儿谈了半个小时，看起来好像也就几分钟，但是你瞧，我们已经有五年不说话了，得把那些失去的追回来，玛丽拉。那天晚上，安妮心满意足地坐在窗边，风在樱桃树之间轻轻地吹着，阵阵薄荷香迎面向他扑来，山谷间星星在尖尖的冷山后忽闪着眼睛，透过那道旧细缝依然可见戴安娜的灯光在闪烁。安妮从女王学院回家的那天晚上也曾坐在那儿。从那天晚上开始，她的视野便被封锁了。不过纵使她脚下的路越走越狭窄，他知道一路都将会有恬静的幸福之花开放，真诚的工作，崇高的理想，志趣相投的友谊，
这一切所带来的快乐都将属于他。任何东西也无法将他那与生俱来的幻想权利或梦幻的理想世界夺走。总是有峰回路转时。上帝在天，但愿人间平安。安妮轻轻低语道。

绿山墙的安妮出版100多年来，安妮雪莉这个红发女孩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和青春。作者蒙哥马利笔下的爱德华王子岛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闪光之湖、恋人小径、紫罗兰谷、白雪皇后，这些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的幻想，它们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美的感知力。蒙哥马利用他的文字教会了无数孩子如何去凝视一朵花，如何聆听风的低语，如何在最普通的日子里找到诗意。小说的另外一个动人之处是对成长的真实描写。安妮不是完美的，她虚荣，她冲动，她爱闯祸，她嫉妒心强，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变得真实可爱。她在犯错中学习，在挫折中成长，在失去中获得。她的成长轨迹也是每一个普通孩子的成长轨迹。时至今日，爱德华王子岛上的绿山墙已经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文学地标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看一眼那座白墙绿顶的农舍，走一走安妮走过的恋人小径，摸一摸那棵白雪皇后。虽然它早已不是当年的那棵树，但人们愿意相信安妮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穿着泡泡袖的裙子，坐在窗前，说着那些说不完的话。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愿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红头发的安妮。在我们被生活打磨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她会跳出来说，你不觉得吗？这朵花很漂亮。你不觉得吗？今天这片晚霞很迷人吗？然后我们会想起，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世界始终是美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去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11号，这两天啊，敦煌的胡杨林进入了一年里最好看的时候，金黄色的叶子在蓝天下风一吹，整片林子都在晃。
1: 黄金周的人潮散了，莫高窟的洞窟里也比前阵子安静了不少。秋天的光线斜斜地照进来，壁画上那些颜色似乎看着比夏天更加清楚了。
0: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城市云游，我们要去的地方海拔不算高，但分量很重，它在大漠深处，名字叫敦煌。
1: 敦煌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辽阔感，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一座城守着一片戈壁，守着1000多年的文明。
0: 今天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我们从莫高窟的第一锤说起，聊聊那些开窟的人、画壁画的人、守洞窟的人。下半时段的文艺趣知道，我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代男人也爱戴花。然后是一览经典，阅读推广人侯磊老师和大家分享一本书《赵宋如是我见》。
1: 也欢迎大家到文艺之声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给我们留言，说说你心里的敦煌。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城市云游。
2: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3: 我大山羊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4: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2: 欢迎各位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先来说一部纪录片《大敦煌》，央视出品。这部纪录片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纪录片《大敦煌》的开场，感受一下这座沙漠里的艺术宝库到底是什么样的分量。
1: 它深潜在戈壁荒漠之中，距离长安4000里，拥有的宝藏不计其数，包罗万象。它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此朝圣探寻，循环相主的神秘三兔，不生于翅的浪漫飞天，凝固在壁画中的悦耳遗音，跨越时间的瑰丽星空，传承在丝路的弥勒信仰，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多种文化在这里共生，繁育出多样化的人类文明融合之花。

迹中，数不清的文化密码等待着被发现。一旦我们深入其中，仿佛变身为时空旅者，穿越到古丝绸之路的光影之中。我们追溯古代粟特信札，与丝路商旅一同品味重利轻别离的情感。我们穿上精美的华服，回到不同民族友好交往的盛世。我们解开稀世国宝的谜团，更续人类文明灿烂的光芒。这个神奇的地方位于中国内陆深处，是千里戈壁漫漫沙海中的一叶绿洲。在漫长的历史尘烟中，它以博大的胸襟成为世界文明得以栖息的港湾，书写出一曲千年的文明传奇。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

0: 乐隼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传说，但莫高窟第156窟里，古人真的把这件事儿写下来了。这篇文章叫《莫高窟记》，1000多年后我们还能读到它，这就是敦煌厉害的地方，它把很多传说变成了可以看、可以摸的东西。
1: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首歌是一颗小葱演唱的《壁上观》。壁上观这三个字放在敦煌身上太贴切了。我们在洞窟外面看着墙上的画，看了1000年，而壁画本身也看了我们1000年。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接下来我们走进莫高窟洞窟里面来看一幅具体的画。
1: 央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做过一期敦煌经变画。经变画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把佛经变成了画，经文晦涩难懂，画出来就直观了。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画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
0: 盛唐的画工把一整面墙画成了一幅巨型的画，中间是说法会，两边是卫生院故事和16观。画里有亭台楼阁，有乐舞，有飞天，而那些画工的名字却一个没有留下来，但他们画的东西留了1000多年。
1: 一幅经变画，画工可能画了好几年，他们不知道自己画的东西能不能传下来，但他们还是一笔一笔地画完了。
0: 说到时间，有一首歌来自萨顶顶的《洞见时光》，是2023年上线的《数字藏经洞》官方主题曲。敦煌研究院联合打造了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歌手萨顶顶受邀担任《数字藏经洞》宣传大使，用梦去复原梦的模样，唱的正是用数字技术把藏经洞的文物重新带回人们面前这件事儿。

0: 从盛唐的化工我们走到今天，来说一位守护敦煌的人，他叫樊锦诗。
1: 樊锦诗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是上海长大的姑娘，在北京读书，而一纸分配通知把她送到了大西北。
0: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就是以她的经历为原型拍的，影片以樊锦诗人生中三次重要的选择为主线。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樊锦诗回到家没找到孩子，发现丈夫来了，两个人刚见面就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吵了起来。

0: 这个片段中的故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谁看孩子，谁带孩子，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放在他们的身上就很难。樊锦诗没有时间照顾儿子，但没有一个妈妈愿意这样。可那时候，敦煌和武汉隔着1000多公里，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她在敦煌守着洞窟，孩子夹在中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 这次哪能够听到大明的哭声？哎呀，差不多了，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侬讲侬刚刚就要来了，哪能今朝才到了呢？
2: 我不来啊，还真不晓得，7个号头孩子会困蜡烛包，整天哭到夜。
3: 不困不来事啊，不哭不哭不哭啊！来，大明乖，宝宝真乖。大明7个号头了，会得滚，会得挣扎，我担心伊啊，滚到地朗向。了得！我只要听到大明的哭声，我就晓得伊是安全的。

的黑丝，我要进昆芳。他到底是我们的儿子。

0: 问为日了，你知道灵儿伤病怎为呀？你知道事情怎样为一场？你知道灵儿生气是怎样伤心吗？你知道他一颦一笑怎样起我伤？我已经想尽办法亲近你，荒漠里一个人也要把人抚养，人生在鬼屋好儿郎。不亚于你把情伤，不亚于你把情伤。
1: 刚才那个片段里的樊锦诗跟我们平时在新闻里看到的样子不太一样。新闻里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但在那个家里，她是一个为带孩子两头为难的妈妈。
2: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分居了19年，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两人各忙各的事业。后来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到敦煌研究院，一家人才算团聚。
1: 樊锦诗后来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用数字技术把洞窟和壁画永久保存下来。再后来，他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出版，被称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
2: 但樊锦诗自己说，他只是陪伴了莫高窟几十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1: 上半时段我们就聊到这里，从乐准和尚在岩壁上凿下第一锤，到樊锦诗和他的同事们用数字技术把洞窟保存下来，1000多年过去了，敦煌还在被守护着。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FM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今天咱们文艺趣之道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代男人也爱戴花。
0: 在刻板印象里啊，我们都觉得戴花是姑娘家的事儿，但在宋朝，男人戴花可是一种时尚。
1: 大文豪苏轼就戴过花，他自己写过一句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意思是我一把年纪了还戴花，我不觉得不好意思，倒是花可能觉得不好意思上我这老头子的头。
0: 有意思的是，簪花在宋朝不光是个人爱好，还成了制度，什么身份戴什么花都有明文规定。
1: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古人戴花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呢？
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6: 哎呀，现在这个广告真的是无孔不入，烦死人了。
0: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广告怎么了？广告也是我们日常获取信息的一部分呢。
6: 不得不说，吴丹老师，你这格局确实是大。
0: 嘿，不过我倒是挺好奇，是什么广告让你这么烦呢？
6: 哎，我那天问我媳妇儿，我说你们女生化妆用的那个素颜霜还是什么的，结果打开手机，各种给我推送素颜霜。你说我这大老爷们儿也用不着不是？
0: 哎，此言差矣
6: 啊！
0: 爱美又不是女人的专利，男同胞也可以活得精致一些呀。
6: 哎呦，我跟你说，这是骨子里的，你看从古到今哪有男人没事捯饬自己的？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说的就太绝对了。
6: 那你这意思，咱们古代的男人也得装饰装饰自己呗？
0: 那是当然了。
6: 那你说怎么装饰？
0: 最简单的就是戴花啊。
7: 大家好，我是赵冬梅。现在爱美的女生呢，都会在头上戴蝴蝶结、戴发箍、戴大花，很好看。男生好像很少有戴花的了。其实在中国古代，男子也是有簪花习俗的。在宋代的时候，男子簪花这个习俗是非常的兴盛的。在当时重大节日的时候，官员百姓出游的时候都会簪花，皇帝呢还会在一些节日的时候赐给官员鲜花，让他们簪戴在头上。比如说进士及第的时候，会在帽子上边，在副头上边再簪戴上鲜花，以示荣宠。宋代的男子簪花习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明清三代都继承了官府赐宴时赐花簪花礼仪和进士簪花制度。
0: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你会不会背啊？
6: 那当然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呢。
0: 哎，你看这不就是古代男人戴花的真实写照吗？
6: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比王维晚一点，唐僖宗年间做官的唐彦谦写过一首《高平九日》，里面说乌纱频岸西风里，笑插黄花满鬓秋。王维和唐彦谦分别生活的时代都已经算是中晚唐了。这个时候啊，男人戴花即使说不上普遍，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儿。
6: 哎，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到了宋朝男人戴花的就更多了？
0: 没错，《全唐诗》中描写男性戴花的诗歌只有22首，而《全宋诗》中却有201首。另外啊，在全宋词里还有133首呢。
6: 啊，
0: 可见啊，宋代男人戴花算是达到了全面繁荣吧。
6: 果然呐，宋朝经济文化和开放程度可见一斑呐。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宋代文人的地位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文气的氛围。宋词中男性戴花描写得更加理直气壮。霸屏中小学课本的陆游不仅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烈，也有老子人间自在身，插眉不息损乌金的豪迈。
6: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陆游的形象更立体了。
0: 如果我们翻一翻关于唐宋的史学文学作品，但凡有描写新郎官形象的，总有朵花插在脑袋上。就连水浒传里那帮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都得戴花， 小霸王周通当山大王的时候强娶民女，就是这么个形象，头戴搓肩干红凹面巾，鬓旁边插一只罗伯象身花，跟他冲锋陷阵的小喽啰们则是头巾边乱插着野花。
6: 那这么说起来，这古代男人都什么时候戴花呢？
0: 婚礼呀，东京梦华录里就提过，婚礼中酒过三杯之后，叙聚工长，花盛醋面，为了庆祝人生的高光时刻，戴朵花不过分吧。即便是简朴如司马光者，在婚礼上也是且随俗戴花一两枝，不得已向时俗妥协。
6: 那我记得在影视剧里，这学子高中的时候也得戴花吧？
0: 没错，咱们刚才说的新郎戴花啊，纯属个人财力问题，但登科就是无上的荣耀了，所以进士簪花也是唐宋一景。新科进士们要参加皇帝宴请，有记载说唐懿宗每次请新科进士喝完酒，都要命令小宦官折一枝花送到进士的所在地，并且啊会给个口令，便令戴花饮酒。
6: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记得有个四象簪花的故事。
0: 你看看，要不我说呢，你这脑子还算是可以的。
6: 哎呀，武丹老师谬赞了。
0: 所以嘛，书归前文，咱们男同胞还是要精致精致，这话说的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就下单，我怎么也得试试这广告的效果。
8: 敲黑板时间。
0: 虽然在今天似乎很难将戴花与男性联系到一起，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男士戴花风俗也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经典，阅读推广人侯磊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写的《赵宋如是我见》。
2: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制度高度成熟的一个朝代，它有一套很精细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财政制度，这些东西既是宋朝繁荣的基础，也是后来很多问题的根源。赵冬梅教授就是从制度的视角去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侯磊老师的分享。
0: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4: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5: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0: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6: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又到了为您分享好书的环节了。今天为您分享的书是一本与宋代历史文化相关的书，赵冬梅老师的《赵宋如是我见》一书，于2025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赵冬梅老师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致力于宋代的制度、政治文化、历史人物的研究、写作和传播。赵冬梅老师上过百家讲坛，然后讲课娓娓道来，材料丰富，很有见地，令人很有启发，这些呢都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对历史深厚的研究的基础上的。那么本书呢是赵冬梅老师的一个演讲集，都是他有过讲座的讲稿，然后这些讲稿整理成文章收录的这样一本书，赵宋如是我见，赵宋王朝嘛，宋代的皇帝姓赵。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这本书的篇目。这本书一共

0: 分成六篇，分别是华夏群星闪耀时上，华夏群星闪耀时下，大变法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东坡过岭，苏轼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我的想法和做法，传统中国何为真实，啊，这样六篇。我们看赵老师这六篇的题目啊，既很宏大，同时呢它里面又有很详实的史料啊，又见微观和细节，同时还见思想，读起来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传播性，我觉得还算好读啊，所以特别的要推荐给你。它这个六篇讲座啊，可以分成几个单元啊，比如说华夏群星闪耀时这个题目就借鉴了茨威格的文章嘛，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是一个最简版的北宋政治兴衰的历史，哎，他写了一个北宋时期啊士大夫这些大臣的精神风貌一个群像，展现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儒家政治的这个生态。下篇呢就主要的讲的是变法如何造成了这个政治的转向，主要就是王安石变法嘛，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往下是写的苏东坡，讲苏东坡的一些事情，再往下还是与政治啊，中国传统啊等等相关。在这里面呢，我最感兴趣的啊，也就是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与苏东坡有关的篇章。苏轼公元1037年到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但是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很早就号东坡了，他是在被贬到黄州，黄州他找到一块地，他要在这个地方种些蔬菜，哎呀，这个地方叫东坡，他就管自己起名叫东坡居士了，因此严格来讲，苏轼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这个状态和苏东坡的时候这个名字和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是研究苏轼和研究宋代历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苏轼的一生啊，我们都以为是他创作的一生，但同时他也是不断被贬谪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总被贬官啊。苏轼出生于这个世家子弟嘛，这个苏轼、苏辙啊，和他兄弟还有苏洵，这是三苏父子嘛，所以说他天资非常的好，在21岁就中进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因为古代考进士很难，他那么早就中了进士，而且受到了当时的政坛的盟主以及文坛的盟主啊，就是欧阳修，那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赏识，给了他官做。但是在政治上呢，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与王安石这个属于一个政敌，然后于是他就自请外放，他到杭州啊、密州啊、徐州啊等地方担任过知州啊，然后也是卓有功绩、卓有成效啊，他一生的人缘很好嘛，诗文遍天下。在他的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079年，也就是在他42岁这一年啊，他因乌台诗案入狱了那么乌台就是御史台乌台诗案呢就是有人告他他的这个诗集中啊有对于皇上不敬的词句所以把他抓了，下了大狱，要把他杀掉，要把他害死可是呢一个是宋代呢一般也就不杀士大夫觉得就是这个再好歹他只是文人，再一个苏东坡是大才他这个名满天下要是杀了他的话实在是于名声上啊脸上无光包括这个太后啊、大臣啊，那么多的重臣都是苏东坡的粉丝，就把他求情给他求下来保下来了，把他贬出去，贬到黄州团练副使然后这个时候自号东坡居士，创作了赤壁赋等名篇可是再往后的话他被启用了，启用以后一直官至礼部尚书，后来因为党争贬到了惠州，儋州就是海南岛，那么贬到惠州的时候就是赵冬梅老师文章里面写到的东坡过岭，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苏东坡要到岭南去了这个岭就是大庾岭，岭南就是大庾岭以南，他要过这个岭到大庾岭以南的这些惠州等地去了这里面赵冬梅老师就详细的讲到了宋代对于岭南的观念在宋代的时候认为岭南是一个不毛之地， 未开化的地方，因为当时那边有外国人啊，有外国人这个居住的地区，同时呢那些地方还没有特别的受儒家礼教的这个影响，哎，比如没有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之类的事儿，所以就会认为再加上那个地方非常的湿热啊，就是古人都认为有瘴气嘛啊，或者有各种的毒虫虎豹啊等等，所以人们就认为你去了岭南基本就回不来了啊，那是一个特别危险恐怖的地方。那么苏东坡所面对的这个过岭，事实上是他对他精神世界，对他心理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改变啊，就是夸张一点说，就相当于苏东坡已经死过一回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有了他后续的生活，就只当自己就过去就不惧生死啊，只当自己已经以后未来肯定死在那边，肯定回不来了，肯定埋骨岭南了，哎，本着这个精神，哎，去到了岭南。那么他在这种置之死地超越生死的这个精神境界以后，他反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比如他在这个惠州的时候，他有许多的这个功绩啊，治理地方上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包括怎么饮水，怎么种地啊，怎么调解民间纠纷等等，他都做啊，同时再包括说他在当地都是买房子建房子啊，建造了房子以后就等于自己安居在这里了啊，此地安心便无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完全就放在岭南了，所以在这种过岭的状态下，他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啊，同时呢他最后还要被贬到儋州，就是贬到海南岛更远的地方但是这对苏东坡而言他已经不当回事，不算什么了，就是心里的这个坎儿已经过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岭南已经待到五六十岁了他就真的是把自己心放在那里了然后再往后他有了机会一步一步的再把他赦免了，然后再把他放还了，让他往北走，让他回去最终他一生就还是死在了往北回来的这个路上那么赵冬梅老师用非常详细的历史细节考据讲出了苏东坡过岭的种种细节那么这个过程中不用再多说什么，这个就是留给读者的体会让我们去品味苏东坡的一生，同时也是能反衬出见证出赵宋王朝是怎样一个王朝那么赵冬梅的赵宋这本书它有怎样的价值，赵冬梅老师的赵宋如是我见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2: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云游了敦煌，从一个和尚在崖壁上凿下的第一锤，走到今天那些守在洞窟里的人。
1: 如果你哪天去了敦煌，别只看洞窟，在鸣沙山脚下站一会儿，看看风是怎么吹过来的。那些壁画能留到今天，靠的是一代一代人一个接一个的把它守护住。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拌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1: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2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2: 第五集。获胜的脚下是斜坡，还有稀松的瓦片，因此他奔跑的速度大受影响，并且他没有时间还击，只能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唯一有利的就是他一直处在屋脊的北侧，因而使敌人的射击角度大受影响。比这凶险的场面，霍胜也是经历过的，他从来没有畏惧过。处境越严酷，他反而觉得越亢奋，体力也会越来越充沛，记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判断力也会越来越准确。 连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确是一块天生的干外勤特工的材料。房屋之间的距离，起跳的时机，哪一条屋脊较低需要放低身体和速度，哪一条屋脊较高可以撒开了跑，他都拿捏得分毫不差。霍盛心无杂念，脑子像水一样的清澈透明，只有一句话反复响起，那就是我会活着的。负责这次抓捕任务的是行动队队长蔡江。蔡江本来是坐在几条弄堂以外的一辆轿车里坐镇指挥的。第一声枪响之后，他心说不好，人别给打死了，扔了雪茄他就往这边跑。可是等到赶到现场，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自己的人三死一伤，而猎物却不见了踪影。那个扮作修鞋匠的特务名字叫赵猛，是监视组的小组长。他跟在蔡江的身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然后赌咒发誓说他们在潜伏的时候绝对没有露出半点破绽。蔡江一言未发，默默地爬到了房顶。这座三层小楼几乎是这条街最高的建筑了，向东望去视线良好，每一座建筑的屋顶尽收眼底，而地下的弟兄们都说看见人是向东跑的，不知怎么的就没了影。过了几分钟，手下报告说查清楚了，人是从北街孙家客栈跑的，有人看见他穿着一身睡衣，光着脚，手里还拎着枪，而客栈的后院靠墙的位置堆了一垛干草。又过了不久，派出去的人找到了那家裁缝店，证实那个人在那里买了一件黑色的上衣、裤子和布鞋，还有一件藏青色的棉袍和同样颜色的毡帽。他们都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这个季节里穿这样的衣服的男人满大街都是啊。

0: 蔡江忧伤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赵猛继续说，肯定是那个卖包子的小杂种通风报信的。队长，这次真不能怪我哎。啊，那都怪我。蔡江淡淡地说了这一句，转身离开了。事后看起来，当多多接触获胜的时候就应该实施抓捕，但是四尾千一没有责备石井幸雄，毕竟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是他制定的。现在针对多多的审讯已经开始，但是四尾从直觉上感觉到这个小孩子不会有什么价值。就在机关长办公室内，石井把行动的展开次序细细地整理了一遍，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写下了两个名字，然后他把信纸推到了办公桌后面四尾千一的面前。如果是内部人泄密的话，前夕就应该身在其中。四尾千一瞟了一眼那张信纸，你忘写了一个。石井幸雄愣了一下，您是说蔡江？这不可能，他跟随您那么多年。石井君，我知道你和蔡江私交很好，但我要劝你不要被个人的情感蒙蔽了双眼，不要犯高桥那样愚蠢的错误。
1: 是，
0: 可是从取得口供到秘密包围，蔡江一直没有离开过行动队。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有很多事情都会超出你的想象。谭世宁一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就发现正前方有两道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是一个宪兵军官，站在一辆打开了后门的轿车旁，而那辆车并不是他的车。他既没有示弱，也没有表现得过于强势，而是有礼貌地点了点头，打算从车尾绕过去。那个宪兵军官横跨了一步，伸手拦住了他。先生，请您上车。语气很客气，但是不容违抗。哦，上车？去哪儿啊？
1: 不知道，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0: 谭世宁什么也没有说，弯腰钻进了车里。军官关好车门之后，从另一侧上了车，坐在了他的身边。车的前排除了司机，还坐着一个宪兵军官，看得出来他的体格丝毫不比身边这个差。谭世宁把公文包平放在腿上，身子懒懒地向后靠在了座位上。车开了没一会儿，他的眼皮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更夫谭世宁默默地思索着，这是一次试探还是彻底地暴露了呢？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暴露之后的结局。能够确认的就是，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四尾就会选择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把它抹掉。自从他被四尾正式接纳，他就成了机关长的私人财产。尽管他在重庆军方的履历和情报工作不太搭得上边，按理说应该在司令部作战处任职，但是四尾态度非常强硬地把他留在了特务机关里，并且给了他一个薪金待遇各方面都不错的装备科科长的职务，同时还让他在司令部的作战处挂了一个顾问的头衔，从那里还能领到一笔价格不菲的额外的津贴。每逢日军筹备规模大一些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作战处帮几天忙。关于国民革命军一些军师级单位的人员组成、武器装备、部队长官的性格爱好，以及他在作战部的种种见闻，事无巨细，谭世宁都在投诚的初期尽其所知的以

0: 书面形式写了报告。但是谁都知道，再怎么详细的书面报告也是死的，不会和人的头脑相提并论。作为顾问，他不会被允许出席会议，但通常要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报告中提过的，只是当时写的比较粗略罢了。比如说，他们会突然对曾经发生在重庆军政部会议上的一次争吵感兴趣，详细的询问是余承万和胡琏这两位将军产生矛盾的根源究竟是公还是私，是新仇还是旧恨。再比如说，某年某月，34师在大日本皇军强大的攻击下被迫放弃了阵地，那你还记得当时这个部队的伤亡比例吗？再比如说，川军刘树成部行动迅速，机动性强，通常他们在夜间的山路上的行军速度是多少呢？更夫明白啊，这些问题包含着丰富的潜在的含义。第一，日本人在估算攻击余万城部的时候，相邻的胡琏的增援决心和力度有多大。第二，34师将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他们在计算使该部队的意志崩溃的伤亡率需要达到多少。而第三个问题有一些复杂，有可能是在考虑对待刘树成部实施合围，也有可能是在玩弄他们惯用的围点打援的战术。对于不知道的，他不会掩饰，但是答得出来的都是据实相告。在这些事情上是没有隐瞒的必要的，因为这些杂乱的、繁复的、有突然性极强的信息是不可能被谎言编织的无懈可击的。况且他提供的情报难免会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做交叉对比，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困境。反正从军事会议结束到战役打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让他把情报传递给屈国才了。日本人不是傻子，他们也知道通过这些问题，谭世宁是能够完全分析出其中的战略价值的。但是日本人还是信任他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板把他的情报透露给军方的方式很巧妙，也是被三年前那次摧毁铁拳的完美行动证明了的。从那个时候起，四位千一机关长对他的可靠性最终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确认。所以在四尾千一的意识里，他绝不能出问题，否则四尾本人就会成为军界的一出悲剧或者是一个笑话，这就是他一直不能放手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夫的生命和四尾的生命至少在政治生涯这一方面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窗外，车子已经驶出了城，满眼是一片萧瑟的、令人伤感的枯黄。也许他们是在寻找一片人迹罕至的小树林吧，他们会把自己拖下车，拖到树林的深处，然后从后脑开一枪，可能会使用驳壳枪，但绝不会是南部14手枪。子弹将证明刺杀者是抗日分子，跟日本人毫无关系。谭世宁扭头看了看押车的宪兵军官，表情严肃冷漠，一点也没有交谈的意思。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再次闭上了眼睛。真要是到了那一步，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从容赴死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留恋了。有时候，当他被紧张的情绪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甚至渴望死亡的来临。 至少那样就可以见到父母和妹妹了。说起来有点可笑，谭世宁当初从军的原因就是想让家里人不受欺负。他出生在江苏宿迁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家境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总是被同族的孩子们欺负和追打，他甚至不敢跨出家门。稍大一些，他才知道当年父亲因为田产的事情与大伯一度闹到了对簿公堂，后来大伯当了族长。他是一个懂事早熟的孩子，当他看到参加完宗族会议的父亲满脸铁青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看到在婶子大娘们指桑骂槐声中母亲拉扯着小妹惊慌失措地跑回家中掩上大门的情景，他就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要出人头地。18岁的时候，谭世宁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还特意选择了法学院。然而随着眼界的开阔，他后来就后悔了，在这个军阀混战纲纪无存的年代，哪有法律的容身之地啊。毫无背景的他毕业之后除了做教师就是做律师，而这两个工作都跟出人头地相差甚远呢。1927年北伐军击溃了盘踞在江浙地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由于军中急需文职人员，南京城的主要大街都张贴了招收文化青年参加革命的告示。他对薪金的数目毫无兴趣，令他动心的条款是中学以上学历者入伍之后即为军官待遇。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脱下长衫换上了军装。3年之后，谭世宁一身戎装地回了一趟家，不但腰里别着手枪，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箱子的勤务兵。后来父亲在来信中让他放心，因为再也没有人敢于随意欺负他们一家人了。族长的态度敬而远之，而昔日那些见风使舵欺软怕硬的人更是主动示好了。接到信，谭世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些人哪里知道啊，此时的他不过是团部的一个少尉书记官，身后的勤务兵也是他花了两块大洋雇的一个省亲的同路的士兵。像他这种出身，在军界最多只能做到参谋，带兵打仗杀伐决断的都是保定云南黄埔的正规军校毕业生。北伐结束之后，很多黄埔后期的毕业生都因为无法分配而失业，他能够保住饭碗，完全得益于自幼养成的踏实肯干、寡言少语的良好习惯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开始暗暗扩充军力，他的职位也慢慢上升到了上尉参谋。由于部队调防频繁，他也一直没有机会结婚成家。其实谭世宁长得还是不错的，挺拔的身材，俊朗的面容，只是稍显瘦弱，书生气也浓了一些。事情发生在他29岁的那一年，此时他已经是团长的副官，在一次军官的聚餐会上，突然来了几位穿西装的人，经验告诉他，中间那个人应该是个大人物。果然他看到团长殷勤地走上前主动问候人家，作为副官他当然要跟在团长的身后。那个大人物只是礼貌性地和团长寒暄了几句，目光却一直在他的脸上打转。更没想到的是，随后这个人却问起了他这个小副官的姓名、学历和籍贯，分别的时候还主动和他握了握手。这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都很惊讶，也让团长的脸色有些难看。但是没过几天，团长的态度突然好得出奇，好像他成了团长，而团长变成了副官似的。又经过几天的铺垫和酝酿，团长终于在一个晚上单独向他交了底，他要为自己的副官做媒人了。女方他见过，人漂亮，读过洋学堂， 最合他们这些喝

0: 了洋墨水的文化人的心意。而团长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光，你知道他哥哥是谁吗？啊，他哥哥就是上次在军官宴会上的那位长官呐。听到这儿，谭世宁才恍然大悟，早在宴会结束之前他就知道那个人是谁了，这个人直到今天依然声名显赫，只不过现在一想到这个名字他就觉得堵心。老实说，当时的他心境也是茫然多于兴奋的。就这样，谭世宁懵懵懂懂的在同僚们嫉妒的发红的目光中订了婚。父亲回了一封信，说这一定是祖宗修下的德，简直就是攀龙附凤了，要求儿子千万不能让媳妇儿受一点委屈，要对人家温良恭俭让。而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本性也就是这样，他本性就是一个恬淡安静的人，本性让他多了一份对这个女子家族的敬畏。这个女子的容貌也算得上是上等，站在一起也的确让人们觉得他俩很般配。在喜宴上他喝多了，气氛的烘托下，谭世宁一度还兴高采烈。记得每次探亲的时候，母亲唠叨完他的婚事后，总是嘱咐说，一旦将来在外面成了亲，第二天早晨一定要检查一下床单，落了红才能证明新娘子是贞洁的。而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真的很傻，竟然拿着床单去质问坐在梳妆台前的这个新娘子。而后面发生的这一幕让他惊呆了，新娘子把梳子摔在了地上，猛地站起身，一大串极为肮脏的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地向他砸了过来，甚至他窜到了自己的面前，鲜红的长指甲差一点戳进自己的眼睛。谭世宁没有还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房间。他忽然发觉，这一生他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被欺辱的命运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六集，谭世宁忽然发现他这一生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被欺辱的宿命。幼年被人追打，以及看到父母妹妹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的那种悲凉，再次从心底升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连发愤图强的冲动都没有了。他明白自己落在了人家的圈套里，无论怎么努力都跳不出人家的手心，很可能他一生都不会拥有那样的能力啊。他娶的那个妻子是一个婊子，甚至连婊子都不如。婊子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生计所迫呀，而他的妻子却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本能。在上海期间，那个女人驾着车终日游荡于各个酒吧和舞会，跟她上床的什么人都有。有时候她醉醺醺地回到家中，会向谭世宁炫耀她今天睡的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甚至有一次，她说她娘家的花匠都被她搞到了手。这个女人还恶狠狠地告诉谭世宁说，她唯一不感兴趣的偏偏就是谭世宁。她觉得谭世宁的家伙太小了。这个时候的谭世宁已经不是上尉了，他的军衔在结婚不久就蹿升到了中校，职务也从团部的副官调到了军政部任参谋。然而升职的原因总是令他无地自容。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去找他的大舅哥。那栋大楼的门卫知道他是谁，不用通报就恭敬地为他指明了路径。但是等到他走进那扇包着皮革的黑色房门前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徘徊了几分钟，他被一个热情的秘书认了出来。谈话一共进行了10分钟，他用了2分钟就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不敢提离婚二字，只是请求对方能够适当的管教一下，老这么下去毕竟对两个家庭都没有好处。接下来是长达5分钟的静默。在这5分钟里，他听到了啪的一声响，原来是对方手中的铅笔被拇指和中指掰断了。谭世宁看到这个人的脸上血色渐渐的褪去，变得像纸一样的白。这个大人物只说了一句话，小妹这个人喜欢开玩笑，不过这件事情他会过问的。然后他就话锋一转，哦，你现在已经是中校了，升得不慢吗？谭世宁干巴巴地回答，是，1个月前升的职。做人嘛，要知足，要识抬举，要懂得知恩图报。至今回想起来，谭世宁都能感到这些话像锥子一样一下一下地戳着他的心。他的耻辱感因为这次谈话反而被扩大了一倍。最终还是战争拯救了他。1937年的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打响，3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一天，为此他受到了长官的通令嘉奖。 当然，从那天他愤然离开了那间房门包着黑皮子的办公室起，他就再也没有升过职了。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之前，军政部下属的参谋处、通信处等机要部门就开始后撤了。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以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语气，要求全家必须立刻启程，赶往南京与他会合。到了南京以后，他又写了几封信催促，但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战争的局势发展得太快了，很快他又随部队撤离了南京。在开进四川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的模样。谭世宁真正感触到，人的生命在这个血腥残酷的年代里，就像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啊。那些人们麻木地走着，对路边的死尸视而不见，对沟渠里传来的哀叫求救声毫无反应。只有当日本鬼子的飞机呼啸而来的时刻，才会让这些人们惊叫着四散逃开。不过一通扫射之后，大批的中国士兵和逃难的百姓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纷纷倒在了地上，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半路上被日本人的航空机枪打坏了。凭着军政部开去的身份证明，他们几个参谋搭乘了中央军某师的运兵卡车。那是一溜长长的车队，白天隐蔽，夜间才敢全速行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各后撤部队都组织宪兵维持道路交通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挥舞着棍棒驱赶人群，为车队清理出道路中间的部分。那天车队停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他找了一个树荫坐下来吃东西。刚吃了几口，就看见几个宪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小伙子直奔树林深处。犯人眼看就没命了，可是脸上却毫无惧色，像是一条汉子。他拦下了他们，问了问，原来这个要被处决的不是军人，但是这个人为了早日逃到后方，竟敢扒下死尸上的军衣混进了军车。谭世宁想了想，哀求这些士兵把这个人放了，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少吗？说起来，也是咱们这些军人没有保护好老百姓嘛。宪兵们就把这个人给放了。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在重庆的大街上，一个人突然走到他的面前，二话不说，纳头便拜。他扶起来一看，竟然是当初他从宪兵的枪口下救下的那个青年。这个年轻人说他的名字叫林泉水，是从上海一路逃荒过来的，并且压低声音说，当初来重庆就是为了投奔表哥，现在他已经找到了表哥，他的表哥是袍哥会的舞牌，他现在也加入了李字堂。这番话把谭世宁弄得云里雾里啊。林泉水就把他拉到了一家酒馆，推杯换盏之际，把袍哥会在四川的势力和内部的结构和职责给他眉飞色舞地讲了一遍，并且告诉他，袍哥会的兄弟都是重义轻生的好汉，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他林泉水愿意为谭世宁赴汤蹈火。临分手的时候，林泉水看着他说道，大哥，我看你脸色不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啊，没有，这阵子公务繁忙，休息不好。大哥，你有事瞒着我，在四川这个地方，你们这些吃官饭的人有办不了的事情，没准我们这些人啊能对付。当时的谭世宁是不可能对这位刚刚结识的小弟据实以告的，因为正好相反，他的脸色不好正是因为长官态度强硬地放了他几天的假，硬逼着他回家休息造成的。因为他在重庆又有了一个新家，他的那个妻子是跟着他妻子的哥哥乘坐私人飞机从南京飞抵重庆的，比他提前了一个月到达。他们的家族为他们兄妹俩在重庆已经租好了房子， 那是一栋临街的独立的二层民房。眼下的这个局势，全国的士农工商都打破脑袋挤进大后方四川。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有些东西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尤其是陪都重庆，一夜之间保持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党政军警司各大机关、各集团军办事处、各使馆、各大报社，以及数不清的社会名流、富商巨贾、电影明星、大学教授，全部涌进了这座并不是很大的山城。所以一栋独立的房子，在绝大多数的眼里，那绝对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是对于谭世宁来说，是一个噩梦。他站在街上，远远地看着那栋房子铺满瓦片的藏青色的屋顶，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啊。一想起那个新婚之夜，他就感到羞耻。那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4: 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夫妻之间基本就没有什么话了。他第一次踏进重庆的家门的时候，他的妻子正醉倒在床上，他在外面吃过晚饭才回去的，从床上收拾了一下被褥，下楼拼在了几把椅子上。他知道互不相干，各过各的，那也是一种奢望。果然半夜那个女人醒了，知道他回来了，故意把留声机开到了最大。那个女人常常毫无缘由地扑到他的面前，开口就是恶语相加呀，说他吊着一副死人像给谁看，说老娘花你一分钱了，还说如果没有老娘，他谭世宁早就在上海被日本人打死了，等等等等。无论怎样，谭世宁都扭过脸保持着沉默，无论何时，他的目光都不会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停留一秒钟，就仿佛她是空气一般。即使他回到家里，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另一个男人残留的气息，他也是如此。这是他保持尊严的最后一招了。来了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就适应了重庆的生活，他又搞来了一辆车，每天照旧跳舞喝酒找男人。而谭世宁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前方的战事越来越紧张，作战部门必须保证24小时有人值班，于是他申请了夜班。因为白天那个女人不在，他可以睡得舒服一些，活得自在一些。他每天会在早晨7点钟到家，那个时候睡在那个女人身边的男人已经离开了他家了，是从后门走的。谭世宁估计这么做也是为这个女人的家族保持住最后一块遮羞布。那是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狂风暴雨蹂躏了这个城市整整一宿。清晨的时候，他冒着雨回到家，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破烂单衣的小姑娘蜷缩在他家的门洞里。如果不是这个小姑娘喊了一声哥，他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女孩正是他的小妹。小妹浑身发抖，额头烫得厉害，他抱起小妹瘦弱的身体，拦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医院。他问小妹为什么不进家，小妹告诉他是嫂子不让她进。他又问，你没说是我妹妹吗？小妹告诉他说他的哥哥天亮才回来，让小妹在外面等。小妹还追问，问那个女人是嫂子吗？谭世宁无言以对。等他抱着小妹进了医院，他彻底的傻眼了。不要说病房啊， 连走廊甚至院子里能避雨的屋檐下都躺满了撤下来的伤病。护士告诉他，医生在做手术，而且所有的医生通宵都在做手术。护士说完就举着一针麻醉药跑向一个疼得叫娘的伤病。他想往楼上闯，几个负责维持医院秩序的宪兵拦住了他。中校军衔在战时的陪都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他看到走廊上有一部电话机，他想到只要拨通那个女人哥哥的电话就有办法了。他紧咬着下唇，直到咬出了血都没有迈出脚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从身后按住了他的肩膀。思绪刚刚想到这儿，宪兵摇醒了谭世宁。谭先生，我们到了。见他醒了，宪兵军官的手离开了他的肩膀。谭世宁钻出了车子，伸了伸懒腰。他面前不是什么小树林，而是一栋造型别致的三层小楼。石井幸雄快步走下了阶梯，和他握了握手。四位机关长让我转达他的歉意，时间太紧张，来不及亲自通知你。啊，哪里哪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石井君，有什么任务吗？是这样，作战部突然对当

0: 年你的一段经历很感兴趣。哦，请讲。离开重庆之前，你曾经在达县的一座疗养院里静养过一段时间。谭世宁的心往下一沉，但他的脸上的表情却是疑惑不解的样子。对，不过那座疗养院有什么价值吗？
1: 谁知道呢？作战部那些家伙总是莫名其妙。
0: 啊，是这样。小妹病故之后，我的精神濒临崩溃，长官特批我在那里休养了一个月。
1: 可以理解。
0: 那就请谭军写一写。机关长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安静，他让你不要着急，写得越详细越好。
1: 是，
0: 请转告机关长，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石井幸雄走了之后，谭世宁被带到了他的临时卧室。坐在沙发上，他把一路上自己的表现彻彻底底地回忆了一遍，应该没有什么不当之处。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试探。他很佩服四位千亿，果然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看似轻描淡写的石井一定在观察着他的反应，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在怀疑他的履历。他不知道军统南京站那边出了问题，还是繁阳的骗局被戳穿了。尽管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当他静下来独处一室的时候，恐惧和不安还是阵阵袭来。他担心自己突然消失之后，屈国才会不会乱了方寸，还有林泉水过几天就应该到南京了吧，而这几天他不可能跟外界联系上了。屈国才皱着眉头，用杯盖把浮在表面的茶叶一层层地剥开，但迟迟没有举起茶杯送到嘴边。坐在桌子另一侧的王汉廷知道这是屈国才思考问题时候习惯的动作。屈国才慢慢把茶杯又放在了桌子上，抬起头，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了王汉廷。他看到王汉廷那双眼睛里除了和自己一样的焦虑之外，连一丝心虚的影子都没有。足足盯了对方有一分钟，屈国才这才开了口。
1: 汉廷，你给我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搞鬼？
2: 老长官，我跟了你15年了，在军统也算是老人了吧，这样的大事我能含糊吗？不信您去打听一下，那个叫多多的小孩现在还关在宪兵队里没出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意外嘛。
0: 屈国才这才收敛了目光，又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才站起身来长叹了一声。
1: 哎呀，这个获胜还真有两下子，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了，我还真低估他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他现在藏在我那儿。
1: 好吧，既然已经这样了，赶快向重庆发报吧。
2: 是。
0: 屈国才尽量把事情用最简洁的语言讲明白，但是电文还是显得有些长。
1: 韩婷啊，事关紧急，无论如何也要在今晚全文发往重庆，把所有的电台都用上。
2: 是。
0: 王汉廷点了点头，然后他从身后的书架中找出了一本书翻开，开始为电文编写密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 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3: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4: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5: 第五集，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废太子妃等人拼死的抵抗之下，家臣盛之带着世子小刘不周逃走了。不过山林中黑灯瞎火的，盛之根本摸不清方向，只是慌不择路的使劲跑。他带着世子刘不周并没有跑多快，
0: 虽然这个圣之一身武功，怎奈这二十多天路途折磨是没吃没喝，早就透支了身体，再加上他背着小刘不周，更是跑不快。穿过这片林子，翻过了一道山梁，圣之累得已经是气喘吁吁。他回过头来看看，看见没有追兵过来，四下里也听不到嘶喊的声音，他就把小刘不周从背上放了下来。二人躲在山梁下的土坡深处，背靠着山壁，坐在那里不停地喘着粗气。年幼的刘不周一直在抽泣。圣之抚着小刘不周的后背说：
1: 世子不要害怕，咱们呀歇够了就走，他们追不上咱们的。
2: 我不害怕，圣叔叔，我的母妃是不是不会再来找咱们了？
0: 小刘不周一边哽咽一边问圣之。听到这句问话，圣之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他没办法回答孩子的问题，垂头哀伤地说：
1: 世子，夏真一定会保世子平安脱险的。
0: 小刘不周没有回应圣之的话，他靠在山坡下，小脸埋在双腿之间，脑海中想起了他被迫离开长安之前母子间的最后一段对话。是在前不久，他的父亲太子刘荣因为被告发谋反下狱后，在太子府外，禁卫北军把整个太子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禁任何人出入。对此浑然不知的小刘不周，见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官军，他很是好奇。再看看自己的母亲太子妃坐在那儿一脸愁容，他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问：
2: 母妃，咱家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军人呢？
0: 太子妃哀怨地轻抚着小刘不周的小脑袋瓜，只是叹气，却一句话也没说。这时家臣圣之忧心忡忡地进来，对太子妃说：

0: 小刘不周这么一问一扯，实在忍不住哭了出来。他紧紧抱着小刘不周，盛之在一边也是垂手落泪。小刘不周使劲地挣脱太子妃，
1: 我去找皇爷爷去，我去找皇祖母去。
0: 太子妃把小刘不周搂得更紧了，他哽咽了。
1: 世子啊，就是你皇爷爷下令抓的你父王，而且你也不会再见到皇祖母了。
0: 太子妃哽咽地说着，用手捧起了小刘不周稚嫩的小脸，泪眼婆娑。
1: 啊，见不到了，这是为什么呀？
0: 小刘不周睁大了双眼，惊诧地问他妈妈。太子妃看着年幼稚嫩的儿子，他能说什么呢？儿子这么小，怎么会懂得成人世界的那些事情？想着想着，却意味深长地脱口说出了一段以小刘不周这个年纪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肺腑之言。
1: 世子啊，你怎么可能懂得那表面巍峨气派的皇城之中暗地里隐藏着多少肮脏和龌龊，那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上烙印着多少皇族的鲜血和数不清的阴谋。
0: 山坡下，小刘不周眼神呆愣地想着心事，小脸逐渐紧绷了起来。他突然双眼怒睁，把头转过来问盛之：
2: 盛之叔叔，你告诉我，究竟是谁在坑害我们全家？
0: 被这么一问，盛之犹豫了一下，他敷衍着说：
2: 世子还小。
1: 我不小。
0: 小刘不周愤怒地打断了盛之的话，他小脸一绷，正色说：
1: 春秋时，儒家祖师孔夫子拜7岁的向度为师，还被孔子尊为圣公。鲁国的汪齐11岁率兵抗击齐国入侵，英勇殉国。秦国的甘罗12岁出使赵国，用计得了赵国10余座城池，被拜为秦相。这都是我父王教的。我是大汉世子临江王刘不周，全家遭此横祸，虽然我还年幼，手无缚鸡之力，但就是我这黄口小儿也会拼了性命为全家报仇的。
0: 盛之听小刘不周慷慨说了这番话，已是泪如雨下。他激动地把小刘不周抱在怀里，仰天长叹：
2: 太子啊，您听到了吗？您在天之灵别散，您的儿子，我们的世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胸怀大志，您的千古冤屈一定会昭雪的。
0: 二人正说着，却不知此时杀手们已经偷偷地从后面摸了上来。等到盛之发现的时候，主仆二人已经被包围了。盛之见状，赶紧背起小刘不周，他右手擎着刀，也不搭话，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挥刀砍倒了两个杀手，然后夺路而逃。而其他的杀手在那个首领的带领下跟在后面是紧紧追赶。盛之本来对这一带的地形就不熟悉，再加上是深夜，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微弱的月光，

他根本分不清四周的方向。约莫向前跑了不到一里多地，盛之就不得不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一道悬崖挡住了盛之的去路。从悬崖向下望去，那悬崖之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唉，这真是没路了。盛之急得一阵心悸，他倒不是怕死，他最挂念的是太子这最后的骨血，说什么也不能断送在自己手里。想到这儿，盛之咬紧牙关，转过身，面对着由远而近扑上来的一众杀手，他把小刘不周放在地上，把手中的刀扑的一声戳在地上。此时杀手们已经赶到近前，那十几个蒙面黑衣人一字排开成扇形，把这两个人围住了。盛之双眼冷峻地看着对面的这些杀手，小刘不周此时出奇地不再抽泣了。他虽然年幼，但眼前的情形他心里也明白，也许今天就会死在这悬崖的边上了。他站在盛之的身边，两只小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怒视着面前的杀手们。盛之脸上毫无表情地对杀手们说，对面的看来是天不容我们主仆了。只见那位首领向前一步说，既然是上天注定，那你等就顺应天意，不要顽抗了。我保证送你们二人痛快地上路。盛之说，哼，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临死之前，我还有个请求，还请各位好汉务必答应我。你说。那个首领趾高气扬，盛之抬手指了指面前的这些人说，诸位好汉全是黑纱蒙面，能否在我二人赴死之前见一见诸位的真容？我二人既然已是将死之人了，也让我们死个明白。首领一下被盛之的这要求给说犹豫了，一个手下凑过来说，别听他的，现在上去一顿乱箭砍死了事。盛之见杀手们有些犹豫，又说了一句刺激的话，哼，莫非诸位都是见不得人的下作之辈不成？首领听这么一激，好胜心顿起，他不屑地说，哼，你等早晚都是见下之鬼。死人是没有什么秘密可泄露的，我怕什么？好，我就答应你这最后的请求。说完他傲慢地抬了抬头，一把就扯下了蒙在脸上的黑纱，露出了本尊。怎么是你？盛之一见那人的真面目，不由得大吃一惊。借着天上灿若的月光，盛之看清楚了面前为首的那个人。此人年纪大概25、26岁，脸型狭长，生了一双细长的丹凤眼，透着一股子阴险。盛之又看了一眼为首那人身后站着的一个身材消瘦的男人，半晌盛之是哈哈大笑，我当是谁呢？原来魏将军公孙贺和新任魏将军甘吉都亲自出马了。想必你家王夫人，不，哼，是你们王皇后陷害了太子殿下，心里有鬼，
公孙将军特意带了你精卫门的人倾巢出动，看来是要将我太子全家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吧。圣之所言不错，来的这批人为首的首领正是官拜大汉卫将军，执掌京师南北两军兵权的公孙贺。这位公孙贺本来是草原上游牧部族义渠人的后裔，此人武功高强，弓马纯熟，先是在京师南军中任卫尉左丞，掌管兵符印信，但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卫尉将军智都的待见，总是不能升迁。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年前这个公孙贺成了王夫人的嫡系亲信，还娶了王夫人的妹妹王许为正妻，随即就升任了中尉将军。中尉将军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是权限非同寻常。中尉将军掌管着都城长安仅有的两支禁卫部队之一的北军，手握数万兵马，司职皇城守卫和都城的治安防务，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卫戍区的司令。近日公孙贺因为成功的破获废太子刘荣谋反一事立了大功，被晋升为卫将军，统领京师南北两军，一时是风头正劲，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他的死党呢，叫甘吉，也因此被提拔做了卫尉将军。话说此刻公孙贺听了圣之的话，冷冷地回答说，哼，你不要胡言乱语，乱臣贼子，还想颠倒黑白不成？你家主人废太子刘荣勾结那智都，图谋逼宫篡位，证据确凿，已经定案，天下尽人皆知，何来陷害之说？圣之看了眼前的这堆杀手，冷笑了一声，也说，哼，你口口声声说证据确凿，没有陷害，那我等全家奉圣旨被发配北境，你们为何还要沿路追杀？哼，本将军近日得到线报，说你们废太子一家中有人不甘此事就此败露，欲再图谋不轨，想要勾结谋反势力再次造反，这才一路追来。公孙贺一边回答着，一边有点不耐烦，把手里的长剑这么一扬，行了，废话少说，既然已经随了你的愿，哼，就痛快些，咱们尽快了结了吧。圣旨冷峻地盯着眼前的公孙贺，悠悠地对身边的小刘不周说，世子看到了吗，要杀你的人就是这个公孙贺，他的主子就是当今的王皇后王志，您可要记住这张脸和这两个名字。小刘不周绷着小脸，怒目瞪着公孙贺，嗯，记住了。世子，这二人就是害死你皇祖母和你父王，杀了咱们全家的仇人。如果世子能逃过此劫，将来就是追到天荒地老，也要报了这血海深仇，为你的父王昭雪。公孙贺听圣旨说这句话，他发火了，呸，笑话，废太子刘荣逼宫篡位，弑父夺权，陛下念及亲情，没有处死你们，可你等却不知感念天恩，妄图再行谋反之事。哼，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天下人人得以诛之。圣之也不想再和公孙贺辩解，因为他已打定了主意，拼了自己这条命不要，也要挡住杀手，让世子刘不周逃出升天。想到这儿，
他不由分说

0: 一把抱起了小刘不周，抬手从地上拔起了钢刀，猛地冲上去，就和众杀手打在了一起。公孙贺见圣旨杀上来了，不由得大怒，他抡起长剑，好你个贱奴，谋反之心不死，竟敢哄骗本将军。他拿着长剑迎面顶住扑上来的圣旨，这兵器相撞是火星四溅，其他杀手也举剑向圣旨劈砍过来。虽然圣旨奋力地砍倒了几名杀手，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是这十几个精卫门高手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支撑不住了，圣旨的后背和胳膊上是连中数箭，血流如注，主仆二人已经再次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六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悬崖边上，小刘不周被圣之抱着，但是乱战之中，他的一双眼睛喷出了火。就在圣之和公孙贺拼杀交错的当口，小刘不周瞅准了一个机会，狠狠一口咬在了公孙贺的耳朵上。公孙贺的耳朵顿时冒出了鲜血，疼得公孙贺哎呀一声。他使劲挣脱，可是小刘不周呢，就死咬着不放。公孙贺情急之下，一把揪住小刘不周的脖领，猛地向前一甩，小刘不周就从圣之的手臂中脱离了出来。大脑充血的公孙贺不顾一切的顺手这么一扬，小刘不周整个小身子是腾空而起，奔着悬崖下面就直直的掉了下去。圣之大惊，他急转身伸出手想揽住小刘不周，可是怎么能揽得住呢？他眼睁睁的看着世子刘不周被抛下了悬崖。圣之就是这么一走神，没防着自己，公孙贺顺势转手一剑插进了圣之的腹部。圣之惨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踉跄地倒退了几步，仰面栽倒不动了。甘吉赶紧跑过来探了一下圣之的鼻息，
3: 将军，他死了。
2: 公孙贺此时还捂着流血的耳朵近前看了一眼，然后走到小刘不周落下去的悬崖边上往下看了看。
3: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是摔死了吧。将军，这悬崖深不见底，肯定是摔死了，就算没死也废了，肯定被这山中的猛兽吃的骨头都不剩。哎，将军，哎呦，这够高的，要不咱们下到谷底去看看。
2: 说这话的是甘吉，他也上前往悬崖下面看了一眼。公孙贺看了看漆黑的夜色，那眼珠转了转，果断地转身对杀手们说，
3: 不必，此事已了，即刻返回长安复命。
2: 与此同时，汉帝国都城长安的交防殿里，汉景帝啊的一声惊叫了一声，从梦中惊醒。他惊魂未定地从龙榻上坐起来，嘴里含含混混地嘟囔着，
4: 刘不周真的小孙子，刘不周。
2: 汉景帝见无人答应，他圆睁双目，
5: 来人，来人，
3: 朕的小孙孙刘不周在哪里？
2: 睡在他身边的王皇后被景帝这一惊一乍给吵醒了，他赶忙起身安抚景帝，
6: 陛下您忘了吗？废太子一家被发配流放北境，如今离开长安
2: 已经有十余日了呀。
3: 景帝这才如梦方醒地记了起来，眼中充满了挂怀和失落的神情。
4: 对啊，全家发配了。
2: 王皇后甚为关切地对景帝说，臣妾知道陛下时刻挂念世子，等这阵风过了，臣妾找个理由将世子接回长安来就是了。
3: 景帝哀叹一声，满眼赞许地看了看身边的王皇后，疲惫地点了点头。未央宫的交房殿，这座殿宇不仅气势恢宏，而且在世人眼中也有着与世不同的政治意义，因为只有母仪天下的国母皇后才有资格入住交房殿，而如今这交房殿的主人已经属于王皇后了。今天王皇后一早送景帝前往未央宫生早朝以后，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宫女莫离看出了主子心情烦躁，似乎有烦心之事，就问
7: 皇后娘娘为何心神不安的。
3: 王皇后心事重重，
7: 唉，昨晚陛下梦中惊醒，不停地呼唤乱臣贼子刘不周的名字，看来在陛下心中那废太子世子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废太子谋反而衰减半分，反而让陛下更加日夜思念他。这真是一块心病啊，这公孙贺带人去了也有十几天了，也不知他们那边的进展如何了。
3: 话说接近中午时分，皇十子刘彻吃过午饭以后，就蹦蹦跳跳跟着宫女莫离出去玩了，而王皇后在宫女的服侍下正慵懒地半躺在凤榻上喝养颜的莲子汤。此时有人进来禀报说，魏将军公孙贺和黄门侍郎波才求见。王皇后一听马上吩咐，
7: 公孙将军回来了，赶紧让他们二人进来吧。
3: 不一会儿，公孙贺和波才二人走进了交房殿，跪地叩首拜见王皇后。王皇后让他二人起身，公孙贺和波才谦恭地垂手站在旁边等候王皇后的讯问。
7: 公孙将军，此行情况如何？
3: 王皇后悠闲地捏了一颗葡萄放在嘴里问公孙贺。那公孙贺一脸得意，
8: 启禀皇后娘娘，事情已经办妥，废太子一家悉数被剿灭，一个活口都没留。
7: 哦，做得可顺利？
3: 王皇后问的时候她眯了眯眼睛。公孙贺继续回答，
8: 回禀皇后娘娘，起初微臣将废太子一家数十口全部斩杀，却跑了世子刘不周和家臣圣之，之后微臣赶紧带人紧紧追赶，在一处悬崖边将家臣圣之杀了，那世子刘不周坠崖而死。
3: 王皇后听了公孙贺的禀报以后，若有所思地重复了公孙贺刚才说的最后那句话，
7: 掉下悬崖摔死了。
3: 她刚想发问，只见交房殿的大门一下子被推开了。谁这么不讲礼貌进来了呀？原来是皇十子小刘彻，他从外面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喊，
6: 姨父，姨父，你在说谁？刘不周吗？就是世子刘不周，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很久我都没见他进宫了，我还想找他玩去呢。哎，姨父，你见到刘不周了？
2: 公孙贺一愣，尴尬的直捂在当场，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王皇后一看是自己儿子进来了，一把把小刘彻拉了过来，揪着他的小鼻子，假装发怒的说：“好啊，你个小机灵鬼，哼，小小年纪就偷听你母后说话了，是不是？”
6: 小刘彻一本正经的正色说：“儿臣没有偷听，只是刚才玩累了，想回来找母后。那进门之前听姨父说起刘不周，这才问的。”
3: 王皇后握着小刘彻的小手，慈爱地说：“哎，母后正在和公孙大人、波才大人议事，哪有提到了刘不周啊？”
6: 小刘彻还想说什么，王皇后马上截住：“
3: 好了好了好了，没什么可是，快去玩吧。”
6: 哎，莫离，莫离，人呢？
3: 说着朝外面喊了一声。陪刘彻出去玩的莫离此刻正在店门口恭恭敬敬地候着，听见皇后叫他，忙不迭地跑进来：“
9: 奴婢在。”废物，连个孩子都配不好。
3: 王皇后低头慈祥地又看了看小刘彻：“
9: 皇儿啊，你也多日没去御花园了，就让莫离陪你去那儿玩好不好？”
3: 就这样，小刘彻极不情愿地被莫离拉扯着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
6: 我就是听到了嘛，我听到了。”
3: 等小刘彻出去了，王皇后立刻收起了笑容可掬的表情，表情严肃地问公孙贺：“
7: 公孙亲家，你确定那世子刘不周真的摔死了吗？”

确定那处悬崖深不见底，掉下去必死无疑。公孙贺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王皇后沉思了片刻，仍然摇了摇头，对二人说：公孙将军可曾寻到尸体？哦，当时正是深夜，天色漆黑，我等未能下崖寻找。站在一边的波才有些疑惑地说：见不到尸体，怎能就认定人已经死了呢？听到太监波才这么说，王皇后的脸色突然变了，她表情冷峻，阴冷地说：公孙将军，本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可不要糊弄本宫。公孙贺吓得赶紧扑通跪倒了磕头：皇后娘娘息怒，微臣一定尽快寻找到那刘不周的尸体，将此事了结。再说世子刘不周掉下悬崖的那个位置是个断壁，虽然并不算高，能有七八丈高的样子，但是坡度极陡，小刘不周直直的被公孙贺从崖上甩了下去，按道理来说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然而在断崖的中部偏下的一些位置，山壁上有一处岩石向外突出了一大截儿，在这个突出的部位上有一个用干草和树木枝丫叠加围成的大窝，这个窝很厚，大概有三个枕头落在一起的厚度，上面呢还散落着一些细长宽大的羽毛。什么情况啊？原来呀，这是一个被金雕废弃了的空巢穴。说来也巧，小刘不周真的命不该绝，他不偏不倚就掉在了这个巢穴之中。而就在掉到巢穴之前，他的脑袋磕在了那处凸起的岩石上，所以啊才落在巢穴之上，真算是小刘不周万幸。这么厚的巢穴又因为是用树杈等搭建而成，形成了多缝隙的缓冲层，哎，小刘不周竟然没有被这重力加速度给摔死。但即便如此，小刘不周还是被那岩石撞的那一下重创给撞晕了，所以他毫无知觉地昏死在了空巢穴里。这时候天还没亮，山林中是月黑风高，四周扑啦啦的树影晃动，显得极为吓人。忽然就在山壁之上出现了一条体型硕大的黑影，天太黑看不清真貌，只有一对绿油油冷酷的眼睛在暗夜里一闪一闪的。只见这黑影在山壁之上急速地匍匐前行，直上直下的岩石在那黑影的脚下宛如走平地一般轻松自如。黑影左冲右跃地绕来绕去，没一会儿就来到了那座空巢穴的近前，而且他发现了昏死在里面的小刘不周。只见那黑影呼呼地低吼了一声，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就朝小刘不周扑了上去。汉帝国都城长安皇城的御花园里，莫离陪着皇十子刘彻观赏着园中的景致。小刘彻仍旧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刚才就是听到了他们说刘不周的名字了。而莫离呢，有意无意地岔开话题说：兴许是小主子

0: 刚才听差了吧？
1: 怎么会？不可能。
0: 小刘彻嘟囔着，但是他的眼神却已经被四周秀美的景色吸引了过去。当他们来到一条长廊的拐角处时，小刘彻有些出神地对莫离说，
1: 我还挺想念刘不周的，我在宫里也没什么玩伴，其他的哥哥都比我大很多，没人愿意带我玩，只有刘不周经常和我一起玩，我们俩一起捉迷藏，一块抓蟋蟀，可好玩了。哎，你知道吗，我俩还曾闯过大祸，一起冲撞过太后老祖宗的。
0: 莫离吃了一惊，他反问说，小主子说的可是窦太后？
1: 正是。
0: 小刘彻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下激起了莫离的好奇心，他也装作神秘地对小刘彻说，
2: 那给莫离姑姑讲讲好不好？
0: 小刘彻一听有人想听他讲故事，马上高兴了，顿时眉开眼笑，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这件事。这件事发生在刘不周全家获罪被发配的2年以前。世子刘不周自打出生以后很受皇爷爷的疼爱，他时常被汉景帝召进宫去，爷俩一起玩。一天，小刘不周又被景帝召进宫，也巧了，丞相和太尉刚好觐见景帝商议重要的国家大事。景帝啊，就让宦官吕老宦先陪着他在宫里玩。这回小刘不周在宫里可是撒了欢了，他到处跑到处玩，这个吕老宦呢在后面紧紧跟着，生怕世子有一点闪失。小刘不周一路跑到了后面的御花园，他拐过一条长廊，只见石柱子的墙角边有个小男孩背对着他蹲在那儿啊，也不知道神神秘秘的鼓捣什么。小刘不周也不言语，悄悄地摸到那个小男孩的身后。这个小男孩啊，玩得太过专注，根本没意识到后面有人。小刘不周突然冷不丁地喊了一声嗨，吓得那个小男孩哎呦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逗得小刘不周哈哈笑起来。小男孩倒地的同时啊，却见他手中一只黑不溜秋的小虫子蹦了出来，嘣嘣嘣蹦了几下跳得没影了，给那小男孩气的呀，怒气冲冲的腾的站起来，一把就把小刘不周推了一个跟头，看你干的好事，我好不容易才抓到的蟋蟀让你给我弄跑了，你赔我。小刘不周那哪被人推过呀，也火了，他冲着那个小男孩说，
1: 我又不知道你在抓蟋蟀，你干嘛推我？
0: 得说起来，这俩小男孩扭打起来了。就在这会儿，那老宦官吕老宦赶到了，
2: 哎呦，两位小祖宗别打了别打了，
0: 他一边劝一边过去把俩小孩分开，一个劲儿的央告，
2: 哎呦喂呀，小祖宗们哦，你们都是龙子龙孙，这泼口打架这成何体统啊。
0: 小男孩一听双手插着腰质问小刘不周，
1: 龙子龙孙，那你又是哪一个？我在宫里怎么没见过你啊？
2: 我？小刘不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当今太子殿下是我父王，我乃大汉世子临江王刘不周是也。
1: 你，那你又是哪一个呀？
0: 哼，那个小男孩得意洋洋地回答，然后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1: 我呀，当今陛下是我父皇，我是他老人家不孝的第十子，我叫刘彻，你快叫我皇叔。
0: 呵，小刘不周气鼓鼓地发怒了，
1: 想得美，你还不快来拜见世子。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4: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

0: 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七集，小儿难缠。就在刘彻和小刘不周两个人剑拔弩张的要打架的时候，突然小刘不周眼尖，他指着这位吕老焕的脖子对小刘彻说：
2: 哎，你的蟋蟀在那儿呢。
1: 果然那只蟋蟀不知道什么时候跳到了吕老焕的脖领子上。小刘彻一见大喜：
2: 哈哈，你个蹦跳虫，你休想跑。
1: 小刘不周对小刘彻说：
2: 哎，我帮你一起抓吧。
3: 好啊，
2: 咱俩一起抓蟋蟀。
1: 你看，要说这小孩子心思变化无常，刚才一刻还势同水火呢，转眼间就同仇敌忾了起来。小刘不周说着拉着刘彻：
2: 哎，公公不许动啊，不许动。
1: 这俩小孩不怀好意地朝吕老焕一步一步地逼近。这吕老焕动也不是，静也不是，这两只手啊就这么悬在半空中，也不知道这俩小祖宗到底要干什么。只见这俩小孩不由分说朝着吕老焕就扑了过去，只听得吕老焕妈呀一声就被俩孩子扑倒了。这俩孩子把吕老焕压在身下，揪帽子拽衣服抓脸抠鼻子，这一通乱折腾似的一起抓蟋蟀，搞得吕老焕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央求。哎，与此同时，和两个小孩同在御花园的还有当朝的太后窦太后。这窦太后本名窦漪房，是汉文帝的正宫皇后，更是当今大汉最高统治者汉景帝刘启和梁王刘武的亲生母亲。这位窦太后在吕后时期是以最底层的宫女身份入宫，却最终成了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历经血风腥雨的吕后专政，还有风雨飘摇的文帝时期，直到如今的景帝当朝，她屹立后宫数十年而不倒，堪称不世出的传奇女人。这两天啊，窦太后心情特别好，老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奉旨进京了。亲生的母子俩呀，几年未见，梁王进京除了面圣以外，这几天就整天待在母后身边，这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你说窦太后的心情能不好吗？今天窦太后感觉在长乐宫里待得烦闷，所以就让儿子刘武陪自己在花园里面散散步。刘武搀着窦太后在御花园，娘俩是边走边聊。窦太后一边走一边拍着儿子的手背，说话有些无奈：儿啊，母后对不住你。哎呦，母后这话从哪说起啊？窦太后此时有些哀伤地说：
4: 哎，哀家当年和你的皇兄提过多次欲立你为皇太帝，谁知朝中重臣极力阻拦，你皇兄最后才立了刘荣为太子。这么多年把你放出去做诸侯王，外面再好哪能跟京城比呀？可是苦

0: 正面正好迎面刘彻和刘不周俩小孩一前一后飞跑过来，吕老焕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这俩小孩玩得开心，根本就没往前面看，刚好跟走过来的窦太后撞了个满怀。要不是刘武和宫女及时扶住了，那窦太后啊差点就被撞了个跟头。大胆孩童，竟敢冲撞太后，该当何罪？谁呀？梁王刘武。是啊，谁敢那么大胆撞母后啊？他厉声呵斥住了小刘彻和小刘不周这俩孩子。窦太后并不认识小刘不周和小刘彻，因为老太太一直不太喜欢自己的大儿子，也就是汉景帝，却偏爱小儿子刘武。更因为汉景帝拒绝了自己的提议让刘武做储君这件事是耿耿于怀，所以啊这些年但凡有什么皇孙皇玄孙出世，除了例行公事的赐予赠礼之外，窦太后从来都不见这些晚辈。今天一看冲撞自己的是两个四五岁上下的小男孩，再一看打扮，哎呦，应该是皇子皇孙的衣服，那毕竟是景帝家里的孩子。所以窦太后一肚子怒火不由分说的就全撒在俩孩子身上了。这是哪家的野小子，一点教养都没有，竟敢冲撞哀家。刘彻和刘不周也被窦太后的这一声吼给吓着了，一看眼前呼啦啦怎么那么多人呢，而那个老太太一脸愤怒的样子，这俩孩子一下慌了。吕老焕这时候赶到，哎呦，见到这个状况赶紧吓得跪倒，一个劲儿的磕头，哆哆嗦嗦的对窦太后就回禀，太后恕罪啊，都是老奴不好，没看好两位小主子，请太后责罚老奴吧。说着他赶紧让俩小孩也跪在地上。梁王刘武指着吕老焕就责骂他，你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吕老焕赶紧指在跪在左边的小刘不周说，这是太子殿下的世孙刘不周啊，这是王夫人所生陛下的皇十子刘彻。说着赶紧冲着俩孩子说，两位小主子还不赶紧见过窦太后和梁王千岁。窦太后就是我父王的皇祖母吗？问这句话的是小刘不周。窦太后没说话，一边的梁王刘武说，正是啊。小刘不周抬着头，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天真的望着窦太后，一本正经的说，
1: 老祖宗，您老别怪罪老公公了，那皇十子刘彻也是玄孙我带他来花园的，冲撞了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有什么罪我一人承担，再说您不是也没什么事吗？
0: 旁边的小刘彻也不甘示弱地跟话了，
1: 就是嘛，您不是在这儿好好的站着的吗？
0: 窦太后一听俩孩子这么说，哎呦，这股子气就往上冲。
2: 好啊，人儿不大啊，都敢出言顶撞哀家了，
0: 把谁吓坏了？宦官吕老焕吓得是浑身哆嗦，一个劲儿的拽小刘不周和小刘彻，那意思呀，你们俩小祖宗赶紧跪下别吭声了。小刘不周趴在地上偷偷的把头转过去看小刘彻，哎，巧了，小刘彻此刻也偷摸的看着他，在他俩眼里这场面没什么可怕的，反而还觉得挺有趣儿。可俩孩子看到吕老焕跪在那儿浑身哆嗦个不停，一个劲儿的磕头的样子，太好玩了。而眼前这个并不友善的老太太发怒的样子也挺有趣儿。所以小刘不周和小刘彻看着竟然对着咯咯咯的笑起来。

0: 窦太后瞥见俩孩子不仅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还在那偷偷的笑，肺都快气炸了。他指着俩孩子，毫无教养啊，这成何体统。就在这时，只听得母后息怒，一个人快步从远处走过来，上前跪在了窦太后的脚前，是朕教导无方，致使两个孽种冲撞了皇后，还请母后不要生气啊，别跟俩孩子一般见识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景帝刘启。他刚刚跟臣下议完了事，准备出来陪刘不周玩耍一阵，却找不着孩子，就一路寻来。当他听到御花园里是吵吵闹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闻声赶过来，就把全过程看了个通透。汉景帝心中也极为不快。你说母后心里有什么怨他，他很清楚，但也不至于跟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撒气吧？想着呀，就赶紧过来解围。刘武一看，这哥哥人景帝都来求情了，自己在旁边看着，有点脸上不光彩。他明白，母后冲的不是这俩孩子，而是敲山震虎的给景帝出难题。但现在这样，确实丢了太后的威仪，也失了长辈的风范，总是不好的。另外啊，他也想在自己哥哥景帝面前卖个乖。想到这儿，刘武赶紧双膝跪地，对窦太后说：“啊，母后请息怒，我皇兄也都说了，毕竟都是小孩子，母后就看在皇兄和儿臣的面上，别怪罪他们了。”窦太后一看皇帝来了，自己也觉得刚才确实有些不妥，一看皇上和刘武都给他摆了个台阶，就顺坡下驴吧。他平了平气，对景帝说：“哎，算了算了，此事哀家就不计较了。皇帝，母后可要说你几句，你家的孩子可要好生教导，别那么不懂礼数。”景帝赶紧磕头谢恩：“啊，母后仁慈，朕回去一定好好教导。”皇太后心里一转念，要就这么完了吧，也有点不顺气，说什么也得打压一下你皇帝家的气势，就说：“孩子年幼尚可原谅，这吕老宦在宫中多年，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自己掌嘴五十，以儆效尤。”本来景帝还想说些什么，算了，也忍了。吕老宦赶紧磕头谢恩，就要扇自己的耳光。按说这事到这儿也就完了，旁边的小刘不周忽然直起身子，有点不满：“凭什么呀？冲撞您的是我们俩，为什么罚吕老宦啊？混账东西，还敢多言，还不给朕住嘴！”景帝气得责骂小刘不周：“你们俩就这么给朕跪着，什么时候他罚完了自己，你们什么时候起来，不孝的东西。”说着景帝赶忙起身扶着窦太后，殷勤地说：“母后走，我们兄弟俩也好久没陪母后一起好好聊聊天了，朕和皇帝陪您老人家好好散散心。”说着他冲刘武使了使眼色，刘武意会，也赶忙站起来，从另一边扶着窦太后。哎，这么着窦太后气儿算是多少顺了，在俩亲生儿子的搀扶下，带着一群宫女和宦官就走了。吕老宦呢，跪在那儿，一边自己说：“老奴有罪，老奴有罪。” 一边左右开弓，使劲扇着自己的那张老脸。那声音啪啪极为脆亮，没一会儿顺着嘴角就淌下血来了。小刘不周和小刘彻就这么跪着，直到窦太后他们走了好远都看不见身影了才敢起身。两个小孩赶忙跑到吕老焕的身前，小刘不周掉着眼泪用小手摸着吕老焕的脸说，
1: 公公不要再打了，都是我们不好，连累了公公。
0: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小刘彻看着宫女莫离眼中现出了期盼之色，小刘彻喃喃自语地说，唉，也不知道现在刘不周在干什么呢。莫离不置可否地敷衍着小刘彻的问话，但嘴角却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金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栋，云雾里浮现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绿瓦红墙，气势磅礴。瞬时间喊杀声四起，四下兵器相撞和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小男孩绝望无助，毫无目的地拼命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巍峨殿宇之间。身形幼小的他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嘴里不住地哭喊着，母妃母妃。突然脚下的地面瞬间变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小男孩一脚踩空，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中。小刘不周大喊着惊醒了过来，这才发现刚才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可这梦里的地方究竟是哪儿呢？怎么如此的熟悉却又如此的陌生呢？他坐起身子，脑子里是一阵恍惚，摸了摸身上碎得跟布条一样的衣服，再摸了摸脸。他从崖上下落的时候被树杈刮了好几道小口子的这个脸上还有血迹没干，头上被磕破了一个口子。反正小刘不周就这么胡乱地把自己摸了个遍，突然间他一下子就慌了，因为他竟然记不起自己是谁了。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小刘不周心里这么想着，双眼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山洞里视线昏暗，只有几缕微弱的阳光透过洞外的树丛那个缝隙射进了山洞。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这里是哪儿啊？小刘不周本能地害怕起来，他张嘴想喊，随即他惊恐地捂住了嘴，那个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就好像那哑巴一样，发不出个完整的声调来。小刘不周彻底失忆了，甚至连说话的能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估计就是从断崖上坠下来的时候，他脑袋重重地撞到岩石上那一下导致了他失忆。现在他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突然距离小刘不周不远的黑暗中 一对绿油油的光亮了起来。那绿油油的光一闪一闪的，小刘不周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哎呀，一头体型足有牛犊般大小、通身花纹的花豹。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3: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八集，野兽男孩。小刘不周失忆了，他发现自己在山洞里，而山洞里他看到了一只花豹。这只花豹的面前还趴着一只小豹子，小豹子在那是一动不动。大豹用舌头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舔着小豹，可那只小豹仍然不动。看来这是一头刚刚产下幼崽的母豹，那只小豹没有扛过危险期，应该是夭折了。而这只母豹并不甘心，仍然试图唤醒自己的孩子。小刘不周没动，因为他现在根本不知道眼前的这东西是什么。他失忆了呀，所以谈不上害怕，他只是因为搞不清情况而没擅自移动。他和这东西怎么会在一个山洞里呢？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呀？敌人、朋友还是什么？只见那母豹最后的努力无效了，他哀怨地仰头长嗷了几声，随后叼起已死多时的豹崽向洞口而去。在经过张口结舌的小刘不周时，母豹一双绿幽幽的眼睛望了望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就出去了。小刘不周就这样呆坐在山洞中央一动不动。没一会儿，母豹独自回来了，还是侧躺在原来的地方。小刘不周想要过去问问，暂且不说这个念头有多可笑，可是呢，他这一起身吧，就觉得左腿像刀劈一样疼得要命，那是他从崖上掉下来摔伤的。但是这猛的一起身呢，导致小刘不周头一阵强烈的晕眩，他两眼一闭又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昏迷之中，小刘不周觉得肚子好饿，浑身好冷，五脏六腑是咕噜噜叫个不停。可不是吗？您想啊，这小家伙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饥饿寒冷席卷了他，所以他本能的四处乱摸，试图能找到一些能吃的东西，或者呀，能扯到暖和的东西裹在身上也行啊。就在此时，一个温热的物体贴近了小刘不周，这个物体包裹住他的小身子，小刘不周顿时感到一阵阵的暖流注入了身体，渐渐地让他安下心来。这感觉好像母亲的怀抱一般慈爱和贴心。突然他的嘴边碰触到了一个柔软凸起的东西，有点滴的汁水滴到了刘不周的嘴里，有那么一点点腥，而更多的则是甘甜，那是奶水，香甜醇厚的奶水。刘不周对这种味道无比的熟悉， 他本能的贪婪地叼住那个柔软凸起的东西，努力地吸吮着从里面涌出的汩汩奶水。渐渐的，饥饿和寒冷慢慢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身上的暖和和肚腹中的饱腹感。他缓缓睁开眼，发现怀抱着自己给自己取暖用奶水喂养自己的竟然是那只母豹。它像母亲一样用一只左爪将小刘不周的小身子揽在怀里给它温暖，一股股浓郁的豹奶正通过母豹的奶头流进小刘不周的嘴里。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奇迹发生。金雕空巢穴里扑向小刘不周的就是这头母豹，是它叼走了昏迷的小刘不周，却并没有吃掉的。母豹刚产下的豹崽没能活下来，正在哺乳期的母豹面对正在幼儿期的小刘不周，大自然赋予雌性动物最伟大的母爱在这一刻发挥了巨大效力。母豹把刘不周当作了自己的孩子，用体温给他取暖，用乳汁喂养他。这不能不说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是母性的伟大光辉造就的奇迹。就这样，失落在丛林之中，没有了对六岁前的过往记忆的小刘不周，就这样成了母豹的孩子。幼小的他在母豹的身上找到了母亲的影子。白天，母豹用乳汁喂养他，夜晚就把他自个儿留在山洞里出去觅食。小刘不周腿头身上的伤就这样一天天的好转起来。但是让刘不周困惑不已的是，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在睡梦中做那个莫名其妙的噩梦。每当他从噩梦中惊醒，吓得通身是汗的时候，母豹都会慈祥地舔着他幼小的身躯，像妈妈一样给他安慰，让他安心。就这样，在母豹乳汁的喂养下，年仅六岁，父母双亡，失去记忆，还身中

伤痛的流不周，真的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这段时间内，公孙贺曾带着人再次来到这片山林，他们下到了悬崖的下面去寻找小刘不周的尸体。哎，终于在距离悬崖几十米远的树丛中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败的幼儿尸体。看这个尸体的体型大小啊，和小刘不周非常符合，但是尸体的面貌腐烂得无法辨认，身上的衣着呀早就破碎得分辨不清楚了。但公孙贺记得，这世子小刘不周左脚上有三颗金痣，但是没辙呀，这尸体全身腐败不堪，而且啊，这脚心上的肉早就不知道被什么小野兽给吃了，根本无法辨认。公孙贺迅速返回长安，把发现小尸体的事报告给了王皇后。哎，王皇后多少放了些心，但是呢，无法确认尸体脚心上是不是有三颗金痣，也就不能百分百断定这就是小刘不周的尸体。这件事儿让王皇后心里始终无法踏实，所以她密令公孙贺，你给我继续查访，不要放过任何有可能证明刘不周没死的线索。我们再说刘不周，母豹过了哺乳期之后就没有奶水了，于是呢，他就捕来活物给小刘不周吃。即便当时的小刘不周不是如此年幼，也无法面对和适应去啃食一具血肉模糊的动物尸体。他自己呢，就学着爬树去摘果子吃。再大了一点呢，哎，这个本性他学会了钻木取火，可以把母豹捕来的这个猎物啊烤熟了再吃。等腿好了以后，他就开始跟随母豹一起去狩猎。对于一个人类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但是没辙，为了活下来，他必须学着豹子去爬树，学着豹子去登山，学着豹子在一回回的捕猎失败中逐渐精进捕猎的技巧。凶险从来都是无处不在的，小刘不周一次又一次地从树杈上摔落得伤痕累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岩壁上因为抓不住岩石而失足跌下，险些丧命。而且遍体鳞伤的他还得防备着山林里极度危险的毒虫猛兽的袭击。多少次险中求生，多少次死中得活，饥一顿饱一顿，为了生存，为了能活下去，凶险神秘的野性山林最终将小刘不周锻炼成了在丛林中来去如风的捕猎高手。就这样几年的光景，刘不周已经能够奔跑如飞，能够翻山越岭，在岩壁和树木间穿梭是如履平地。就这样，在如荒野孤兽般的艰险生活中，刘不周渐渐长大了。夕阳西下，一片美丽的晚霞把柔和的天空装扮得像一块彩色的调色板一样。每当这时，小刘不周总会和母豹悠闲地蹲坐在山林中最高的山峰顶上看夕阳。此时母豹总会发出几声浑厚的吼叫，而刘不周早已经能够听懂母豹的每一声低吼的含义，他呢也会用呜嗷的叫声来回应。是的，这是这对母子之间的语言，更是出发的号令。
因为当

0: 当太阳完全消失在天际，晚霞完全暗淡之时，就是他们的出征的时机。一天的狩猎就要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刘不周认得出这片山林中的每一棵树，每一寸土壤，哪个洞穴常有野兔出没，哪条道上常有黄羊经过，他都了如指掌。如今他的脑海中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和母豹在今夜的狩猎中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就算王皇后对世子刘不周是否真的死了还心存疑惑，但至少刘不周这个名字对于外界来说已经是个死人的名字了。汉景帝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废太子一家，包括世子刘不周，在流放北方边境的路上，遭遇强盗屠杀，全家无一幸免。这位皇帝伤心的甚至因悲痛过度，停朝了两天。但是汉景帝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经无比疼爱的小孙孙，被他盛赞为大汉帝国未来的旷世之君的世子刘不周，此时此刻却在杳无人烟的塞外山林旷野之间，在生与死的边缘，像一头少年野兽一般茹毛饮血地生活了5年。想必当年那个为刘不周出生占卜出天生大吉之相的太史令也不会想到，这个因脚生三颗金痣问世而震惊朝野，承载着大汉帝国未来的天之骄子，如今却失去了记忆，忘记了仇恨，远离了人世，终日与豹为伍，关心的只有如何捕获猎物来糊口。刘不周在茫茫丛林中重塑了自我，逐渐失去了人的性情，他只会身手矫健地攀过岩壁，融入在密林深处，他彻底成了山林之子，大地之子，不得不感叹，当真是命运弄人呐。这一年夏末时分，北地郡崎岖的山路上，一队车马停靠在道旁山林的边缘歇脚，足足10辆大车，车里装的东西想必不轻，因为压的车轮子都有些歪斜了。赶车的脚夫有10几个人，另外还有几10个官军模样的人，他们躲在茂密的树荫下围成几个圈子，吃着干粮，喝着水乘凉。一个军士仰脖灌了一口水，对身边的一个军官打扮的人说，县尉大人，咱们还有几天能到长安啊？另一个军士也打趣地说，是啊，还有几天啊。哎呀，咱家郡守给未来的太子殿下送的贺礼可是不薄，可不能送迟了，坏了诚意啊。那个当官的县尉掰了掰手指头算了算，再有7天吧。哎，可以，正好能赶在太子殿下刘彻册封当日到达。哼，明白了，原来这些人是云中郡守为了恭贺刘彻被册封为皇太子而送去贺礼的车队。就在少年野兽刘不周饥寒交迫地在山林中苦苦寻找着任何能果腹的食物的同时，汉帝国的政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自从王志荣升为皇后之后， 景帝和王皇后就一心想把刘彻立为太子。王皇后的王家嫡系大臣们施展出浑身解数来制造舆论，鼓动了上百位朝中重臣和地方大员联名上书，恳请景帝立刘彻为太子。这声势造的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然而王皇后碰钉子了。谁呀？她在窦太后那碰了钉子。因为按照汉朝祖制，如果当朝皇帝的母亲健在，则立太子之事仍然需要向太后请懿旨，并且得到太后的同意以后才算彻底通过。可是窦太后找出种种理由，我不见，不见王皇后，我也不见汉景帝，搞得王皇后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和王皇后此时急迫的心情比起来啊，其实窦老太后也没好到哪儿去。当年废太子刘荣因为谋反罪畏罪自杀以后，窦太后觉得机会来了，所以这几年她不断地怂恿朝中嫡系大臣向汉景帝上书，要求册封自己的小儿子，也就是前文书说的梁王刘武作为皇太帝。而景帝和王皇后虽然不敢正面得罪母后，但对此事的态度就是一个字儿：拖。也凑巧了，这个梁王刘武啊，这两年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时好时坏，所以汉景帝正好借着这个理由把拖字诀用到了极致。这一拖呀，就拖到了如今。大臣们要求立刘彻为太子的联名书都上来了，呵，把窦太后气得暴跳如雷啊。他不见王皇后不是因为别的，他真没想好对策，所以他赶紧召集自己的亲侄子，也就是官拜大将军的窦婴进宫商议。一见自己的侄子，窦太后愤恨地说，哎呀，看来刘彻被册封为太子已经成定局了。哎，哀家看着王直那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就气不过。窦婴点头施礼说，太后说的是，恐怕册封太子后他王家更会尊崇有加了。窦太后眼眉微挑，语气沉下来了，咱们窦家历经两朝而不倒，可不能最后败在了那王家的手里。窦婴一边垂手，侄儿明白太后的心思，太后力挺梁王做储君，不仅出于做母亲的疼爱，更是为了咱们窦氏一门独享朝政着想。哎，听到这句话，窦太后感叹了一声，她点了点头，侄儿总算能明白哀家的这一份良苦用心了，所以今天召你进宫就是想和你商议一下，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

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3: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2: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7: 曹真这时候干嘛呢？曹真挺高兴，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谷，传令三军好好歇歇，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啊。哎呀，好多士卒啊这次在陈仓那儿，上边雨浇着，下边水泡着，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这回啊好好在这儿治治啊。这不是早晚凉一点，晌午头太阳毒吗？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暖暖洋洋的啊，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哎，手下的副将一听，我说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应该您得加倍小心。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你算了吧。哎呦，曹真呐、啊，把那嘴一撇，头一摇，诸葛亮根本来不了。你想想，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他怎么能派兵出岐山？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你别听他那么说。他呀，哎，这周围也没有旁人，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咱们司马都督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他随时啊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他哪儿那么多诡计啊？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哼，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儿待几天吧，给我数着日子，到10天的时候告诉我。那是干嘛呀？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到10天限满，没见诸葛亮派兵， 没见西蜀一兵一卒，他就要带上花，擦上粉，穿上女人的衣服，来到我营中请罪。嘿嘿，我说诸位，这乐上哪儿瞧去？你说这曹真多大意，一眨眼七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而且呀、啊，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今儿个又摆上了，刚喝了没有几盅，有军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啊！曹真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什么？有西蜀小校？有多少人呢？都督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曹真一听笑了，十几个人啊，那甭问，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不要理他。哎，慢来慢来。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了，都督大意不得呀，既然有西蜀小校，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那不糟了。嗯，曹真点头，这想提得好。对，他立刻派秦良带领3000人马前去打探。秦良领令刚要出帐，哎，回来回来，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哎，秦良，我告诉你啊，打探归打探，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速报我知，咱们跟他决一死战。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或者把他们赶跑，或者捉来，哎，你可千万留心呐，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哦，秦良就明白了，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感情啊，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您瞧这曹真，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两军之战。这曹真呢，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在打赌上了，他总得要看看司马懿啊，擦上粉带上花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自己要输了呢，那玉带马不没了吗？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就去打探去了。秦良刚走，有人进帐禀报，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要见您。曹真这么一听，嚯，心说好悬呐、啊！我的秦良晚走一步，准让来人撞上。哦，请他进帐。呵，还下了个请字，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这中军打外边进来了，啊，参见都督。嗯，罢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奉司马都督之命，来看望您。哦，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耶谷。另外司马将军说了，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还是啊，严防西蜀军为上，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您呢，把这地方防守好。曹真一笑，哼，司马将军心太细啦，你呀回去告诉他，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复去吧。啊，遵令。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曹真呐、啊，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儿，等着这秦良 那位秦良将军呢，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如果真有西蜀小

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3000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6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啊，几千几万呐，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3000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龄差不多的，找谁呀？找曹魏军呢，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着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迟延，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这小校一听，哎呦，那您别动刀啊，我脱衣服就脱吧。这怎么回事？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裳？难道他们都没穿的？看穿的挺整齐啊，那军号衣都崭新呢，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干嘛扒母衣裳？哦，这些曹魏军明白了，大概呀，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哼，为了撞门面，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甭问，在汉中的人马，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呀？要不然我们怎么处置呢？不是，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呐，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良的大旗这么一打，推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哦，感情这叫乔装改扮，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曹真哪能知道啊，曹真这功夫啊，刚喝完酒，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儿呢。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骑兵都督，副将秦良回来了。哦，我来问你，可曾捉住西蜀的小校？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校，都督，都是咱们的兵马。呵呵，曹真微微一笑，不用问，秦良领着这么多的人马一出大营，就把西

0: 属那些个小校给吓跑了。哎，我给他个面子，给谁个面子？给秦良啊，我亲自出辕门接他。其实要搁往常啊，曹真不会这么做。今儿个他是特别的兴奋，特别高兴，因为自己打的这个赌已经赢了，司马懿那算是输定了。为了这个，他这才走出大帐，出辕门来接秦良。站在辕门这儿这么一看，哟呵，曹真挺高兴啊。他高兴什么呀？你瞧见了没有？秦良带出去的这些人马可真够精神啊！哎呀呀，哎，我怎么瞧这些军兵这个头好像比我的军校高出一块来。曹真正这儿纳闷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后营起火了。啊，曹真一愣，这怎么回事？怎么无端营中起火呢？赶快扑救。曹真的话刚出口，只见对面那位秦良啊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是抡刀就劈呀、啊、可把曹真吓着了。得亏旁边站着几个副将，各自举起刀枪，苍啷的一下把这位的大刀给封住了。这几个副将都急了，怎么了你啊？你疯了？怎么抡起刀来砍都督我秦良？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这位秦良一听哈哈大笑，谁是秦良？我乃汉丞相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官廖化啊。扑通，曹真呢、啊、一头栽倒在廖化的马前。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旗牌副将，这算把曹真给救了，把他给扶上了马。一眨眼的功夫，曹真这大营就乱了，后边也起了火了。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个元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把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啊、什么也顾不得想了，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啊、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他亲自督战啊。哎呦，曹真一听，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那谅我今日是插翅难逃啊。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您别着慌，看西北脚下这地方挺肃静，可能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从这儿走吧。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对面一声炮响，把曹真吓得一哆嗦。谁说这儿没埋伏啊？也有伏兵。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曹真是仰天长叹，完了，今日天绝曹子丹呐、啊、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对面有人叫他，子丹休得惊慌，司马懿在此啊，是重查呀。哎呦，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他催马就过来了。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他一挥令旗，曹魏军就杀过来。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 司马懿由重围之中算把曹真给救出来了。曹真拉着司马懿的手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多亏仲达呀，今日若不是仲达领兵来救，曹真早就完了。仲达，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包围了呢？嗨，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子丹，我不是派中军到你这儿来过吗？中军回去跟我说了，说你亲口对他讲的，在你的营前并没有看到西蜀军一兵一卒，不用说人连个影子都没看到。是啊，我是这么说的。哎，我当时就料到了诸葛亮肯定来劫你的大寨，所以我急忙带领人马有击鼓赶到此处来救子丹。哎呦，曹真长叹一声，看看我比人家仲达差远了，人家司马懿料事如神呢，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个笑话，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服罪。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哎，子丹呐，不要以打赌为念，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千万要把住骨口，我根本就没听啊。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啊，大获全胜大败蜀军，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我可是大都督啊，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啊。哎呦，曹真是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子丹，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肯定他要兵出祁山，咱们赶快到卫兵前去扎营，阻挡住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过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卫兵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急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吗？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备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家搬杠，没事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呢？哎呦，他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呀，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他，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给曹真看病。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啊？说将军，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呢？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不行，怎么病得这么重，姐这儿送往长安，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呢，不能走。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不单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他还担心诸葛亮。司马懿觉得诸葛亮的第四次兵出祁山呢，与往昔大不相同，这次诸葛亮领兵杀奔祁山来是来势凶猛，而且是节节得胜，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司马懿觉得呀，丝毫也大意不得，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又按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巡营瞭哨。这么说得了，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处处留神，夹着小心，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掖谷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自己是总督后队，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夺过大寨来之后，立刻从掖谷进兵啊，兵出祁山，扎下了大寨，哼，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啊，这威风！刚把大寨扎住，有人来报，启禀丞相，魏延、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 这陈氏他不听，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差点让人司马懿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邓芝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嘿，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啊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啊、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岐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座，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啊、无端报什么门呢？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呀，倒吸口冷气，他摸了摸脖子，上回马谡失了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怎么今儿我来个报门进？回头看了看后边这仨，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意思是您得先报。报吧，魏延告无尽。魏延后边是陈氏，陈氏后边是杜琼，杜琼后边张仪，四个人进来往帅案前一站，插手施礼，然后四个人垂手施礼，站在这样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一看呢，丞相满脸怒气，全都有点害怕了。坏了，大概呀、啊，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诸葛亮捻然看了看四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鼓，被曹魏军大败，夺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鼓。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也没少烧啊，我杀进击鼓你并没反对，你还怂恿我来着呢，说我做的对呀、啊、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啊，丞相，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杀进击鼓。哎，丞相，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你直冲我点头啊。魏延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扎寨吗？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啊、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呀，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呢？魏文长，我领兵进击鼓，你支持我呀？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啪拍胡胆，一派胡言， 他支持你兵进击谷，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谷，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儿。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谷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既是这样，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呀？实际呀，这理由站不住脚。魏延呢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遍视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以正军法，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的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跨渭水进长安呢。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呢，封锁着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了。曹真确实病了。哎呀，诸葛亮丞相黯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德兴，曹魏当灭。怎么呢？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撂话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啊，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哎，有点发呆。哎，丞相，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打仗的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今儿您问起来了，我告诉你。哎呀， 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功夫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

各位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嘛，那棋牌眼都下直了，心说是嘛，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这不乱套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瞎折腾什么呀？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啊，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哦，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呐、啊？嘿嘿，司马懿焉能上你这个当哦。他立刻传令，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押粮草。那棋牌呢？那棋牌也裹了去了。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锭大金呢、啊，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都督，都督。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哎，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哎，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贴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呐、啊，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妾为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玄耀如三光，欲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气。

0: 机会，揣敌人之短长，觉而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耶谷，遭淋雨于陈仓，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营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合眼如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众达闻震而涕涕，子弹望风而惶惶，吾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党卫国作秋荒，天数既下，速来归降。曹真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把书信啪往地上这么一扔，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呦，曹真这通折腾，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他一跺脚刚要痛哭，哎，司马懿没哭出来，他问帐中这些军校，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不至于呀，其中必有缘故。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司马懿接过信里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他一看这内容，嗨嗨，司马懿放声大哭啊。哭谁呀？他哭曹真。曹真都督，子弹，你上了大当，明明是让诸葛亮把你给气死了，我怎么能和他善罢甘休？我一定要率全军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给子丹你报仇续恨。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哎，瑶瑶，看看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
0: 哟，怎么上班给我买礼物了？哎，你怎么给我买菊花啊？
4: 这菊花怎么了？
0: 不是，哪有送人菊花的呀？
4: 我这不是周末去了一趟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吗？我听说这个周末就要闭幕了，我这赶紧看一看，就有便宜的我就给你买了一个呀。
0: 啊，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4: 那可不嘛。
0: 哎，我跟你讲，要不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情商不高呢。
4: 怎么呢？
0: 你这花啊它都是有寓意的，你不能什么花都送啊。
4: 是吗？
0: 啊，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常见的这场景说起吧。
4: 啊，
0: 你比如说这情侣夫妻之间送花，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肯定送玫瑰啊。
4: 是，
0: 但是这玫瑰的颜色不一样啊，这意思就差远了。
4: 是吗？
0: 是啊，红玫瑰热烈，粉玫瑰温柔，香槟玫瑰这是代表沉稳长久的爱。
4: 啊，
0: 这些啊都是合适于情侣和夫妻之间，但是有一个颜色呀最好别送。
4: 什么颜色？
0: 黄玫瑰。
4: 为什么呀？
0: 啊，在咱们传统的花语当中啊，这黄玫瑰代表歉意逝去的感情，这恋人之间啊千万别随便送这黄玫瑰，很容易啊让人误会
4: 哦。
0: 当然啊，这个黄玫瑰送给普通朋友代表友谊珍重，哎，这个没问题。
4: 可以啊，你这个知识。
0: 哎，我这也不行，我这啊是跟常宝峰和王佩元学的，他们对花啊可太了解了。
5: 朋友，我这眼睛是近视，远方的东西一概看不见。朋友，
6: 那请你往近处看，这一片片橘红色的月季多像落日的余晖。
5: 朋友，我这眼睛还是色盲，一沾颜色就分不清。
6: 那你看这洁白的梨花多像白衣天使。
5: 我这眼睛近视色盲，外带散光。
6: 你看这粉红色的桃花多像娇媚的少女。
5: 我这眼睛，
6: 你这眼睛应当抠出来了。
5: 抠出来像话吗？
6: 什么也看不见，你说留着它干什么用呢？
5: 您这是什么没有，我看什么呀？啊，这有什么呀？这个，
6: 你这个演员不懂得艺术。
5: 怎么呢？
6: 我这不是无实物表演吗？
5: 哦，您这朗诵呢？
6: 啊
5: 啊！
6: 你应该通过我对花儿的赞颂做出应有的反应。
5: 您的意思，我跟着您来两句，
6: 配合配合。
5: 行，
6: 来，
5: 您听着啊
6: 啊。
5: 啊，这感情不错吧？
6: 行行。
5: 啊。牡丹花呀，你你真牡丹，玫瑰花呀，你真玫瑰，月季花呀，你真月季，少有花呀，你真少有。嗯，您听这几句怎么样？
6: 好啊
5: 好啊，
6: 四句废话。
5: 四
6: 废话那就不易。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这个人一没养过花，二没这方面知识。
5: 嗯，
6: 您让我对花赞颂，这不强人所难吗？
5: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6: 啊，
5: 这么一说你对花没什么感情。
6: 哎，对了，我又不是蜜蜂，干嘛对花有感情啊？
5: 那您的生活情趣是
6: 一个字儿？
5: 什么？
6: 吃。
5: 哎，吃是生活当中最实惠的享受了。哦，常言说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哦，下了班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6: 想什么？
5: 哎呀，明儿吃什么呢？
6: 还没离开吃啊，
5: 生活可不就这内容吗？
6: 朋友啊，一个人不单要有物质生活，还得要有精神生活。
5: 精神生活啊？什么是精神生活呀？
6: 看看电影，瞧瞧戏，听听相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都是精神食粮。
5: 是啊，
6: 养花就是其中之一。
5: 养花算精神生活？
6: 当然了。
5: 理解不了，
6: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说。
6: 比如说您现在下班了。
5: 哦，下班了，
6: 走在大街小巷，到处是百花盛开，五彩缤纷，春风吹来，阵阵飘香，当时您是什么感觉？
5: 我感觉精神焕发。
6: 您在这美好景色的熏陶下，您是不是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呀？
5: 哎，不过您说的是社会环境，咱们刚才讨论的是个人与花儿，
6: 一个人的家庭也是一样啊。
5: 有什么联系啊？
6: 到了您家，您看屋内是非常整洁，向阳窗前摆着火红的石榴花，碧绿的君子兰，雪白的茉莉花，是不是会感到您小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呀？
5: 那当然了，你吃不上喝不上就没心思养花了。
6: 如果进了您家，满地都是烟头废纸，盆里边放着孩子的戒指，窗台上放着几双球鞋，绳子上搭着几天都没洗的袜子，
5: 我们家是吐出一个臭字，
6: 这要让您坐那儿再一吃，
5: 不是味儿，
6: 不行吧？您说这环境的好坏对您生活有没有影响啊？
5: 您这个精神生活倒是很重要，
6: 是不是？
5: 不过您说这养花算个人爱好啊，我就不喜欢，这怎么办呢？
6: 那您也离不开花。
5: 我离不开花吗？
6: 再给您举个例子，
5: 您说
6: 您跟您的情侣在公园相会，
5: 我们正谈着恋爱呢，
6: 你的情侣拿着一束红玫瑰，你捧着一把并提莲，
5: 这是干嘛呀？
6: 红玫瑰并提莲，这都象征着爱恋。
5: 哦，这花还有说辞呢。
6: 你们坐在柳荫树下，哎呀，观赏着艳丽多姿的鲜花，说不尽的知心话。正谈到情浓处，远处飞来了对对蝴蝶，向你们表示祝愿。你说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7: 哎呀，我们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鸳鸯。
6: 这感情倒够生动的。跟你这么说，要是给您换个环境，恐怕就没这种感觉了。
5: 换哪儿啊？
6: 坟地。
5: 坟？我怎么上那儿见去了？
6: 那儿清静啊。
5: 图个没人去。
6: 约会的时间是晚上10:30。
5: 我的对象刚下中班。
6: 你的情侣提了俩海螃蟹。
5: 知道我好吃海货。
6: 您是揣着半瓶二锅头。
5: 那是为了壮壮胆子。
6: 你们俩人来到了一座坟头的后边。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越说声越小啊。你看他是俩眼

0: 驴住院了。
1: 哎呦，他得什么病啊？
0: 给您生个大胖小子。他
2: 这贼速度上是不是稍微的快了一点了？
0: 嗯，这是婚后十个月的事儿。嗯，
1: 您说清楚了。
0: 您得到这消息了，马上送去了一盆水仙花。
1: 哎，生小孩应该送鸡汤，送水仙干嘛？
0: 水仙花象征着吉祥如意，
1: 这又有说辞。
0: 你端着水仙花来到了病房，嗯，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和可爱的小宝宝，当时是激动万分的。亲爱的，让你受累了。
3: 谢谢，不要客气。希望对孩子您能够喜欢。
0: 孩子，你看他可爱吗？
3: 可爱。
0: 孩子是生下来了，
3: 多好啊！
0: 可是你死了。
3: 我，我们家是包子铺，一屉顶一屉。
0: 生老病死可是自然规律啊！
3: 这我死了，
0: 你的亲人把你的遗体安放在万花丛中，
1: 怎么给我搁花里啊？
0: 表示敬仰和哀思。
3: 哦，谢谢您。
0: 您躺在花丛里，
3: 嗯。
0: 您再看他的仪容
3: 怎么样啊？
0: 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镇静，是那么的老实，是那么的一动不动。
3: 嗯，废话，甭说动，我一呲牙你就跑了。
0: 如果按您生前所好料理后事，恐怕意义就变了。
3: 我生前什么所好啊？
0: 您是喜欢吃啊。
3: 那是多的忘不了的事情。
0: 那就应该在您的遗体周围
3: 啊，
0: 放上苹果、香蕉、菠萝、橘子，再挂上两串葡萄，撒上点海棠，再来个西瓜。
3: 行行行行，干嘛呀？我死鲜货摊上了是怎么的？
0: 您喜欢吃啊。
3: 行行行，您的甭举例子，我已经听明白了
0: 啊。
3: 花儿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的作用不少
0: 啊，它不但能够美化人的生活
3: 啊，
0: 更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3: 哦，花儿还能够育人。
0: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3: 您说，
0: 您现在是位战斗英雄。
3: 我是位解放军战士，
0: 在前线杀敌立功。
3: 怎么样，
0: 我是您的远方朋友，
3: 嗯，
0: 随信给您寄去了木棉花。
3: 木棉花干嘛呀？
0: 亲爱的培元，
3: 嗯，
0: 希望你像英雄树那样永远战斗在祖国的边陲。
3: 谢谢祖国人民的关怀。
0: 你腿折了。
3: 我战斗负伤，
0: 从楼上掉下来。
3: 掉下，英雄从楼上掉下来了？
0: 不是，这是另外一人。
3: 您说清楚了。
0: 随信给你寄去了冰山雪莲。
3: 这是干嘛呀？
0: 小王，
3: 啊，
0: 希望你像雪莲那样与疾病做斗争，勇敢地活下去。
3: 哎，谢谢您的安慰。
0: 你刑满释放了。
3: 哟，我又改犯人了。
0: 又是一个人，
3: 变得真快。
0: 我随信给你寄去了罂粟花。
3: 罂粟花，
0: 胖胖，
3: 嗯，
0: 希望你像罂粟花那样，虽然有害，变害为利，将功补过。
3: 哎呀，常老师
0: 啊，
3: 您这个谈的这个联想是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理解出来了，花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0: 啊，
3: 又来了，
0: 伟大的祖国，
3: 嗯，
0: 百花盛开。
3: 好，
0: 牡丹花、玫瑰花、月季花、芍药花、杜鹃花，
3: 嗯，
0: 在这万花丛中更显示出了英雄花、模范花、光荣花，祖国处处是鲜花。
3: 我们祖国是万紫千红啊，
0: 朋友。
3: 嗯，
0: 你说今天的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3: 鲜花，鲜花，不鲜的是塑料。
0: 不，
3: 啊，
0: 正是因为有明媚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肥沃的土壤和园丁工人的辛勤劳动，
3: 就是生长在这个时代是无比的优越。
0: 所以我们要像花那样，
3: 嗯，
0: 昂首怒放，把美好献给人间。
3: 您说的对，应该跟花一样。那么您看，说了半天，
0: 啊，
3: 我这样的能成为一朵什么花呢？
0: 你呀，
3: 啊，啊，
0: 这玩意儿我一时半时想不起来。
3: 您没想起来？
0: 没法比。
3: 您没想起来，我自己琢磨出来了。
0: 琢磨出来？
3: 我自己纳闷出来了。
0: 那您像？
3: 我琢磨，我像，这您还看不出来。

0: 吗？
1: 什么呀？
0: 根据我这附带线，我像不像那个牡丹？
1: 您像什么？
0: 牡丹呢？
1: 牡丹啊，牡丹您可不像。
0: 怎么呢？
1: 牡丹是花中之王，艳冠群芳。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您这模样的，动得了京城吗？
2: 我们胡同都动不了。
0: 那您看我像不像梅花？
1: 梅花啊，梅花也不像。
0: 怎么呢？
1: 梅花号称铁骨红心。在隆冬季节，它能顿消人的寒意，它能给人间传来了春天的消息。正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呢。就您这模样的，抱得了春吗？
0: 我没这梗劲儿。那么我像菊花？
1: 菊花也不像啊。凌寒不凋，大有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概。你代表得了中华民族吗？
2: 代表不了，我们家的事儿还主不了呢。
0: 那么我像莲花？
1: 莲花也不像啊。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你有这种品质吗？
0: 不是莲花，我说错了，我说的是兰花。
1: 一花香满庭，你身上有香味吗？
0: 我是啊，哎呦，我什么花都代表不了啊。
1: 想不出来啊。
0: 你给我想一个呀。
1: 想一个啊。想一个怕你不乐意。
0: 那有什么不乐意的？您拿我比花是好事，我还得谢谢您呢。
1: 真是这样。
0: 你给我说一个，我什么花？
1: 我告诉您，有一种花根据你的适合和爱好啊，最适合了。
0: 您说说，
1: 这种花啊，从招手到成熟只用3分钟。
0: 哦，这么快就开
1: 了。而且它不用阳光，不用雨露，
0: 好，
1: 不用土壤，不用施肥，只要点配料，端上来大伙儿都喜欢。
0: 什么花啊？
1: 溜溜花。
0: 溜吃货呀。
3: 刚才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花的礼赞。哎，看得出来啊，这不同的花还真是有不同的讲究。
4: 那是啊。
3: 哎，你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4: 哎，我再跟你说说这盆栽怎么样。
3: 可以啊。
4: 你看过年的时候啊，很多长辈是不是特别喜欢买花？
3: 对对对。
4: 其中啊，有一种这红彤彤的小果子，长得跟这个糖葫芦似的。
3: 哎，有印象，特别好看。
4: 这是北美冬青，一盆啊好几百呢。
3: 什么玩意儿？就一根枝子一点红果就卖好几百？
4: 对呀、啊、
3: 这肯定是被骗了。
4: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呀，这北美冬青啊，寓意是什么？就是红红火火。而且啊，这干枝插瓶能摆好几个月呢，家里摆一盆多有面儿啊。
3: 你可拉倒吧，那不如我冬天摆几串糖葫芦插土里。
4: 你
3: 我饿了还能吃两口。
4: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要我说呀、啊、你这审美啊，你就告别买花吧，你就跟着人家李涵李菁听听花之歌得了。
5: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6: 哎，对、啊、哎，别、
7: 这个、单口相声 啊，
6: 俩人表演单口相声像话吗？
5: 啊、哦、你还咋不说呢。
6: 再说您这诗太老了。
5: 我小时候就这么学的。
6: 这都2024年了啊，新年新气象，咱得说点新的。
5: 说什么新的呀？
6: 咱们给朋友送上一份祝愿啊，祝愿得跟过去不一样。
5: 有什么区别？
6: 新年新气象嘛。您一般听个吉祥话啊，都是怎么怎么好，
5: 是
6: 怎么怎么棒，
5: 都这么说呀，
6: 都是肯定的。咱今天不用肯定的。
5: 今天呢
6: 用否定的。
5: 怎么用否定的呢？
6: 咱拿不这个字儿来祝愿，你说好不好？
5: 不好。
6: 那这就开始了。
5: 谁开始了啊？你要是不愿意住院可以不住院。
6: 他这个不字还真不少。
5: 我跟你逗着玩呢是吧？啊，不能拿带不字的住院。
6: 怎么了？
5: 这不吉利呀、啊、
6: 谁说的呀？啊，反其道而行之，咱反着住院还能住出好来，这算有心意。
5: 哦，这需要点水平。
6: 咱试试呀。
5: 可以。
6: 我说上句您接下句。
5: 我给您接个下句。
6: 可以吧？
5: 咱们试试
6: 看您这反应能力
5: 啊。行行行。
6: 比方说 啊，大家今年要是喝酒
5: 绝喝不多。哎，怎么样？哎，有个故事。
6: 哎，这反应可以。
5: 行吧，
6: 喝酒是
5: 绝喝不多，
6: 要是做事儿
5: 绝不背锅。哦，
8: 行吧，押韵
6: 可以。
5: 对对对，
6: 您各位动人的容颜
5: 绝对不老。
6: 哦，您知心的好友
5: 绝对不少。
6: 行吧，啊，我们俩的收入
5: 绝不嫌多，
6: 要不给我们钱
5: 绝对不说。
6: 不干了是吗？
5: 绝不胡说。
6: 哎，这还差不多、哎、我俩的水平
5: 绝对不弱，
6: 您听我们的相声
5: 绝不可乐。哎，
6: 别干了，
5: 绝对不错。
6: 这还行。哎，祝您今后的生活

0: 对不难，
1: 祝您未来的人生
0: 绝不平凡。好，怎么样？啊，
1: 说得还真好，
2: 我还是不太满足。哎，
1: 怎么了？
2: 光欢迎鼓掌，这个没有个拥抱啊，献个吻什么的。
1: 您要的还挺多，
0: 至少送个花嘛。
1: 要求太多了啊！为什么没人给您送花啊？
2: 为什么呀？
1: 您对花不了解。
2: 哎，谁
1: 真送您花那也是糊涂花
2: 啊！不，我对花了解极了，
1: 再了解没有我了解。
2: 啊、哦，没有你了解。
1: 哎，根据我的发现啊，花不光能看，还能听。
2: 哦，花还能听
1: 啊！
2: 你们家这花能跟你说话，啊？哎呦，我干透了，给我来点水吧。
1: 您都咳嗽了，知道吗？
2: 啊，是，我也有点。
1: 是这意思吗？
2: 啊，
1: 有很多带花的歌能听。
2: 这还真没注意，
1: 太多了。
2: 有什么带花的歌啊？
1: 像什么飞花，
2: 有
1: 凤花，烟花问花。花火花容花月花海花田错花蝴蝶花太香花仙树桃花诺兰花草青花瓷菊花台水中花女人花丁香花萱草花蓝莲花紫藤花野菊花油菜花山楂花山茶花木姐花苹果花彼岸花雨樱花流浪花那些花
2: 哦，
1: 春江花月夜
2: 还有
1: 春天花会开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单恋一枝花痴情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999朵玫瑰花
2: 停不停啊？还有这么多唱花的歌，
1: 怎么样？
2: 啊
1: 啊，不错吧？
2: 好啊！
1: 我就发现啊，有一首带花的歌适合您。
2: 哪首歌啊？
1: 花心。
2: 别像话！再说到这里，它也没有具体的花啊。
1: 那怎么着呀？
2: 你得找一个具体的花形容我
1: 啊。具体的花形容您？
2: 对，
1: 有啊，
2: 有吗？
1: 五花。
2: 我有这么腻吗？啊，再者说了也没有唱五花的歌啊。
1: 有啊。
2: 哪首歌？
1: 五花马清风
2: 五花马不是五花的马啊，马也没有那么肥，
1: 就这还是明显的
2: 啊！
1: 一听知道是什么花，
2: 是
1: 我真唱一有难度的，您都猜不出来里头有什么花。
2: 你不用有这种顾虑
1: 啊，
2: 随便唱。
1: 那不信今天来一回
2: 啊，
1: 正式的比试一下，
2: 可以。
1: 我唱一首歌，您猜猜有什么花？
2: 行啊，
1: 这么清唱没意思。
2: 那你要
1: 我拿个乐器
2: 啊？还有乐器，
1: 完整的呈现一下。
2: 好，还拿个乐器啊？
1: 哥，
2: 你看看
1: 怎么样？
2: 尤克里里。
1: 行吧，
2: 你弹着它唱一首。
1: 我唱这歌里有这花，但是不明显，看能不能猜着。
2: 可以，
1: 听这个
2: 啊。

0: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我让您猜歌
0: 啊，不用猜，
1: 没让您唱歌。
0: 你这没唱什么花，
1: 谁说的？
0: 这里边没有什么花，
1: 歌词里都出来了
0: 啊。哪句有啊？
1: 一剪寒梅啊，傲立
0: 给，
2: 傲立给，
1: 傲立给像话吗？
0: 不是傲立给吗？
1: 没有这动作，知道吗？
0: 傲立什么？
1: 不，梅花啊。
0: 是啊，没有花啊，
1: 梅花不是梅花，我说这歌里唱的是梅花。哦、
0: 哎，懂了。看你早说是梅花我就知道是梅花了、啊、你不说是梅花我还以为梅花呢，是不是？
1: 你这话谁听得明白
0: 啊？梅花
1: 知道、啊、还是没猜着啊？
0: 别猜了，咱猜半天了，这个刚才我唱这两句啊把我这瘾勾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咱一块唱一回吧。
1: 一块唱一回，
0: 唱一回带花的歌
1: 也行。
0: 行吧，
1: 那咱唱一个一年四季都能唱带花的歌
0: 啊。哪首？
1: 那些花
0: 啊。哪些花啊？
2: 那些
1: 那些花
0: 啊。是哪些花啊？
1: 朴素的那首歌，
0: 我知道，很朴素的一首歌。
1: 没法跟你聊天啊，
0: 怎么不能讲话？
1: 朴素歌手
0: 啊，我知道。
1: 那些花会吗？
0: 会会会，
1: 真会
0: 真会。
1: 那这样啊，咱定个信。

0: 号。
1: 什么信号？
0: 咱们一块唱过，嗯，万一唱乱了那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让您唱，您再唱。
1: 让我唱，我再唱。
0: 哎，咱定个信号啊。
1: 什么信号？
0: 一会儿让你唱的时候，嗯，我就踢你。哎，
1: 那我就冲你撂蹶子。
0: 撂蹶子干嘛呀？
1: 踢我干嘛呀？
0: 我得提醒你，
1: 你拍我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这弹着琴，我怎么拍呢？
1: 让我唱的时候，你就别弹琴了。
0: 那咱来一回，
1: 可以
0: 合作一回啊？
1: 来吧，嗯。
0: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嗯。

0: 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1: 刚才是李涵、李菁表演的《花之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刚才呀推荐那花挺好，但是就什么什么青，几百一盆，太贵了
4: 啊！你说北美冬青啊？
5: 对，你给我推荐点便宜的。
4: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花儿吧，讲的都是高端局
5: 啊！
4: 你看人家朋友圈晒的，不是蝴蝶兰就是北美冬青。你要弄个便宜的吧，我觉得有点掉价。
5: 掉价？
4: 嗯，
5: 那送花送的是开心，那是情绪价值。
4: 哎呦，
5: 又不是攀比。
4: 我懂，我是因为自己吧，也舍不得买那贵的
5: 啊，
4: 我就想让你啊送我一盆贵的。
5: 我这不是送你一个。那个菊花吧，
4: 哎，你这菊花不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5: 啊，
4: 哎，不过你要说这送人花啊，其实我觉得水仙和金菊特别好。
5: 哦，你喜欢这俩，让我送你。
4: 哎，对，这俩也行
5: 啊。
4: 重点是寓意好，颜色也好，还好养活。
5: 听着还可以。
4: 对呀，啊，如果你要是嫌贵的话，这也有替代品。
5: 还有什么替代品？
4: 金菊吗？

0: 拿砂糖橙代替一下也行。
1: 那水仙呢？
0: 大蒜呗。
1: 哎呦我天哪，哎，小宁给我推荐这俩替代品。
0: 反正啊，这俩饿了你都能吃啊。
1: 哎，这么一说倒挺适合我的是吧？
0: 实在不行咱去这池塘里，你捡俩莲花是不是也能凑合了？
1: 那我是不是这也忒凑合了？
0: 没事儿，这逢年过节啊，咱还表演节目呢
1: 啊，
0: 就跟这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来个口吐莲花呗。
2: 很长时间呢没跟大家见面了，
3: 哎，
2: 今天听了听大家呀对我们这个传统相声欣赏会的反应啊，感到很高兴，
3: 大家很喜欢，
2: 喜欢呢，
3: 嗯
2: 啊。越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对我们演员要求就越高了，
3: 是这样。
2: 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每个人都应该刻苦的练功
3: 哦，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哦，
2: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长处，
3: 嗯，
2: 所以都要按照自己的长处去练习。
3: 对了，
2: 说听起来很简单，
3: 是
2: 就是说话嘛，
3: 哎，
2: 其实不然，
3: 嗯，
2: 说跟说也不一样
3: 哦。
2: 你看我们这有的同志那个嘴多利索
3: 啊。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2: 早晨得练，
3: 哦，练功夫。
2: 哎，早晨一上班，对着墙，
3: 嗯，
2: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葡萄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他得练
3: 绕口令。
2: 不练这个嘴上没劲。
3: 是
2: 啊，学也是这样，唱也是这样。
3: 嗯，
2: 早晨起来弄那钢琴往那一坐弹，啊啊啊啊，他得练。
3: 哦，
2: 嗯，啊呀呀呀，他得练。
3: 还练练美声
2: 啊，那美声民间的都得练，
3: 嗯
2: 啊，都得练。这一场晚会看完了，
3: 嗯，
2: 大家可能有个印象，
3: 嗯，
2: 说你们都得练，可能就是这个报幕员呢不用练。
3: 主持人，
2: 其实他比我们练的还要刻苦。
3: 是啊，
2: 为什么呢？
3: 嗯，
2: 因为这个报幕员他掌握着整个晚会的节奏，
3: 哎，
2: 情绪，
3: 嗯
2: 啊，说出话来不好听不行，
3: 嗯。
2: 所以早晨起来一上班也得练
3: 哦，也练功。
2: 哎，拿一张报纸，这搁一杯水，然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天气预报都得练，
3: 就为练功，
2: 不练不行。
3: 是
2: 我们单位有个小姑娘，
3: 嗯，
2: 长得那简直太漂亮了，
3: 哦，漂亮。
2: 哎呦，我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3: 嗯，
2: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3: 对。谁说话嘴都动唤，
2: 不是他动唤的那么好看
3: 哦，美，
2: 嗯，别人早上起来都练功，
3: 嗯，
2: 就他不练，
3: 哟，
2: 玩跟人聊天，
3: 这可不好。
2: 要我干什么？你了你咋饭，
3: 还吃着瓜子儿，
2: 嗯，到晚上了，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哎，小王，待会儿晚上把这好好看看，干点吧，
3: 哎，
2: 不管了，
3: 大大咧咧，
2: 晚上拿起来上台就出错。
3: 是啊，
2: 那可不
3: 出什么错了。
2: 那天我们演出让他报幕，
3: 嗯，
2: 大幕一拉开，头一个他先出去了。
3: 啊，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嗯，
2: 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
3: 嗯，
2: 独子笛奏。
3: 哎，什么节目您？
2: 笛子独奏啊！
3: 嘿呦，
2: 他怎么说出独子笛奏来了呢？
3: 就是啊，
2: 当时那团长一听就急了，
3: 嗯，
2: 从那台底下噌就跑上来了。
3: 那还不行。
2: 怎么回事
3: 啊？
2: 啊，什么叫独子笛奏啊？
3: 是啊，
2: 那就那骂人的那不行，那个
3: 不好听啊。
2: 去上去，人更正一遍，
3: 改吧。
2: 那我这麻烦劲儿
3: 啊，
2: 更正一下，刚才报错了，
3: 啊，
2: 应该是独子笛奏。
3: 哎，对，认准了。
2: 不练没办法，
3: 不练功嘛
2: 啊。
3: 嗯，
2: 这是我们
3: 啊。
2: 其实还有比我们练的苦的，
3: 谁呀？
2: 京剧演员。
3: 哦，戏曲演员，
2: 人家是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哪儿都得练，
3: 功夫深了。
2: 早晨起来5点钟找那个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里啊得练。
3: 哦，
2: 啊，得练
3: 练
2: 啊，一啊，他得练，
3: 喊嗓子
2: 啊，不练不行。
3: 嗯，
2: 不练到晚上进了剧场，梳好了、戴好了、穿好了，
3: 嗯，
2: 张嘴就出错。
3: 那能出什么错啊？
2: 嗓子不行啊！
3: 啊，
2: 当然要一马力量，
3: 好嘛，这弹堵门
2: 啊！后来怎么又出了一个弹派呢？
3: 哎，对，
2: 就因为这个。
3: 哎，我说我说，哎，
2: 他不练呢，
3: 哎哎哎哎，
2: 啊，
3: 两码事，两码事，
2: 两回事吗？
3: 哎，人家姓弹。
2: 哦，不是因为不练的关系是吧？
3: 不是不是不是，
2: 那他这姓没赶好。
3: 嗯
2: 嗯，反正是这样，
3: 哦，
2: 干什么都得练。不练不行，
3: 半天了。
2: 哎，
3: 您练什么呀？
2: 我练气功的。 气功，
4: 嗯，
2: 哦，就是那个吞宝剑、吞铁球，
4: 那街上我经常有见着。
2: 你说的那都是蒙人，
4: 怎么会蒙人呢？
2: 蒙人什么吞宝剑呐、啊、吞铁球啊，蒙事那都是。
4: 那真功夫？
2: 没有什么真功夫，想学吗？
4: 想学啊！
2: 你要想学，十分钟我就能把你教会了。
4: 怎么练呢？
2: 你要练什么？
4: 吞宝剑。
2: 吞宝剑吗？
4: 嗯，
2: 很容易，先找一白菜帮。
4: 哦，
2: 哎，把那两边那个嫩叶啊给抹子下去，
4: 嗯，
2: 找那没人的地方往嗓子眼里捅，往里捅。
4: 人这干什么呀？
2: 哎，因为这个嗓子呀，
4: 嗯，
2: 很敏感，
4: 是啊，
2: 碰到异物以后它容易痒痒。
4: 哦，
2: 你先拿这白菜帮先练，出来。
4: 哦，完了吗？
2: 让它适应。
4: 哎，
2: 嗯，差不多了，
4: 嗯，
2: 觉得不痒痒了
4: 啊，
2: 找一个竹子片或者找一个木头片修成那个宝剑的样子，
4: 嗯，
2: 然后再找没人地方再通去，
4: 接着练，
2: 哎，把这也练好了，
4: 嗯，
2: 就差不多了，
4: 哦，
2: 就可以吞那个真的了，
4: 哦，真宝剑，
2: 哎，真宝，说是宝剑，
4: 啊，
2: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匕首，
4: 哦，匕首，
2: 哎，匕首就这么大个啊，然后下去就完了。
4: 吞那真宝剑多好啊！
2: 真宝剑呢，
4: 啊，
2: 三尺清风宝剑
4: 啊，
2: 拿起来你让它吞下去
4: 啊，
2: 这儿倒是下去了，
4: 是啊，
2: 那后边就出去了呢，
4: 嗨，
2: 那点成？
4: 这不成，
2: 不行。
4: 哎，吞铁球呢？
2: 铁球也是假的，
4: 怎么？
2: 因为那个嗓，谁嗓子眼儿粗，谁能练这个？
4: 是吗？
2: 哎，把那铁球拿下来，一个
4: 吞下去了，
2: 哎，然后再拿一个，
4: 又一个，
2: 俩全下去了。
4: 对呀，啊，
2: 完了跟这儿晃悠肚子，咣当咣当咣当，跟里边响，
4: 有声音。
2: 响完了以后，用气一拖，
4: 哎，
2: 哼！各位，给钱。
4: 这是功夫，
2: 什么功夫？
4: 你看
2: 谁嗓子眼大，谁能练这个？
4: 怎么练呢？
2: 好练极了
4: 啊！怎么练？
2: 先买二斤棒子面，
4: 嗯，玉米面，
2: 哎，玉米面，
4: 哦，
2: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4: 哦
2: 啊，这么大，
4: 嗯，
2: 上笼屉一蒸，蒸熟了以后你就拿这练吧。
4: 哦，练
2: 拿这个，
4: 吞下去了，
2: 我去提，没上来，
4: 哟，
2: 不要紧，再练第二个，
4: 拿再练，吞下去了，
2: 没上来，
4: 又没
2: 连着吞了六个都没顶上来，
4: 这怎么办呢？
2: 没关系，再吃点咸菜，这顿就算饱了，
4: 啊，一顿饭
2: 那可不是吗？慢慢练去吧。
4: 哦，
2: 没什么，这个，
4: 哦，
2: 这都是假的蒙人。
4: 您练什么呀？
2: 我们练跟他们就不一样了。
4: 您都练点，
2: 你要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找那个黄山呢，上峨眉山呢，上那儿采气去。
4: 采气，
2: 哎，到山顶上，早上五点多钟，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什么都别想，只有一轮红日，把那个阳光都吸收到自己身上来，把那个气集中到丹田这个地方，这叫聚气，聚气，哎，觉得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想法能把这个气聚到这儿，这叫聚气，
4: 是，
2: 聚完气就要运气。
4: 运气，
2: 哎，把这个气也运到浑身各个部位去。你比如说，你需要干什么，你就往哪儿运。这儿有一个大石碑，我需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4: 是，
2: 你就把气往手上运。
4: 哦，
2: 啊，啪一拍，这石碑啪就碎了。
4: 哦，
2: 哎，比如说要拿脑袋顶火车去，
4: 哎
2: 哎，你就把这气呀，啊，往脑袋这儿运，然后卯足了劲。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嗯。
4: 您这不是练功夫了
2: 啊，
4: 您这是玩命呢。
2: 什么叫玩命功夫啊？这叫把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从合肥顶到北京去。
4: 没听说过。
2: 嗯，
4: 你这是玩命。
2: 嗯，
4: 火车
2: 啊，
4: 对面开来，
2: 怎么了？
4: 迎上去撞这火车头，这脑袋您说
2: 你找死啊你。
4: 怎
2: 火车就迎面当当当来了，你站着就能给他顶了。
4: 那依着你呢？
2: 依着你不能撞那火车头啊。
4: 那您说
2: 撞那火车尾巴呀，
4: 追着撞，
2: 哎，有时候火车开快了还有撞不上的时候。
4: 是啊，
2: 你先练腿吧。
4: 行行行了行了，哪有这么练功的？
2: 这是跟您开玩笑。
4: 哎，
2: 反正练气功是很有意思的。
4: 哦，
2: 啊，我现在正在练这个。
4: 哎，
2: 啊，
4: 您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2: 练到什么程度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要想发功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江淮大剧院，我一使劲，嘿，这顶上裤衩就能下来，
1: 就是地震了。
0: 要不信，我给你发功来一试。
1: 行了。小一点的有什么呀？
0: 小一点的就是玩意儿了，就是我们互相师兄弟在一块儿，哎，你来一个，你练一个，哎，你练这步怎么样？我练一个，你看，就是玩一块玩。
1: 哦，
0: 哎，
1: 都练点什么呀？
0: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练这个，练着玩。
1: 哎，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很有意思，很简单
1: 啊，
0: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我咕咚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1: 哎，
0: 喝水啊。它不是光喝呀，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个水莲花来。
1: 是啊，
0: 这个水莲花围着我们剧场能转三圈。
1: 哦，
0: 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1: 啊，
0: 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 哟，
0: 打里边蹦出这么高一个小人来。
1: 哦，
0: 这小人冲大家三鞠躬，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1: 这叫口吐莲花。
0: 哎，就是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没什么。
1: 哎呀，太绝了！哎，先生，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是
0: 真会。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吧，我在北京饭店，我跟大家一块玩，在那儿吐了一回。
1: 是，
0: 当时吐完了以后，噗，往出一走，大伙儿很高兴。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来，
1: 外宾
0: 啊，外宾。当时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
1: 哦，
0: 一人掏出这么一沓子钱来，我也不认识，那叫什么钱？
1: 嗯，
0: 反正红的、黄的、绿的都有。
1: 哦，
0: 据说得有10000多块。
1: 哎呦，
0: 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吐一回这么些个呢。
1: 啊，
0: 我说不行，我不去，上外国干什么？我，我好好中国人，我上外国干什么去？我。我一走了，中国人这绝了，怎么我还得传给这儿的后人呢？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口吐莲花我得学会了。这来钱呢，这个我学会了，我吐一回不要10000美金，一回5毛就行。一天我吐个10回8回的，国外我转一圈回来，我也发财了。我得练练这个，先生。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表演表演呢？没见过。
0: 想看吗？
1: 想看。
0: 真想看吗？
1: 真想看。
0: 那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这是各位的合肥市的父老兄弟们，很长时间没有变这个了。
1: 是啊。
0: 啊，也没有吐这个了。今天我吐的不一定好，吐的有个到不到的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多多包涵。
1: 挺客气的。
0: 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这个口吐莲花。在我表演过程当中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神仙
0: 啊，我一人变不了这个。得有人来帮助我。在我请的过程当中呢，得需要一样乐器，你们这儿有没有？
1: 什么乐器啊？
0: 需要一面锣。
1: 锣
0: 有吗？
1: 哎呦，这可为难了，没准备呀。
0: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一下。
1: 哎，有带着锣看戏来的吗？
0: 不是，你得借我一个，没有的不行啊。
1: 这还真没有，没准备。您看，就不知道您用这个。
0: 你来这锣行吗？
1: 我来锣
0: 啊？
1: 行啊。
0: 行吗？
1: 行啊。
0: 你要能来这锣的话，那咱们就好办了，咱就不用借了。
1: 好，
0: 我行。你行是吧？那下边我就要请几位神仙来帮我变这个。
1: 好，
0: 好不好？
1: 哎，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开始
0: 啊。
2: 这是聚气呢，可能。
0: 1、2、3，2、2、3。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等会儿吧。拿我这脑袋当锣用啊？
0: 啊，你怎么不想啊？
1: 怎么想啊？
0: 就是我一打你，你这拿嘴砰砰就行了。
1: 我还得出声音
0: 啊？对呀。
1: 哦，行，
0: 好不好？
1: 哎，
0: 开始啊！
1: 哎，
0: 1、2、3，2、2、3，砰砰！你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我这都打半天了，你才哐哐，快一点，
1: 我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
1: 哎，
0: 1、2、3，2、2、3，哐哐，
1: 跑什么呀你？
0: 不是，我还没打呢，你怎么就响啊？
1: 应该怎么办呢？
0: 锤到锣响啊！
1: 掌握好节奏。
0: 哎，对了，
1: 您教我
0: 了，现在开始啊。
1: 好，
0: 1、2、3，2、2、3，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3: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3: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3: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3: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3: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3: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3: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3: 变个戏法大家歌，
1: 哐哐，
3: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3: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3: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3: 哎呀，还行，
4: 还行，
3: 还行，
4: 还行，像话吗？你得接着往下练呢。
3: 谁告诉你接着往下练的？我这就先试试这锣，
4: 这还在试锣的呢。
3: 不试我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得试好了我才能用呢。
4: 您放心，这锣没问题，
3: 没问题是吧？
4: 哎，您接着练。
3: 好，那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哎，给大家提个要求。
4: 什么？
3: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千万别说话。
4: 怎么呢？
3: 你也别说话。
4: 为什么？
3: 因为神仙呢都好静。不愿意让别人呢在旁边多嘴多舌的说话。但是我费半天劲，我把人家神仙都聚在这儿了。您这一旁边一说，哎呦，神仙来了！你瞧这神仙长这模样，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你一问人神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人神仙就回去了，咱就
4: 不爱听。
3: 哎，所以千万别说话。
4: 那我记住了啊，不说话，
3: 老不说话也不行啊。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啊？等我喝完了这杯水，运好了气要往出吐的时候了，该你说话了。
4: 我说什么呀？
3: 你呀，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弓手大喊一声：“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去了。
4: 喷出这莲花有多高啊？
3: 这个莲花大概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4: 这莲花有多大呀？
3: 大概有茶盘这么大。
4: 那个小人儿什么样子？
3: 那就得看喝什么水了。你要看像找你这模样的就得喝茶水。想看欧洲人就得喝牛奶了，就得。想看非洲人就得喝咖啡了，那是。
4: 跟颜色有关。
3: 哎，看你找什么水了。
4: 那我给您找点水。
3: 找点水试试。
4: 好，我给您找点
3: 水。对付这路财迷啊，就得这办法，你知道吗？
5: 先生，您找了杯茶。
3: 也就你这模样了啊！
5: 不行，我们这靠色倒是
3: 严实差不多。没搁糖啊，这里头？
5: 没有，就是茶水啊。
3: 那行，就这样吧。哎，那现在下边我就要正式要请神了
5: 啊！那个先生啊，咱们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
3: 什么事儿？
5: 神您继续请。那锣咱是不是就免了？
3: 你打算学不打算学？
5: 打算学。
3: 知道为什么要响锣吗？
5: 不知道。
3: 因为这个神仙山南海北住在哪儿都有，你请人家来，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你这一响锣，人家听着这锣音才能奔这儿来啊。你没有这个，那神仙上哪儿啊？
5: 是个信号。
3: 哎，非有不可。
5: 得有这锣。
3: 哎，你想学不想学？
5: 想学啊。
3: 哎，是那么要想学，你没不打锣行吗？
5: 加上那锣
3: 啊，加上那锣，你不是想学吗？
5: 有这锣，
3: 赌一回10000多块，你想挣不想挣？
5: 就是，
3: 哎，是的吗？
5: 哎，那我就
3: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己打，打狠着点啊，想挣钱吗？
5: 就是，现在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钱。
3: 哎，你明白这道理就好办了，
5: 发财。
3: 对对对，啊，声音要响亮，
5: 您教我了。
3: 下面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1: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
3: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3: 四请姜太公，
1: 哐哐，
3: 五请猪八戒，
1: 哐哐，
3: 六请孙悟空，
1: 哐哐，
3: 七请沙和尚，
1: 哐哐，
3: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3: 早请早到，
1: 哐哐，
3: 晚请晚到，
1: 哐哐，
3: 若请不到，
1: 哐哐，
3: 铜锣相叫，
1: 哐哐，
3: 请神接神，
1: 哐哐，
3: 八抬大轿，
1: 哐哐，
3: 净水泼街，
1: 哐哐，
3: 黄土垫道，
1: 哐哐，
3: 快到安徽，
1: 哐哐，
3: 快到合肥，
1: 哐哐，
3: 江淮大戏院报道，
1: 哐哐。
3: 合肥下雨，
4: 哐哐；
3: 注意感冒，
4: 哐哐；
3: 四化建国，
4: 哐哐；
3: 生活提高，
4: 哐哐；
3: 注意学习，
4: 哐哐；
3: 天天看报，
4: 哐哐；
3: 贪污受贿，
4: 哐哐；
3: 手铐脚镣，
4: 哐哐；
3: 要吃山芋，
4: 哐哐；
3: 注意广告，
4: 哐哐；
3: 要听相声，
4: 哐哐；
3: 我是头号，
4: 哐哐；
3: 天也不早，
4: 哐哐；
3: 人也不少，
4: 哐哐。
3: 回

0: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1: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口吐莲花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7: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8: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9: 喏，给你
8: 皮里茶器。
9: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8: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9: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8: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

0: 03737300。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当中，我们把目光投向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晚上7点半，英国伦敦爱乐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本届音乐节的首场祝捷交响音乐会，由首席指挥爱德华·加德纳执棒。与此同时，音乐节唯一的一部歌剧莫扎特的《魔笛》昨晚刚在中央歌剧院完成连演2场的收官。再过3天，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湖北武汉开幕，而就在我们身边，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刚刚开锣，30多场国内外好戏也会陆续登台。
1: 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借着刚刚提到的这场音乐会，聊一聊这个秋天属于北京也属于全世界的音乐盛会。当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伦敦爱乐首次作为祝捷乐团，崔健的摇滚撞上交响乐，这12天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0: 此外，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啊，我们还将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请您留意收听。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英伦升起，乐韵流芳，伦敦爱乐今晚首登国家大剧院。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从10月9号开幕，要一直演到20号。那今天呢是12号，是音乐节的第4天，也是伦敦爱乐乐团首场祝捷交响音乐会上演的日子。
0: 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是由2部交响曲和一组歌剧咏叹调组成的。上半场的骨架是门德尔松 A 小调第3交响曲苏格兰。门德尔松1829年第一次踏上苏格兰的土地，在爱丁堡的霍利鲁德宫遗址，他写下了这部作品开头的那段主题，后来呢把它命名为苏格兰。而他真正描述的并不是那些山峦和城堡，而是一种走在异乡土地上的孤独和乡愁。
1: 下半场是莫扎特 G 小调第40交响曲 K550， 这大概是全世界被演奏的最多的交响曲之一。它的第一乐章开头，那串不安的几乎有点神经质的主题被人形容为心跳，可莫扎特写它的时候心跳正乱着。那是1788年的夏天，他债台高筑，身体也出了问题。这部交响曲首演的时候，他已经在走向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0: 在2部交响曲之间啊，还有一组4首费加罗的婚礼咏叹调，由今天晚上的特邀嘉宾、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演唱。你已赢得了诉讼，睁开你们的眼睛，你再不要去做情郎。你想要跳舞，我的小伯爵。这4首曲子把费加罗那种机智诙谐、带着一点不服气的人物性格写的是活灵活现。
1: 伦敦爱乐乐团成立于1932年，是英国3支顶尖交响乐团之一。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颁奖仪式上，全世界听到的各国国歌就是由他们演奏的，还有电影《指环王》里那段让人过耳不忘的配乐也出自他们之手。今年是这支乐团第一次以祝捷乐团身份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
0: 而爱德华·加德纳呢，是这支乐团的第13任首席指挥，已经干了6个月纪。纽约时报称他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实力派指挥家。他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2012年因为对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获授 OBE 勋章。

0: 从今晚的伦敦爱乐，我们再往前推两天，回到10月10号和11号，音乐节的另一件大事是这部《魔笛》。
1: 是的，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在10月10号、11号在中央歌剧院剧场连演了两场。这是一版全新的制作，由香港歌剧院、南澳洲国立歌剧院、中央歌剧院、北京国际音乐节四家联合打造，邹爽执导，戴恩·兰姆执棒，伦敦爱乐乐团现场伴奏。
0: 魔笛是莫扎特1791年完成的，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年的一部歌唱剧，用德语演唱，说白和歌唱交替进行。他讲的是一个王子、一只魔笛、一座神殿的故事，里面有夜后那段能飙到高音 F 的复仇的火焰，有捕鸟人帕帕基诺的诙谐小调，有水与火的考验。200多年来，它一直是全世界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
1: 邹爽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这次把魔笛的故事搬到了一处东方都市语境里。在他的舞台之上，魔笛讲的不再是18世纪的欧洲童话，而是一个离我们更近的城市寓言。
0: 演唱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国际化，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塔米诺由英国男高音安东尼·格雷戈里饰演，帕米娜由意大利女高音索菲亚·特隆科索饰演，帕帕基诺由英国男中音约翰·切斯特饰演，夜后由哈萨克斯坦女高音艾古尔·西斯马图利娜饰演，萨拉斯妥由新西兰男低音泰迪·塔胡罗兹饰演，两位中国歌唱家也加盟其中，钟嘉欣饰演第一侍女，张亚杰饰演第三侍女。
1: 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和北京爱乐合唱团承担了合唱的声部，一个歌剧剧组能够凑齐这么多方力量，本身就是音乐节协奏主题的一个注脚。
0: 那么歌剧说完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场10月14号晚上的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
1: 是的，10月14号的晚上7点半，西塔琴演奏家、作曲家阿努什卡香卡将与他的朋友们在保利剧院带来专场音乐会。这个西塔琴啊，是北印度古典音乐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弹拨乐器，琴颈修长，共鸣弦众多。阿努什卡弹奏它的时候呢，会用推弦拉出一连串绵延的滑音，音色听起来就像是月光在水面上流过。
0: 阿努什卡呢，是西塔琴一代宗师拉维香卡的女儿，她13岁第一次登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最地道的印度古典音乐口传心授，如今已经是13次格莱美奖提名的录音艺术家。今年的这场音乐会主题叫做西弦乐界世界同声，意思就是这一把弦可以弹到整个世界。
1: 他这次带来的同伴也特别有意思，单簧管和键盘由英国音乐家阿伦·库马尔·高什担任，低音提琴呢由托马斯·沃尔特·法默担任，鼓和打击乐由萨拉西·阿肖克·科瓦尔担任。这四个人的组合把西塔琴那种冥想的空灵的音色，跟单簧管的呼吸、低音提琴的脉动和打击乐的心跳缠绕在一起。
0: 曲目呢，大多出自阿努什卡近年来的原创，比如说《奉献》《新黎明》《黎明破晓》。他也特别安排了一首他父亲拉维香卡的作品，叫《火之夜》，向把西塔琴带向世界的父亲致敬。另外呢，还有一首叫《你的痕迹》，是他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格莱美奖得主诺拉琼斯合作创作的，两位都留着香卡血脉的姐妹用西塔琴和钢琴彼此应答。
1: 对于习惯了交响乐和歌剧听众来说呀，这将是一次完全不同的聆听体验，没有乐章的界限，没有调性的束缚，只有绵延流动的旋律和层层叠加的节奏。整场演出72分钟左右，没有中场休息。
0: 那么从印度的西塔琴，我们再跳到德国的小提琴。10月16号，中山音乐堂有一场演出等着大家。10月16号晚7点半，享誉国际的中国小提琴家宁峰将以独奏兼指挥的双重身份，携手德国波茨坦室内学院乐团，在中山音乐堂演绎莫扎特全套小提琴协奏曲。
1: 莫扎特一生写了5首正式

0: 为是这个时代的标杆录音。
1: 德国波茨坦室内学院乐团则是一支连续四度夺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的乐团。这一回啊，他们专程飞到北京，跟宁峰一起用一整晚的时间把莫扎特五首协奏曲是从头到尾拉一遍。
0: 嗯，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演出啊，五首协奏曲总时长呢是超过两个半小时，对独奏家、乐队和听众的体力那都是一次考验。但是啊，也只有这样一口气的听下来，才能真正体会到莫扎特在20多岁那几年的作品里是怎么一步比一步更成熟，一首比一首更纯净。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从莫扎特的全套小提琴协奏曲啊，我们再把视线从交响乐移开，看一眼十月里跟舞台跟京剧有关的另外两件大事。三年一届的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武汉举办，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开幕演出啊，10月15号晚上在红山礼堂，由湖北省京剧院带来原创京剧《汉阳造》。
1: 中国京剧艺术节创办于1995年，是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京剧艺术盛会。本届艺术节设有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展演从全国遴选出20台优秀剧目，集中展现京剧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丰硕成果。
0: 关于京剧呢，我们再说回北京本地。今天晚上7点半，前门建国饭店梨园剧场有一场演出，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李于吉雅、于明阳将分别带来梅派经典《天女散花》和武戏《蜈蚣岭》。一座城里全国性的展演和地方院的常规演出正好处在同一脉络上。
1: 那京剧说完，我们再把视线呢拉回到话剧。另一件事正在发生，10月9号开幕、11月15号闭幕的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呢，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邀请展由北京人艺和东城区政府联合主办，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活动的重点单元，今年呢是以驰为年度主题，呼应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文化意涵。
0: 邀请展首次引入了北美戏剧创作力量，将呈现来自于欧洲、亚洲、北美洲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大小剧场精品剧目，一共演出50场，其中8部为全国首演。
1: 演出场地呢，覆盖北京人艺旗下的首都剧场、实验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人艺小剧场4座剧场空间。开幕演出呢是崔西莱茨编剧、卢燕翻译、唐烨和龚丽君导演的《小郡之秋》。
0: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邀请展重启至今啊，2年之间一共汇聚了11个国家的21部优质戏剧作品来京演出，累计服务观众超过3.7万人次。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演出季，而是北京和国际戏剧界常态化对话的一座桥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一览万象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一档特别节目，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正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

0: 和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4: 嗯，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5: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逐渐走向光明，是吧？
0: 演员马翔说，
6: 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
7: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各位好，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你好，我是小爱。刚才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今年啊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就绕着莫扎特在转。这件事儿听起来有点意思，一个几百年前的作曲家为什么能让今天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音乐节专门为他排了一整年的节目呢？
0: 你想啊，莫扎特生活那个年代还没有录音机啊，没有电台，也没有网络，他写一段旋律能听到的人就是他身边那几十号宫廷乐手和偶尔到场的贵族。可是今天光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12场演出就要放进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保利剧院、中山音乐堂、天坛神乐署5个场地。
1: 所以啊，莫扎特是幸运的，他写在了那个时代，可他被听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作曲家能跨越200多年，让今天的听众还愿意专门买票、专门坐下来、专门为他的旋律播出一个晚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0: 接下来啊，咱们就借着一场接一场的演出，走进这个秋天属于北京的音乐盛会。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我们首先来说伦敦爱乐，这是音乐节历史上第一次把这支英国名团请来当驻节院团。
0: 哎，有人可能要问了，什么叫驻节院团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一届音乐节所有跟交响乐相关的重头戏都是由这一支乐团挑大梁。今年伦敦爱乐的角色包括2场自己的驻节交响音乐会，分别在10月12号和13号，还有一部歌剧《魔笛》的乐队伴奏。
1: 伦敦爱乐乐团呢，成立至今已经94年了。他从1932年建团起，就把皇家节日音乐厅、伦敦南岸中心那个标志性的音乐厅当成了大本营。60多年来，他还一直担任格林德伯恩歌剧节的驻节交响乐团，是英国歌剧生态里一直绕不开的力量。
0: 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颁奖仪式上奏响世界各国国歌，到与帕瓦罗蒂合作的《今夜无人入睡》，再到英国女王登基钻禧庆典、泰晤士河巡游的压轴演出，伦敦爱乐的音乐陪伴过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1: 那很多人对这支乐团的认识呢，是从电影配乐开始的。他的声音出现在《指环王》《黑客帝国》《加勒比海盗》等几十部好莱坞大片里。2024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的纪录片《伦敦爱乐乐团的幕后》，也让更多人看见了他们排练时的样子，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反而带着英国人特有的那种冷静和自嘲。
0: 所以啊，今年他们第一次以驻节乐团的身份来到北京呢，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英国最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已经准备好把自己最拿手的2部交响曲和1部歌剧完整的交给在北京的听众了。
1: 那么今晚和明晚的这2场驻节交响音乐会，其实啊也暗含了一个对比。今晚是莫扎特 G 小调第40交响曲，明晚呢是莫扎特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这2个都是莫扎特笔下的小调作品，色彩都偏暗偏紧。可是今晚的下半场结束在了那首最不安的第1乐章主题上，而明晚的上半场呢，结束在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的浪漫曲乐章，那是莫扎特最美的一段旋律之一。
0: 所以说伦敦爱乐这2场演出啊，就像是莫扎特心境的2面，一面是负债、疾病、死亡逼近时的紧绷，一面呢是即便在紧绷时也不忘记温柔的本能。
1: 那从伦敦爱乐的这2场驻节演出，我们再说回今晚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啊，有一个细节听众可能会好奇，那就是廖昌永要在音乐会上唱费加罗的婚礼。那么他在唱谁呢？
0: 是啊，今天晚上的廖昌永要唱的4首咏叹调全部选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出戏1786年在维也纳首演，剧本是格伦佐达·彭特根据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同名喜剧改编的。《费加罗的婚礼》啊，讲的是18世纪一个伯爵府里的故事，伯爵府的男仆费加罗要结婚了， 新娘是伯爵夫人的贴身侍女苏珊娜。伯爵对苏珊娜动了心思，想行使初夜权。哎，这是欧洲封建时代的一项恶俗，贵族可以在仆役新婚之夜呀、啊，先占有新娘。费加罗跟苏珊娜当然是不愿意，于是设了一个局，让伯爵自己钻进了圈套。
1: 廖昌永唱的那四首咏叹调，角色呢全是费加罗本人。例如，你已赢得了诉讼，唱的是费加罗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获胜后那股按捺不住的得意。睁开你们的眼睛，是他识破伯爵的阴谋之后对贵族老爷的直接喊话。你再不要去做情郎，是伯爵被揭穿之后费加罗嘲弄他。而你想要跳舞，我的小伯爵，则是一种公然的挑衅。既然你想跳，那就来吧。
0: 所以呢，这四首咏叹调拼在一起，就是费加罗这个人物的一个完整剪影。他机智诙谐，有点小聪明，关键时刻呢又绝不退让。莫扎特给这个角色写的旋律啊，是整部歌剧里最贴近民间小调的部分，没有夜后那样令人窒息的花腔，也没有堂皇那样复杂的心理啊，就是一个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把不公道顶回去。
1: 廖昌永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男中音歌唱家之一，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师从于著名声乐教育家罗卫教授和有着中国之音之称的周晓燕教授。1996至1997年间，他先后获得了法国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和挪威颂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连续三次在国际最高级别声乐比赛上夺冠，这在中国歌唱家里那是头一份。
0: 是啊，多明戈当年这样评价他，说廖昌永啊，是我听到过最优秀的男中音，也是真正的中国制造的世界级歌唱家。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他把这几首200多年前莫扎特写的曲调唱给北京的听众听。
1: 那介绍完了伦敦爱乐和廖昌永，我们再把视线呢拉回到这次音乐节最特殊的一部作品《魔笛》。他在10月10号、11号呢，已经在中央歌剧院连演了两场。
0: 魔笛呢，是莫扎特生命最后一年，也就是1791年完成的歌剧，9月30号首演。两个多月之后啊，也就是1791年的12月，他就在维也纳去世了，享年35岁。魔笛的故事呢，也不太复杂，说的是王子塔米诺被巨蟒追赶，夜后的三位侍女救了他。夜后说呀，自己的女儿帕米娜被恶人萨拉斯妥抓走了，请塔米诺去营救，并且许诺事成之后就把女儿嫁给他。塔米诺带上夜后给的魔笛，又和捕鸟人帕帕基诺一起上路了。
1: 可是等他们到了萨拉斯妥的神殿，真相却反过来了。萨拉斯妥其实是智慧与光明的祭司，夜后才是那个被仇恨和权欲驱动的黑暗化身。最后塔米诺和帕米娜要一起经受沉默、水与火的考验，才能真正觉醒。
0: 这部戏啊，最让人过耳不忘的是夜后的那段复仇的火焰咏叹调。整首曲子的最高音一直顶在高音 F 上，几乎是女高音的极限了。莫扎特让人声去做了一件事，就是直冲云霄，撕裂云层，把自己烧成了一团火。
1: 可如果你仔细听全剧，你会发现这部戏最深的部分不在夜后的爆裂里，而在萨拉斯妥那段低沉的宽恕式的咏叹调里。一种是声音往上烧，一种是声音往下沉，两种声音叠在一起，就是这部歌剧最深的那层底色。光与暗从来不是对立的两件事，它们其实长在同一片土里。
0: 那邹爽的这版制作呢，把故事搬到了一处东方都市语境里。剧评里有人写，邹爽把魔笛的故事啊设定在繁忙的香港地铁里，似乎很有可能会是一场失败，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哎，这个设定行得通。他想让这部18世纪的德语童话离咱们今天的中国听众近一点。
1: 200多年过去了，魔笛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剧院重新制作、重新解读，这本身就是对经典这两个字最好的注释。 它不是被供奉起来的旧物，它是一棵还在长新叶子的树。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咱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说歌剧。从魔笛当中出来，我们再回到这次音乐节最让人意外的一场闭幕演出，它就是10月20号晚上的7点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会迎来本届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主题叫古典摇滚。
1: 指挥家杨洋执棒北京交响乐团，钢琴家鞠晓夫和中国摇滚旗帜人物崔健同台。这场音乐会上半场呢会演两部作品，莫扎特之父利奥波德莫扎特的玩具交响曲和肖邦的弹簧主题变奏曲。
0: 下半场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崔健的花房姑娘、假行僧、继续这些经典之作将和交响乐深度融合。我要

0: 花房姑娘是崔健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歌词里有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那假行僧里面的歌词呢也很让人印象深刻，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这一句几乎是中国摇滚乐里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之一。歌里边那个假装的姿态啊，那种既入世又出世的矛盾被崔健写到了骨髓里。
1: 今年呢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崔健摇滚肖邦的变奏曲，当把这些词放在同一个晚上的同一场演出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古典与摇滚并不是两件事。
0: 杨洋是这次闭幕音乐会的执棒者，他是中国爱乐乐团常任指挥，也是杭州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当年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华人指挥家本来就屈指可数，杨洋就是其中之一。
1: 所以这场闭幕音乐会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次打破边界的尝试。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和艺术委员会主席于龙想做的，可能正是把古典从那个高高的神坛上请下来，让它跟街头的吉他、跟酒吧里的嘶吼、跟一代人走过的青春记忆真正碰一碰。
0: 介绍完了闭幕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眼这场音乐节最开始的那一场。在音乐节开幕那天，也就是10月9号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了夏尔迪图瓦执棒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携手钢琴大师伊丽莎白·列昂斯卡亚。上半场是莫扎特降E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呢是意大利作曲家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
1: 夏尔迪图瓦是当今古典乐坛最年长的指挥大师之一。他早年呢长期担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是第一位带领北美主流乐团走上国际舞台的法国指挥家。
0: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支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是为本届音乐节啊专门组建的，成员来自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旗下的多家乐团啊，算是一支全明星阵容。每届音乐节呢都会做这样的安排，把国内各团的顶尖乐手临时拼到一起，组成一支专门为音乐节定制的乐团。
1: 嗯，我们再把视线拉远一点，音乐节的副主题啊叫做人人莫扎特，这几个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不是说纪念莫扎特，也不是莫扎特乐，而是说人人莫扎特，仿佛在说莫扎特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属于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
0: 莫扎特呢，一生写了600多部作品，从6岁开始作曲，35岁离世。他平均每年呢要写大概20部作品，里边有交响曲、协奏曲、歌剧、室内乐、奏鸣曲、合唱等等。他写给宫廷，也写给市井。专业的人啊，能够听见精妙的构思；普通听众也能被其中的天真和温暖打动。
1: 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于龙说过一句话。大意就是莫扎特的音乐里藏着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放到今天依然管用，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今年音乐节选择绕着他来转，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分心的时代依然需要那种简单纯粹平衡的声音。
0: 从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回到音乐节本身，最后一段呀，咱们再聊聊北京音乐节本身。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要从28年前说起。1998年的10月13号，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了帷幕。当时的音乐节从一份只有3页纸的创意报告起步，由指挥家于龙担任艺术总监。
1: 于龙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古典音乐界那几乎是无人不晓。他1964年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后来又去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进修。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创建者之一。2000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建团起即担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一直到今天。
0: 首届音乐节呢，只有7场演出。第一次登台的有指挥家小泽征尔、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到了第29届啊，演出已经排到了12场，地点呢也从中山公园音乐堂扩到了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 保利剧院、中山音乐

0: 堂、天坛神乐署五个场地。
1: 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国内第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古典音乐节，它的意义不只是把外国名团请进来，更在于搭建了一个中外音乐对话的平台。中国的乐团、歌剧院、合唱团可以和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这样的国际名团同台合作，互相听见彼此。
0: 今年的音乐节呢，还推出了跟着音乐去旅行的主题，联动北京的朝阳公园、三里屯、太古里这些城市地标，与北京礼物开展票根联动合作。简单的说呀，就是拿着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周边的商圈、街区获得专属优惠，把看一场演出和逛一座城绑在了一块儿。
1: 这也可以说是音乐节的另一种野心。古典音乐不应该只活在音乐厅里，它也可以成为城市生活的有机部分。12天的时间里，这座城市会为同一件事兴奋，这就是古典音乐和一座城市最理想的关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呀，咱们聊了一场属于北京，当然了也属于全世界的音乐盛会。哎，聊完了这么多呀，我们会发现这12场演出串在一起，正好勾勒出了今天古典音乐的一种样貌。它可以高冷，也可以庄严，还可以跟摇滚乐手挽手地走过天坛，走过香港的地铁，走过200多年前的德语童话。
1: 莫扎特生于1756年，今年

0: 是他诞辰27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副主题叫人人莫扎特，意思是他的音乐从来不是被供奉起来的旧物，它是一棵还在长新叶子的树。
1: 正好如果这两天你的手边有音乐会的票，不妨走进去坐一坐啊，不为了听懂什么，也不为了跟上什么，就为了让自己啊，在一个比较容易分心的时代里安安静静地欣赏上几十分钟的时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10: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1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1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